0: 风力等级二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
1: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八九六新派就在你的身旁，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的准时关注和聆听。我们在今早的上班路程又相聚在了这里，我是王涛。
1: 早上好，上班路上来陪伴大家。今天呢是10月10号周六的早间时光，今天呢需要补班一天，所以在周六的早上呢来问候各位啦。早上好啊，我是逸婷。
0: 虽然说补班一天，但是我们这一周呢总共就上了3天，所以我觉得大家对心态上体能上都应该是还好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呢希望大家今天依然能够顺利圆满完成所有的既定目标和任务。还有就是你知道吗，今天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反正至少对我来说是就是10月10号。
1: 我猜就是
0: 别假装很懂我啊，
1: 就是他会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和小圆满。
0: 对对对，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在我们平淡无聊的日子当中，如果你真的能够把一些生活的趣味带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理念当中来，会增加很多的幸福感吧。
1: 嗯，是的，谁的日子不平淡呢？谁的日子不是被琐碎所充满呢？但是在细碎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需要我们有这样的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哦。
0: 是，尽管呢生活不如意十有八九，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的日子过得有一些小美满小圆满，就像今天十全十美的感觉一样。早高峰的出行时间段呢，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稳驾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有即时路况，欢迎大家发送信息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就可以了。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10月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
1: 记者9号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

0: 卡时，却发现冰箱贴图案和真实的大本钟相去甚远。对比后才发现，冰箱贴上的图实际是郑州西亚斯学校院内的伦敦街建筑。10月8号，记者联系到了郑州西亚斯学院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对照网友发布的图片，冰箱贴上的建筑确为校内景观，原图也出自于本校学生之手。9号，河南省教育厅发文，原来最好的纪念品不一定要远渡重洋而来，最美的风景有时就在家门口。
1: 近日，有读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阅读《中烟路独行》这本书时，正文内容横插了一句话，需要火灾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加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此书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分为普通版、亲签版、特签版。10月9号，记者以读者的身份致电出版社，相关工作人员称已收到了相关反馈，现在正在处理此事。已经发出的书籍会回收之后全部销毁，重新修订。对于书籍使用 AI 的相关疑问，对方称稿子在编辑、校对等人经手的环节都比较多，并非是作者的问题。
0: 中国证监会10月9号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1: 10月9号，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获悉，依托中国天眼 FAST 的优越探测性能，近期国家天文台韩晶玲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结合 FAST 射电观测数据与国际上光学和伽马射线望远镜的多波段天文数据，揭示了 FAST 发现的脉冲星 G0435+3233 属于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相关研究成果10月9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
0: 国家气象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1: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10月10号8时至11月9号24时 G6 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 K480+400处所有的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的车辆可以绕行呼和浩特东西收费站或者是 G5901绕城高速各收费站，请驾驶员提前规划路线，现场服从指挥。
0: 2026年，新安盟按照内蒙古零基预算改革部署，在蒙本级和乌兰浩特市先期纳入自治区试点的基础上，推动其余的旗县市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成为了全区首个实现零基预算改革旗县全覆盖的盟市。预算编制由基数加增长加快转向按需排序保障重点。
1: 10月8号，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呼伦贝尔市体育局承办的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一站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期至10月11号，赛事共吸引全国37支代表队370名男女运动员参赛，集结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全国冠军等国内顶尖的速滑选手。
0: 再来关注我市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现代煤化工、煤炭优质产能释放，工业经济稳中有进。
1: 近日，鄂尔多斯市首座集油气、充电、换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岛在伊京霍洛旗投用，一站多补，为工矿物流高效低碳运转注入新动能。
0: 近年来，俄罗斯是以智能化改革为牵引，

0: 全力打造全天候、全覆盖、全智能的环保哨兵，系统推进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建设，推动生态环境监管由传统人盯人防、现场巡查向数字化精准管控转型，持续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与数据保障。
1: 东胜区多所学校深挖传统体育资源，将空竹、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项目融入日常阳光大课间，丰富校园体育供给，强健学生体魄，也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10月7号，百盛商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常规赛落下帷幕。鄂尔多斯市、二连浩特、赤峰、通辽、阿拉善、呼和浩特、包头和锡林郭勒八支球队挺进了季后赛。蒙 BA 季后赛的第一阶段将于10月28号至11月14号在二连浩特火热开打。
1: 吴沈奇持续推进供水供暖国有化改革，加快智慧水厂建设，开展供热管网运维，用智能化管护守护城乡群众四季安稳。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鄂尔多斯西街在一化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
0: 先来聊聊健康生活，怎么能够少得了按需按量来喝水呢？
1: 是的，每天八杯水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饮水。好，我们来关注身边事。最近呢，我市首座集油气充电换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岛在一经货落起投用，一站多补，为矿区货运重卡提供了能源补给，大幅的缩减了货车司机补能耗时，减少车辆空驶损耗，为工矿物流高效低碳运转注入了新动能。位于一经霍洛旗乌兰木伦镇阿新县和阿胜县交叉口的综合能源岛项目，这样的一座集成品油、天然气、液冷罩瓦充电换电站为一体的超级能源岛，每年可以销售成品油70,000吨，天然气4200吨，单日即可以满足约400车次的充电换电的需求，为货运车辆提供了稳定的综合能源保障。
0: 一经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周边的工矿企业较多，货运车流大，综合能源岛位于重要的交通节点，方便过往的货运车辆就近补能。一站点同时提供了成品油、天然气、液冷罩瓦超充换电，可适配不同货运车辆的补给需求。综合能源岛配备了两座液冷罩瓦超充站，以及能够持续的输出大功率的电流，搭载了400度的电量电池的电动重卡，仅需要15分钟即可以充电至80%以上，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在帮助货车司机省下时间、提质效能的同时，也为当地的工矿物流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根基。
1: 近日，我市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市交易完成，一经霍洛旗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碳票成功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这标志着我市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了本地销纳限制，迈出了跨区域流通的第一步。在一经霍洛旗国有林场新街治沙站阿鲁图作业区，成片张子松旱柳长势繁茂，林场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护养护工作，守护来之不易的生态治理成果。此次成功交易的林业碳票就来自这片生态林地。林业碳票作为林地林木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是碳资产交易的身份证。形象地说，就是一片林子每年吸收多少二氧化碳，释放多少氧气，经第三方机构监测核算、专家审查、林业和相关部门审定后，最终实体化为了具有收益权的凭证。一经霍洛旗从2024年开始对国有林场符合条件的林地开展碳票开发，这次交易的减排量收益将由其财政统一调配使用。
0: 据了解，此前我市林业碳票主要是在本地消化，为了促成这一次交易，市企两级林草部门积极对接交易平台，核实碳票信息，联系买家，

0: 林地固碳、碳票开发、平台交易、跨盟式消纳这条路走通了。交易量虽然不大，但是为后续更大规模交易积累了操作经验。碳票开发的背后是一经霍洛奇多年治沙造林的积累，全旗森林覆盖率从0.21%提高到了37.1%，仅14虎期间，全旗累计完成了林草生态建设165.17万亩，林地总面积突破300万亩。目前全旗依托国有林场5万亩林地开展碳票开发，累计核算碳减排量8.6万余吨。除了碳票，当地还开发了精品果林种植、张子松嫁接红松以及中草药种植等林草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4.2亿元。
1: 近日，深能、鄂多克旗、风光至青一体化合成氯胺项目进入到了结构收尾阶段。项目制氢装置已实现常态化连续生产，合成氨装置正在加紧设备安装，各项工程节点按计划推进。走进鄂多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棋盘井产业园项目区拖延水车间，机器低鸣，管线纵横，技术人员手持着检测工具，仔细巡检设备运行状态，逐段排查管线跑漏、低冒等隐患，现场一派忙碌的建设调试景象。该项目总投资39亿元，规划建设500兆瓦风电、220千伏输电线路、5兆瓦离网光伏制氢站，配套年制氢约20000吨电解水制氢站，年产150000吨氯氢合成氯胺工厂。目前制氢装置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连续生产阶段，合成氨装置正处于设备集中安装、结构收网以及管网带对接的一些关键节点。
0: 据了解，该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是国家能源局能源领域首批氢能试点项目，全国首批大型零碳绿色化工示范项目，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风光制氢示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风光发电、绿电制氢、绿氢合成氯胺一体化产业链，有效促进风光资源就地转化和新能源消纳，推动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也为全国氢能规模化应用和零碳绿色化发展提供示范。
1: 接下来我们再将视角转向乌审旗。乌审旗持续推进供水供暖国有化改革，加快智慧水厂建设，开展供热管网运维，用智能化管护守护城乡群众四季安稳。在乌审旗工程建设现场，依托供水供暖国有化运营的改革基础，乌审旗推进智慧化水厂建设项目，扩容供水设施，搭建智慧水务平台，供水硬件扩容升级，供热服务提质增效，双向守护群众四季安居。
0: 在乌审旗嘎鲁图镇城乡一体化智慧水厂提升改造项目建设正在加紧建设，供水业务收归国有之后，运维团队梳理排查出了原有水厂产能不足、智能化程度不高等短板，通过新建改造补齐供水基础设施。该项目于2026年7月开始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6月建成完成，建成之后将推动城乡供水管护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变。供水硬件的升级是水暖管护改革的基础，管护主体转变之后，群众的用水取暖体验也持续改善，大家在家就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
1: 这份稳定的冷暖保障当然也离不开供暖季来临之前的设备维护。在国联热电的厂房区，工作人员提前的开展了检修管网注水，排查各类隐患，全力为即将到来的供暖期做好准备。水暖民生是点滴润人心。自2023年乌审旗稳步推进供水供暖国有化改革以来，从智慧水厂建设赋能供水升级，到常态化供暖检修守护冬日温暖，如今优质的水暖服务正稳步向各苏木镇延伸，共同守护城乡千家万户的烟火安宁。

0: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早，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896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8: 先来聊一个热搜。日前呢，这一届年轻人流行喝大水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

0: 啥意思呢？网友呢也是讨论喝大水啊，就是只放下了奶茶、咖啡、含糖的饮料等等这样的小甜水，改为了日常饮用并且随身携带的1.5升至2升的大瓶的，这叫瓶还是桶？
1: 我们办公室就有。
0: 对，这样的大瓶装水，而且
1: 开椅就是这样，
0: 很多人都这样喝水，就是省事儿。他不仅要大瓶来喝，而且还要大口大口的喝。很多网友呢也说，就像是这个沙漠里的骆驼一样好饮，摒弃了小口慢饮的这样的小水的思维。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医生呢表示说，喝大水简单等同于科学饮水，其实并不是准确的。
1: 是的，
0: 关键呢不在于瓶有多大，而在于这个总量要适宜，而且呢要少量多次。公众呢不宜盲目的跟风来喝大水，也不知道大家每天喝多少水呢。
1: 10月7号，在山东潍坊，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山东潍坊景芝镇一个垃圾桶里，捡到了一袋疑似做花束之后拆开的5元纸币。网友描述了一张钱上粘了2个胶带，缠在了一根棍上，整理了一下，一共是留下了72张，染色严重的又放回了垃圾桶，不知道这些钱该怎么处理。记者联系到了当地的人民银行，他建议郑女士要去相关网点进行真伪鉴定，然后兑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人民币，禁止损害人民币和妨碍人民币流通。那律师呢也给出了相关的法律建议，应该妥善保管，可以报警或者是交给属地派出所。
0: 我们都说孩子对于大人的爱真的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的，在他们的满眼满心都是父母。那近日呢，就有一段暖心的家庭小故事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一男子呢买菜回家，手中袋子呢突然破损了，蔬菜散落了一地。他本以为呢会迎来慌乱，但是没想到一旁的女儿反倒是兴致勃勃，蹲在地上开心的帮忙捡拾。这一刻呢，他自省了，如果说换作是女儿不小心把袋子弄破了，自己大概率会忍不住发火责备孩子吧。
1: 哦，还真是。
0: 对呀，可是面对大人的失误呢，孩子就没有半点埋怨啊，只是单纯的帮忙来收拾。他也感慨说，其实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爱父母，而且呢是无条件的来接纳大人的缺点、坏情绪，最关键还不会记仇，也不会苛责。所以很多时候啊，是我们大人缺少像孩子一样包容和耐心。
1: 嗯，
0: 网友呢看到视频之后也特别动容，说孩子的爱纯粹又无条件，值得每一位家长反思。
1: 一婷回去反思一下。
0: 嗯，反思一下要不要做饭吗？
1: 那这一周该吃点什么呢？下一周又该吃一些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是这样呢，就是会提前把一周的餐都备好。因为现在呢不少的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0: 是的，
1: 周末呢一次会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呢热一热一吃。但是呢，网传备菜的这个餐里啊，亚硝酸盐会多，吃了呢会中毒甚至致癌。那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专家指出，新鲜的肉炒炖煮是不会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类如果是在室温或者是冰箱冷藏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是有可能产生亚硝酸盐类的。但是一次要吃掉几十公斤才可能达到亚硝酸盐中毒的量。那日常呢尽量还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时间持续摄入亚硝酸盐含量较高的食物。因为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之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呢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冷冻是不能够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而且冰箱的冷藏室低温仅一致细菌，不能够杀灭一细菌，所以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了72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明显的出现攀升。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鄂尔多斯西街在一化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近日，广东湛江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的墙体和天花板都是霉菌，太不卫生了。据《新京报》报道，医院相关部门的人士称，这个情况是属于个别现象。涉事的病房是位于霞山院区住院楼，系楼层呢两个卫生管井渗水，以及病房开空调时没有关窗、冷热交替等因素导致的发霉。经过排查，已经发现个别有相同问题的病房，已经安排了相关病房的患者转移到了正常病房，医院也会尽快的对于相关病房进行除霉等处置工作。
3: 真的是很难想象，住着病人的医院病房竟然出现了墙体严重的发霉发黑这样的情况。视频当中的画面呢，令人瞠目结舌，这样的环境会滋生霉菌，对于患者来说呢，是一种无形的二次伤害，可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不利于治疗恢复。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病区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均有明确规定，墙面、天花板、地面均是属于医疗机构重点管理的环境表面，必须要保持清洁干燥，日常落实湿式清洁，动态巡查，出现潮湿、渗漏、污染必须要第一时间来处置。显然呢，院方没有严格的执行相关的规定。另外呢，对此问题该医院等到了被曝光了才解决，这样的做法既对患者不负责，也消解了医疗的公信力。
2: 院方称，这是卫生间管井渗水、开空调未关窗、冷热交替催生的霉菌。这个解释啊，看似是合乎情理，但是仍然说明其院感防控不到位。实际上，病房发霉发黑绝非简单的环境小问题，这是病区日常管护、隐患排查、院感防控流于形式，这是院方懒政使然。院感防控国际明确要求，病区设施出现了渗漏潮湿隐患，是属于重点排查和立即整改的基建管护问题，不能够拿环境气候因素来弱化和掩饰管理漏洞。
3: 这是相关国标的一些明确要求啊。那院方呢，就此次问题呢，归为了个别现象，并称呢，进行了患者转移以及隐患的排查，还有除霉作业，其应急处置的流程呢，是并无不妥的。但是根据行业规范，不只是要求处置已发生的问题，更强调的是前置预防、全面排查以及源头治理。根据常识呢，一间病房出现了管井的渗水、墙体的发霉，可能会意味着整栋住院楼的管道的防水以及设施巡检体系是存在着漏洞的。只整改曝光的点位，不溯源系统性的问题，未来同类的霉变、渗漏的隐患可能会反复的出现。因此呢，整改不能够止于简单的除霉刷墙，必须要对国标相关的一些有关院感的规范来进行整改，补齐相关的短板。一方面呢，院方应当是彻底的检修卫生间的管井，修 富渗漏的点位，完善墙体防水。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建立病区的天花板、墙面、隐蔽管道的常态化的巡查台账，明确保洁、院感、后勤各方的责任，杜绝表面清洁隐患留存的现象。
2: 说到底呢，医疗机构这是守护生命、保障健康的地方，如果连最基础的病房干燥清洁都没有办法保障，那么再好的诊疗技术也会大打折扣。我们也期待院方以此次霉变事件为

为警示，严格对标国有国家有关院感防控管理标准，把环境管护做在平时，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让每一间病房都能够成为患者安心养病的安全港湾，杜绝类似事件的上演。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新闻派。
6: 据四川观察的报道，近日呢，成都金堂县李女士反映，自己买的二手房客厅的楼板上方竟然有座坟，坟里呢是一名病逝的7岁男童。10月8号，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所谓小区楼顶有座坟及7岁男童是属于传言，是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的，其已被行政处罚。
7: 客厅的楼板上方有座坟，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呢是捏造的，相信人们在松了一口气之余，也会对于造谣者呢心生愤慨。同时真相大白之后啊，这一离奇的谣言何以得逞呢？甚至一度引起了广泛的传播，也是值得反思的。城市小区楼顶藏坟此谣言啊，我们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尸体、坟墓、儿童、小区等元素具备着极大的反差性和刺激性，直接呢触动了公众对于人身安全和社会伦理的敏感的神经，在传播当中呢，可谓是自带流量，具有极高的关注度。正是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产生的叠加的效应，使得该谣言呢具有极大的杀伤力。而社交平台的网络传播为谣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的效率，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和网民为了追逐流量，突出客厅上方有坟、7岁男童等元素，使用了情绪化、耸人听闻的表述，进一步放大了谣言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6: 如此离奇的东市谣言，不但会引起相关住户的恐慌，也会引发小区居民的担忧。而经过媒体等环节的传播之后呢，更会引发社会层面公众的疑虑和担忧。警方的辟谣是有助于及时消除公众疑虑的。刘某某捏造传言被处罚，纯属是咎由自取。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起谣言事件是一场典型的翻车事故。谣言本身的刺激性和高敏感度固然提供了原料，网络社交传播与算法及时推送则成为了谣言发威的关键推手。二者叠加，使得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传言在真相查明前完成了对于舆论场的占领，直到警方等相关部门出手调查并发布通报，才斩断了谣言的传播链，消除了谣言的杀伤力。
7: 实际上呢，近年来类似未经权威渠道证实及被广泛传播的谣言事件屡屡发生，甚至呢还冲上了热搜，成为了公共事件。在这些热点事件当中，一些自媒体和普通的网民对于信息先转发后核实，甚至是不核实的做法，也极易成为谣言扩散的帮凶。我们回顾此次事件呢，不应当只简单的看到事实反转和辟谣的行动，更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对于社会信息传播生态和公众媒介素养的又一次检验。它也提醒着人们，在信息传播日益发达的今天，事实和真相仍然是不可撼动的基础。信息传播不能够跑在了真相的前面，理性责任是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6: 网络时代恶意造

造谣者是需要法律的惩戒，传播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对信息也需要持有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对于那些越是离奇刺激令人上头的事件，各方越要去仔细的核验，不要轻信。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见

0: 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类的服务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关注之后呢可以在线的进行咨询。第三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暖新闻客户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下载好之后呢，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收听和观看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呢，我们进行到的是航风热线的部门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部门在线。
1: 部门坐镇直播间，百姓问题面对面，鄂尔多斯航风热线，部门在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随着天气转凉之后啊，采暖季也是越来越近了，保障群众的温暖过冬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民生大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呢，也是紧盯供热保障工作，紧抓冬病夏治、换热站改造以及管网检修维护等多项工作同步的推进，提前呢进行排查隐患，全力备战供暖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鲁主任走进直播间，就大家关心到的供热的一些准备工作，以及管网改造，还有报修服务，以及呢，温室保障等等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室内的温度的一个保障的热点问题，在线的来倾听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诉求，给大家呢在现场进行答疑。我们接下来有请张主任。你好，张主任。
1: 好，各位听众，主持人，上午好。
0: 刚刚说到了咱们最近的这一段时间也是进入到了供暖季的一个冲刺的阶段啊。进入到咱们集中供暖期以后，很多居民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供暖的时候出现跑冒滴漏的问题呀，想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咱们东胜区的主城区供暖出现跑冒滴漏一般比如说高发的位置大约是在哪些位置。
1: 好的。我们每年的夏天，也就是来年四月十五号，首期供暖结束以后呢，就是我们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开始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你比如今年的供暖期，人们好多老百姓。

都认为冬天供暖、夏天供暖也好，包括其他设施就停运了，好多工作就不做了。其实这个是一种误解。我们东用区呢，按照区委政府的统一要求呢，我们冬病夏治的整体工作在今年的4月15号就开始了。主持人刚才提。

0: 和日常的检修情况来看的话，一次管网的跑冒滴漏的问题基本上是没有的，除去一些就管网使用投入时间比较长的，
1: 对，
0: 在一些我们所说的焊口部分出现一部分跑冒滴漏以外呢，其他的整体的管网是必须是要求正常运行的，这是一个保障我们正常供暖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冬病夏治的主要两大块工作，一个就是我们检修一次管网，第二块就是对我们的二次管网里头的换热站进行检修和这个维修和维护。那么跑冒滴漏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从现在情况来看，就是我们的小区的二次管网和我们楼内的管道井，是同时还包括我们家里头的一个，就是家里头自身暖气片的阀门底的一些跑冒滴漏的现象。刚才提到了我们一次管网进小区，二次管网然后进我们住户家里头，在我们供暖初期的过程中，往往老百姓在整体的享受供热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局部不暖，或者是楼道里头的立管有温度，为什么我们家里头不暖？这其实就是一个刚才我提到一个小的科普，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用热的过程中呢，在用热初期呢，首先你要检查自己楼道管道井内有无温度，对，公共区域有无温度，如果公共区域有了温度，那么再看看家里头的管气片有没有温度。如果说公共区域内有了温度，那么家里头的温度一般来讲是三种原因造成的，一种就是我们除污器的堵塞，
1: 阀门
0: 没开，要不就没，第二种就是阀门没开，第三种就是我们家里头的暖气片一般都会，就是因为通过一个采暖器的结束，我们进入空气以后还有一个排气的过程中，所以这是一套系统。很多老百姓都会认为这个家里头暖气不暖，是不是我们的热力
1: 公
0: 司？热力公司是不是没有给烧热？甚至有的老百姓说，鄂尔多斯是产煤大区，多烧两车煤，你是不是就供热了？其实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我们供热是一套体系。刚才提到这套体系在循环的过程中，是一个通过我们日常的工作发现，就是我们一次网，比如在一千万平米上的一个供热公司。它提升一度其实要用到2到4个小时，它不会因为就是说是为了减少或者给老百姓降低温度整个大网来进行调整，这样的话是对整体热网是一个比较这个慢的过程，所以它一般来讲它是热网平定的过程中在运行。
1: 对，是的，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做一个科普，也就是说最近这两天可能有一些小区基本上现在应该都是属于一个低温供热的状态了。
0: 对，就是
1: 因为外面天气还是比较，
0: 我们法定的供暖日呢是每年的10月15号，结束呢4月15号。
1: 对，
0: 各个旗区呢，尤其东胜地区，为什么我们叫提前预运行，就我们不是在正常的法定供暖期开始供热，就是想通过我们预运行，把我们在小区内刚才提到的一些一次网也好，二次网也好，换热站也好，甚至居民家里头的供暖问题，通过这个半个月低温运行，然后排查检查问题，以保证我们极寒天气的正常供热。
1: 是的啊，我看到勇问到说公租房什么时候摇号，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朋友问过这个问题，那我们也是借着线上啊，有请我们张主任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关于咱们东胜区2026年的公租房的摇号的一些情况。
0: 好的，我们东胜区的公共租赁住房在节前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审核，线下的审核。审核完以后呢，现在对于符合条件的人员呢进行二次审核，因为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是三审三公示。那么我们履行完程序以后，根据我们公租房的就是交房的日期呢，我们初步确定是即10月底我们有一批公租房可以进行摇号。
1: 就是说在10月底，预计现在的话预计是有多少套？
0: 大约是500多套。
1: 500多套是吧？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当然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鲁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主要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供暖季的一些供暖问题。如果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比如说关于供暖的一些报修服务呀，或者是室温不热啊，这个问题可能依然比如说得不到解决呀等等，您都可以 把问题反映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张主任呢可以在线的进行沟通。我们再次来说一下参与节目的

0: 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第二种方式呢，大家直接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暖是温暖的暖，直接在首页找到89.6啊，就可以在线的来进行收听了。第三种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或者是快手找到主播新唱，新是欣赏的新，唱是畅快畅通的唱，直接找到主播新唱就可以。我们快手平台上叫忽视的这位朋友说暖气不热怎么办，您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哪儿的朋友，您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主要针对于东胜区主城区，咱们比如说有这种供暖不热的情况啊，您可以把问题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这边登记好。刚刚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比如说到了供暖季出现这种跑冒滴漏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我想请问一下张主任，今年咱们东胜区供热的冬病夏治工作当中啊，针对于比如说管网的跑冒滴漏的这类隐患，咱们都做了哪些排查的工作和整改的准备工作？
1: 好的，我们东胜区今年的供暖前期呢，我们对58座换热站进行了整体的维修提升改造，同时呢对我们的一次管网137公里左右呢进行了维修维护，同时对我们小区呢很多的二次管网进行了维修改造，尤其是我们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和住宅小区遗留问题专项整治的方案中呢，我们对一些小区的二网也进行了整体的整治。那么通过整治呢，也发现我们东胜区现有的一些管网也存在这种老化的现象，因为东胜区整体有8家热力企业，总的供热面积是在大约是在5600万平米左右，这是一个体量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供热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每年冬病夏治的工作，我刚才也提到，我们主要是对一次管网、小区的换热站，还有二次管网进行维检修的这么工作。这里头还有一个小知识，就是我们按照供热管理条例来讲，现在要求是一管到户，但是在东胜区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呢，因为有些小区的二次管网在建设报审的初期呢是没有经过热力公司的审核也好，包括监督也好，那么这些管网出现问题以后，一般来讲就是有物业公司的，由物业公司通过物业公司的合同内容也是小修小补的来进行维修，然后通过如果是涉及到量比较大的呢，那么热力公司也在整个供热季呢也有一些专门的安排，同时呢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和各个街道呢针对一些小区的，你比如说无人管理的小区，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物业，是我们居民自治的这些小区的管理的方式来讲，也就一方面是由街道社区组织居民自己自修自补，那么作为供热企业的主管部门来讲呢，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呢也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员呢帮助这些小区在供热初期甚至在供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呢进行及时的维修维护。一句话就是我们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在区委政府的领导下，要确保我们东胜区人民有一个温温暖暖的冬天。
0: 哎，我看到这个抖音平台韩光问到说换热站的这个产权是谁，您意思是负责是不是负责部门呀？
1: 换热站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按照供热管理条例来讲呢，就是建筑红线以外的主管网的设施是由热力公司主导实施的，那么小区换就是红线以内的包括二次管网和换热站是当时由地产公司建设完了以后交由热力公司运营的。那么就我刚才提到了，从产权的角度来讲，换热站具备热力公司的一些达到在建就是在建设初期的过程，按照热力公司的一些要求建成以后，产权就直接交由热力公司了。也就是说小区内的换热站如果出现问题了，是由热力公司进行维修维护的。
0: 所以您关注一下，就是如果说一般的话是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换热站。
1: 对，一般来讲是
0: 一个片区有。
1: 如果一些小区呢面积比较小，而且这个主管网在运行过程中的管线的负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话，也有一个就是2-3个小区共用一个换热站的现象。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看具体供暖的一个承接的面积。
1: 对，和当

0: 是建设初期，开发商跟热力公司在对接的过程中的前期的一些用热合同啊、协议等等，互相都有约定。
1: 嗯，我看到这个刚刚说到暖气不热的这位朋友，他说的是在咱们东胜区3公里，具体是3公里的哪一个小区啊？您这个是几号楼？方便说一下吗？把电话给我们留一下啊。A6 区，就是3公里 A6 区，那应该是归到。
0: 3公里的 A6 区，因为是去年交付使用的，前期是由就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是由国电热力公司，昨天上午跟国电的相关的部门领导和集团公司领导已经开过会了，这个小区你再关注一下，应该今天就正常了。
1: 就是去年可能是属于
0: 新交工的
1: 新
0: 小
1: 交
0: 区，
1: 工，还会有今年的话，您再关注一下啊，因为这两天可能我们也看不出来什么。等过两天的时候，如果说温度确实还是，比如说达不到我们的标准的话，咱们再把问题反映到节目当中啊。另外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其实张主任也介绍了，说有这个维修的一部分的这个责任给到了物业公司啊。那像很多住户其实他根本就分不清，比如说我室内的暖气片可能是归我自己家，我出问题了，我找物业来管，有的。的时候，物业服务好的一点的，人家给你修；物业服务不好的，可能还要收费。他就觉得就是不明白啊。另外还有像管道里面，比如楼道里出现了一些这个跑冒滴漏的现象呀，等等，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责任划分就很麻烦，而且尤其是一部分的维修给到了物业，会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物业我推诿，这个事情不归我管，我明明其实是可以小修小弄的，但是他为了自己省出这个成本，然后推给供热公司，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每年的供热初期呢，我们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都把我们的8家热力企业和在东胜地区所属的物业公司都要召开一次联动会。联动会的目的就是要明确，或者说我们在供热初期哪些责任是我们热力公司的，哪些责任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同时也考虑到我们有些小区或者有些项目。整体在建设初期，责权就分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要求互相配合，不要因为责权不清导致老百姓家供热有问题，这个是我们明确的，就是互相帮助。那么刚才主持人也在提到了，就是我们怎么来划分哪些区域是居民的，哪些区域呢是物业公司，或者哪些区域是热力公
1: 热
0: 司。
1: 力公司，
0: 一般来讲，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换热站前端的，就是一次管网到换热站的，是由热力公司来进行负责的。那么按照供热管理条例要求是一管到户，是指的单元门禁到单元门口。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刚才我也提到，因为你在房地产在建设初期没有跟热力公司进行过对接，也就审图也好，施工也好，热力公司没有全程参与二网的建设，那么热力公司呢是不接手的。如果全程参与了建设，那么二网接手以后，那么产权划分也是明确，是由热力公司负责，也就是楼道单元以外的热力公司参与初期建设、验收等等的，那么维修维护呢是由热力公司
1: 热
0: 来
1: 力
0: 进
1: 公
0: 行
1: 司，
0: 的。但是因为供热条例的不断的改进，那么这个在东胜区现有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是分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求就是热力公司二网和热力公司和物业公司，尤其是从物业服务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在合同中也约定了有些小修也好，或者小补也好，或者一些工程类多少钱左右的，是由物业公司来进行维修维护的。然后到了单元门以里的一些东西，包括管道的竖井，包括我们小就阀门，也就是我们说的终端，就是
1: 入户
0: 除污
1: 前
0: 器
1: 的那个
0: 阀门，
1: 门。
0: 哎，以后的居民家里头了，那都是由居民来整体负责。这个供热，因为每年一到冬天的时候，这个因为供热区域的划分不清导致的一些
1: 纠纷问
0: 纠
1: 题
0: 纷
1: 还
0: 呢，
1: 比较
0: 还是比较
1: 多。
0: 多的。但是作为行业的主管部门来讲，因为物业和供热都由我中心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在供热初期和供热运行过程中，我们本的原则就是保证老百姓的供热。就是一旦出现问题以后，我们会集刚才提到的老百姓、社区、物业公司、热力公司和我们中心的所有的力量， 来

0: 先解决供热的问题，至于后续的一些权利也好，包括责任划分的一些问题也好，我们供暖期结束以后再进行划分。尤其是我们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也提到了这里头，因为如果把二网转给热力公司，有的老百姓就会认为，哎，那二网是我花钱当时买房时候就有的，那么改完了为什么交给热力公司呢？我们也跟这些老百姓或者我们一些居民代表也沟通过。那么你在运行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你还得进行自己进行维修和维护。那么交由热力公司以后呢，热力公司把它管网也拿不走，那么由热力公司进行维修维护，这样的话好多体制也好，包括刚才提到一些边界，就分清了。
1: 其实简单来说，有的热力公司还不愿意接管。
0: 对，是的。
1: 也就是说，咱们整体的一个分界线在哪儿呢？我理解的就是供热公司来负责咱们这个换热站到供热公司之间的这一部分，然后换热站再到单元门这一部分呢，是由咱们物业公司来，
0: 或者是由居民，
1: 对，然后这个就可能根据咱们具体的一个
0: 小区
1: 情况
0: 不一样
1: 啊，然后最后进了单元门分了户以后，进到家里的是由咱们业主自己来承担啊，这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划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大家就会清楚了啊。那你像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比较老化，你比如说你像之前有一些小区，咱们每一年啊，航风热线上也会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那比如说老旧小区的话，这个供热公司给到的答复就是说，哎，这管道网比较旧了，不敢给压，一给压可能会出现这种跑冒滴漏的现象。那你比如说今年如果突发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东胜区老旧小区的管网有哪些，比如说排查整治的安排？就一旦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我们要怎么办？
0: 我们去就是今年的2025到2026采暖期结束以后呢，我们针对一些在上一季供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小区，我们逐一进行了排查。排查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小区的二次管网出现一定的问题。刚才也提到了，一方面我们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和住宅小区遗留问题专项整治呢，把一些有问题的小区呢逐步也在整改。另一方面发现问题，刚才已经提到，因为管网的所属权是全体业主，那么通过街道社区或者居民组织自筹的方式呢，把一些小区的管网也进行了一部分的改造。那么虽然说我们前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有些设施在今年的运行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定问题。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是三级联动。首先街道社区，首先有物业公司的小区，由物业公司来根据合同，就是一般来讲，物业公司跟老百姓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有一些约定，就有一些小修小补是由物业公司来承担的。那么但是有了主体的小区，一般呢是由物业公司来统筹进行维修，然后我们的热力公司呢进行帮助。那么同时呢，第二块就涉及到一些无人管理的小区，由街道社区组织居民进行自我抢修。同时呢，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也向政府申请了一部分的专项资金，用于保证我们今年的供热。也就是说，三方齐发力，才能把我们今年的供暖整体的问题来解决好。
1: 哎，是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您遇到了哪些比如说关于供暖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小区物业的问题也好，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卢主任。张主任呢也会在线的为大家做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热线电话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我看到专业公路开槽这位朋友问到说，咋回答我问的问题，您的问题估计里面涉及到了一些敏感字啊，我这儿没有看到您的问题，只看到了你的第一句留言，咋不回答我的问题啊？建议您这样吧，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来，直接把问题跟我们说一下，或者是您把您的问题简化一下，因为我这儿只看到了你的咋不回答我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可能是出现一些敏感字眼被屏蔽掉了，或者你直接去到快手平台啊，快手平台上把这个完整的问题发过来。好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896综合广播。

0: 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呢关注即可。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唱，新是欣赏的新，唱是畅通的唱，直接找到主播新唱，可以在公屏上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整体的，如果遇到了突发事件的话啊，咱们是三级联动。另外还想关注到的就是公共管网，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导致整栋楼都不热，而且还频繁的，比如说，哎，今天修这儿，明天修那儿，最后就可能断断续续的供热。那我们业主能不能去申请？比如说，我测测温，如果你这个温度达不到，或者是你这个供暖剂你时不时的就停了，因为你想，我也交了供热费，
1: 对，
0: 供热也是一个商品，那我对你的商品不满意，可不可以申请退费？
1: 可以，就是，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看是因为谁的原因造成的，供暖不暖，供暖不达标。如果因为一次管网的刚才提到爆裂也好，或者我们的热源厂因为事故造成停机的这些供暖的一些情况，是可以申请退费的。但是要是如果是因为自己家或者小区内的二次管网产生这种的破裂维修导致停暖的，这个责任不在热力公司，是应该由居民自行来承担的。
0: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最终的一个责任的划分啊。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包括呢，近期已经开始这个低温供暖了，大家回到家里面之后，检查一下，因为细致的去检查一下这个供热的，比如说家里面的散热器呀，看看是不是有这种渗水的情况。因为但凡有了渗水，说明这个散热器可能就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
1: 了。对，要不就是阀门的地方，或者说是散热器。
0: 松了啊，
1: 哎，一些松。
0: 然后还有就是出现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之前家里也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上面热下边不热。
1: 对，
0: 然后后来发现放气就
1: 好了。对，这就是集气造成的。
0: 对，有的时候这个是因为自己家里面不畅通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供暖不热，可以让工作人员上门帮大家进行一个调整啊。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我们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广告，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太忙了。
2: 55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出行。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叔叔。
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5: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吧，因为这位朋友等的时间有一点点久。你好，一线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现在不是都供上暖了吗？为什么这个东山这个监狱府为什么就那个小区他们就没有暖了那片儿？
2: 监狱府通过我们数据平台的调度是供上热了，你
1: 供上了，
2: 供上热了，就是这里头就是刚才不是供上热了，我刚才不是提到了，因为供热是一个系统。那么你也有可能是你的阀门没有打开，因为金玉府是去年和今年交房的，前期呢，物业公司或者地产公司会把阀门进行关闭。那你如果说是感觉家里头暖气没有温度，第一你可以联系物业公司，因为金玉府门前都有物业公司的联系电话。第二呢，你可以联系我们，门上贴的供热小管家的电话，那上面都有电话，你直接咨询他们就行。
1: 哦，那你要是供上了，我就找物业就可以了。
2: 供上，金玉府整体已经供上了。
1: 嗯，
2: 可能是阀门不开。
1: 昨天我一下午在那个地方，空气也放了，什么也弄了，就
2: 有放出水来了吗？
1: 放过了，我昨天放了下午在那儿一下午不热吗？
2: 我说放出水来了吗？
0: 放出来了呀。
2: 放出水来了，那循环的，你让物业公司或者供热小管家上面打电话帮您查一查，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个新交房的小区，尤其是除污器一般会堵。就是我们那个在供水底下，
1: 去年就交了，我们是一期的，
2: 一期的是吧？一期已经供上，因为我们朋友在那里头住，因为每天在调度平台的过程中已经掌握了金玉府，金玉府去年是由汇合热力公司进行供热的，除污器也有可能堵，放出气以后，因为循环不畅导致那个暖气片温度也有可能不高。你跟如果放出气来，你跟供热小管家联系，让帮着去看一看就行了。
1: 啊，行，要你们要是供上了，我就找物业。我昨天一下午这一冰巴凉，一点温度都没有。
2: 供上了，供上了，
1: 供上
2: 了，供上了。
1: 他那个是属于哪个热电厂的？
2: 汇合热力公司利用的蒙泰的热源进行供热。
1: 这是蒙泰的热源。
2: 对啊。
1: 啊，那应该蒙泰的应该就供上了吗？
2: 那，这个我们从10月1号以后开始低温运行，要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东城区的整体的热管网比较大，3天左右的时间就应该区域内就都应该有了温度了，或者说是水已经全部都进去了。刚才您提到呢，就等于换热站已经启动了，可能是因为
1: 水有了，水能放出来了，就是冰的，
2: 这就是
0: 热啊，
2: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可能是储物器堵了。因为那除污器堵完以后，只循环不畅，温度散不出来，所以就说你可以通跟物业公司或者那上面金玉府的门前都贴的供热小管家的电话，直接跟供热小管家电话联系。
1: 行，那
2: 点对点服务的现在都是。
0: 好的，那您了解一下情况啊。
1: 谢谢，
0: 好，我们再会。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啊，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卢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比如说暖气不热，或者是管道出现漏水的一些情况，权责不清，包括还有像小区的物业问题出现推诿，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有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刚刚听您介绍了一下这个汇合供热，它用的是这个蒙泰供热公司的这个热能。
2: 对，
0: 那你像这种情况在东盛多吗？比如说这个供热公司交叉的来进行，就是我可能是这个名字，但是我用的是那儿的热，最后比如说供暖不热的时候，那权属归谁？谁来负责？
2: 它是这样的，就是东盛区有8家热力企业，那么有热源的现在是3家，就是我们的国电、蒙泰和这个鄂荣，4家，鄂荣还有聚鼎，聚鼎属于装备制造基地的。
0: 对，
2: 就是东盛城区呢有热源的是3家，就刚才提到蒙泰、国电和这个鄂荣海台这块的。那么汇合呢，作为东盛区的国有供热企业呢，是把东盛区一些各个热力公司原有片区范围之内的周边的这些区域呢进行供热，同时呢对于一些新建的楼盘进行供热。它虽然说没有自己的热源，但是它是通过购买热源的方式，是购买的蒙泰的热源进行供热。因为蒙泰 的热源从去年开始以后，它几台机组它的热负荷还是比较稳定，还是比较够的。那么就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是热源厂是热源厂，热力公司是热力公司，所以一旦要出现问题的话，一般你比如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啊，说我这个家头为什么不热，那么我们上面贴的这个供热小管家的电话都是我们热力公司的电话，你直接跟他们联系就可以了，
0: 热力公司联系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我也关注到了，就是今年咱们除了硬件设施改造检修之后啊，也同步强化了一个服务保障体系，就是你看往年我们可能没有听过这个供热管家，那今年我们就有这个供热管家了，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块的整体的一个服务吗？
2: 好吧，这个我们东胜区呢，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提出过管家服务。那么在2024年温暖工程建成投入使用后，我们强化了管家服务的模式。我们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提出来就供热管家服务，就是点对点进行服务，也就是说由原来的你通过市长热线或者说各个热力公司的平台服务，这样的话打完市长热线或打完平台以后还要进行派单，那么我们把东胜地区480多个管家服务我们东胜地区600多个小区，也就是基本上一个管家服务是1到2个小区，这样的话就会做到点对点服务。我们就是我是供热小管家，你打电话我到家，也就是说我们减少了通过平台转派工单是由我们管家点对点服务。尤其是我们今年住建厅又提出来我们今年是供热服务提升年，也就是说除去我们把供热的整体的质量，就比如我们提到的温度也好，包括我们管网的维修维护也好，对于老百姓提出一些诉求，在服务类层面上也是我们今年着重抓的这么一个重点。前期呢，有些热力公司对于我们接打电话不规范、回复不规范，或者说处理处理不规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呢，近期我们也专门召开了调度会，也要求各个热力公司对我们接线员也好，包括我们的供热管家也好，进行专职的培训，提高服务质量，就此来让老百姓满意，对我们供热整体系统进行满意。
0: 对，那刚刚您说到的这个供热管家，他主要是这个工作人员是主要是由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
2: 对，由我们热力公司，就是我们从供热服务提升年的要求来讲，主管部门的监督服务电话也有，各个热力公司自己的监督平台也有，除去这两个平台和电话以外的每个小区单元门

0: 上都贴的供热管家的电话，这个这个这三个电话在供热管家的宣传单上都有。如果你对供热，就是我们供热小管家的服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投诉他所属的热力公司，当然也可以向我们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把管家的电话要贴在我们小区的楼道门口，同时呢，我们也发在我们所有小区的物业群里头，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冬天到了以后，唯一缺不了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供热。停上一天水你可以打水，停上一天暖两天暖你肯定受不了，所以我们靠前服务。所以在这里头也跟广大听众和我们抖音和快手的听众们要有一个就说有一个提醒吧，你把我们的供热管家的电话或者我们的监督电话都存好了。
1: 嗯，
0: 老百姓现在可能对于一二三四五已经是烂熟于心了。
1: 对，
0: 哎，就一。
1: 但是问题，你打这个电话它是有
0: 对有时间的。
1: 对，
0: 你打了电话以后，市里头平台接到发在区里头，区里头再转办在我们的各个热力企业或者我们的平台以后，这样的话这个时间是有延续的。你可以直接打我们的供热管家的电话，他如果服务不到位。那么你打监督电话，
1: 对，
0: 这样的话是点对点进行服务。
1: 是的，我们快手平台有朋友说，我们楼道上我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管家的电话。咱们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从2024到2025采暖期就开始了。今年我们针对于东胜区的整体的情况呢，也要求了进行一种补贴，就是因为有些上面贴的已经被撕掉了，
1: 被破坏掉了，
0: 对，破坏掉了。你看看是哪个这位听众方便的话，哪个小区，我让所属的热力公司把供热管家电话再进行一步重新补贴，
1: 对，再重新去贴一下，好吧？具体是哪个小区，橙子您说一下啊。也就是说我们整体针对于比如说小区里面出现的这种突发的情况的，比如说突然冒水漏水了，那第一时间赶紧找物业去关阀门，然后关完阀门之后可能归属到物这个供热公司的，然后供热公司咱们再去打这个供热公司的电话。但如果说出现的这个我可以等，但是他现在不热，我要集中来反映这个问题，那咱们给这个供热公司的这个小管家打电话。
0: 对，
1: 那一旦供热公司这儿解决不了或者他推诿，我们再来给咱们主管部门进行举报投诉。所以就是这几个电话咱们大家都存好，以备不时之需啊。橙子说是富庭和苑的公租房，
0: 富庭和苑的公租房，如果公租房这是两套管理系统了，就除去你给供热管家打电话以外，我们公租房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你也可以联系。
1: 对，就是
0: 这个下来我让没有贴到的我们重新
1: 再去重新补贴一下啊，
0: 或者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东胜发布，东胜发布前期公布过我们各个小区的我们的供热管家的电话，你可以查一下，
1: 可以去查一下，可以啊。来，我们接听线上的电话。你好，一线的朋友赵女士是吧？
2: 啊，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这个家里面住的公寓嘛，这个家里面这个暖气那个开的那个阀门，好几年了嘛，两三年前我就跟他反映过，我是把我看看咋回事，因为天热，有时候咱们太热了，想关一下，拧不动了已经。
1: 哦，就是时间长。
2: 来这个太麻烦了，是不是？
1: 是物业公司吗？
2: 是，我夏天就跟他们说了，那个师傅上来，这换一下太麻烦，然后就这么就走了。我说哪怕跟我说一下，我该用什么型号，从外面走，人家是太麻烦，扭头就走。
0: 你是指的热力公司给你的回复，还是物业公司给你的回复？
2: 物业上的师傅
1: 态度特别差。
0: 他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讲，我刚才提到了家内的这些，包括我们的用水、用电、用气等等这些设施，都是由居民自己来解决的。有的物业公司会提供上门服务，上门服务的过程呢，他会告诉你哪些属于我的服务范围。像刚才您提到更换阀门。从现有的供热从现有的物业条例和我们现在掌握情况来讲，这个都是属于居民自己来实施的。那么物业公司可以配合你，你比如刚才你提到的，哎，说我能不能买一点东西，或者是我们能不能你帮助我换。有的物业公司在合同中有约定的就给你提供服务，有的物业公司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他就不给你提供服务。刚才当然你提到了服务态度不好的问题，因为老板就是物业公司人员的素质也参差不齐的，但是从这个整体的这个产权包括这个维修维护的角度来讲，这个应该是您自身的。也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物业公司

0: 配合不了您的，您可以通过就是从街面上找这种水电暖的专业人员对这个东西进行更换，因为原则上这个东西是不在物业公司服务的范围之内的。
1: 对，领导，我也是这样想，要是不在你们范围内，您告诉我，这个不归我们管，对吧？
0: 对。
1: 我看见他那样说了，我说你给我看看，我应该买个什么型号的，对不？我哪怕我买，我自己出去要找人换，哎，太麻烦，太麻烦，这个就这样。
0: 就刚才提到了嘛，人员的素质，我们现在要求物业公司
2: 没办法
0: 也
2: 去。
0: 在这种提升。但是你想，刚才他水暖工，他可能是搞技术的，他对于这些对于人家交往也好，一些东西他可能做不到。哪个公寓了，哪个物业公司下来，我们再要求吧。
1: 领导，我能不能再跟你说一下这个平时这个物业上这个
0: 可以。
1: 师傅呢？然后平时你说我不是换了个热水器嘛，热水器这个师傅就过来说你这个家漏电了。但是漏电我是不着急啊，怕着火嘛。哎，我就给那个事儿，我们不是有个穷人嘛，我就给发进去。哎，发进去一天不管，刚说啊收到了，第二天还不来，啊好几天了。我说我在群里问说，我好几天了，你为什么不来给我看看这个电的问题？我可怕着火了吧？一说啊，是不是你家哪家哪家？说是我说啊是，反正不来。哎，没办法，逼了我几天了，三五天了，没动静，我就打一二三四，我也不愿意打那些很小的事情，他不来解决。这个人家打的一二三四五来了，他来了，来闹，我都把我喊到，是不是？咋了？你家又咋了？我说我家换了个人，说是师傅说是你变了那个
0: 这样，
1: 我咋不懂了？
0: 这位听众啊，
2: 张女士，
0: 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公众范围、公共区域的服务。刚才您提到，不管是热水器也好，或者供暖阀门也好。按照自区供热管理条例的规定，都属于居民自己的。就我刚才说的，有的物业公司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过程中，对于上门服务是有约定的，那他给你提供服务。如果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一般来讲，从我们现在日常的工作中发现，一般来讲物业公司不可能给你提供上门的一些服务。当然刚才你提到一些态度的问题，下来我刚才不是说哪个物业公司哪个公寓我们下来要求物业公司，但是从物业服务的内容来讲，这不属于物业服务的内容，他应该明确的告知你。他没有告知你，他还拖着你，你感觉很不舒服。他可以告知你说这不是我的服务内容，你可以从市面上或者社会上去找人花钱来做个东西，可能您就顺气了。但是他又答应又不来，这就我刚才说的工作人员的培训，下步我们要求物业公司来进行提高。但是从边界感来讲，您刚才提到的全属于居民自己的，这不在物业服务。
1: 我也知道是属于自己的，但是你要不愿意来，你不属于你们，你告诉我
2: 说
0: 对，这下来我们再要求吧。您可以把这个哪个小区什么哪个地方留给我们的导播，下来以后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我亲自下去看一看，这哪个物业服务公司啊？我们该提高服务得提高服务呢，告知哪些是我们的，哪些不是我们的，就明白了。
1: 哎，好，谢谢领导，谢谢。
0: 哎，不客气啊。
2: 哎，好，我们再会，张女士。也提示一下刚刚这位赵女士啊，您方便的话把电话再打到直播间，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是归属到哪一个物业公司，然后回去之后呢，张主任帮您来进行一个协调。刚刚其实说到了这个素质，其实我也想说说这个供热供暖的时候，我们好多居民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这个素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业主，哎，既然我们家不热，那我就改一下我们家的官网，我私自多接点这个散热器，哎，多加点循环泵，多加点暖气片，或者是等等各种各样的行为啊。如果说这类行为增加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跑冒滴漏的这个风险。那如果造成了比如说房屋受损，或者是因为它导致了整栋或者整个单元，哎，需要维修，没有办法供暖，那这个是不是要追责？它需不需要负责任？
0: 按照民法典和供热管理的相关条例，因为自身原因导致的主体产生的问题也好，或者造成损失也好，那么就是谁造成的，就由当事人进行补偿，承担相关责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有的老百姓会认为，或者我们居民认为，我家头不暖，那么我多加两个暖气片是不是就更热了，或者是我加了循环泵以后就会更热了。那么供热是一套体系，它是通过水平衡的方式来进行供热的。也就是说你加了循环泵以后，短时间内你可能家头热了，但是你会把 周边邻居的热量抽到你这块。
2: 嗯，
0: 再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多加两个暖气片也好，或者我们地暖多盘几路以后，会认为多了是不是就热了？
2: 对，
0: 其实也不是，就是我们热，我们的供热模式是一个循环的模式。为什么说我们要有进水和回水？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管网的泵，哎，推的我们水在小你家里头进行循环或运动。你加了暖气片
3: 多
0: 了，
3: 循环的，
0: 哎，循环的慢，哎，
3: 长
0: 和
3: 慢
0: 了以后，你的散热的效果不好，你家头温度可能就低了。这是一个科学的评定和依据。有的装修过程中，工人也好，或者说一些装修师傅也好，为了多装两个暖气片，多挣两个钱，误导了我们，哎，误导了我们很多老百姓，都是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的。所以说，如果家里头出现了不暖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了，可以给我们的主管部门和你的供热小管家直接联系，由专业的部门和专业的人员上门帮助你解决问题，帮助你查找问题。当然刚才就像刚才那位赵女士听众提到的，这就是我们老说的物业服务的边界的问题，就是说哪些是物业公司应该服务的，哪些不是物业公司应该服务的。很多我们的居民就会认为我们小区内所有的问题都找物业公司能解决，但是这就是我们日常工作中老能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也希望物业公司能进行全方位的服务，但是物业公司毕竟做不到。那么也就是说，一定要了解哪些是我们的，哪些不是我们的，这样的话才能跟物业公司也好，包括热力公司也好，哎，相处好，或者说出现问题以后，我们究竟应该找谁，才能更快更便捷的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2: 哎，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也是有朋友问到的，关于咱们这个供暖补贴啊，这个之前可能也是说一直在这个商讨这个政策落地的情况，能不能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咱们关于这个供热补贴的目前的一个政策情况？
0: 我们供热补贴现在资金已经落实到位了，
2: 嗯，
0: 现在因为涉及到人员比较多，我们现在要跟街道社区正在进行二轮审核，因为前期在申报的过程中，有些居民家里头提供的一些原始的数据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那前期呢，我们通过政府已经把资金收回来了，那个应该是在今年的12月底之前呢，就全部都能到位了。
2: 对，也就是在12月底之前，然后咱们是该申报呀，还是该这个
0: 2024-2025年和
2: 24到25和26
0: 的两年的供热补贴资金已经落实，现在正在进行二审，审完以后，有的老百姓可能会拿到快一些，有的老百姓慢的，因为涉及到街道比较多，我在审核完然后进行发放。
2: 对，所以就是预计在今年的年底，
0: 肯定能
2: 啊，这个政策就能够落实了。那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看一会儿给大家录一个这个小视频，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新畅的抖音或者是快手，然后在这个后台了解咱们具体的一个政策落地的情况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主任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答这么多的问题。当然，供暖呢也是连着我们的民生。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供暖问题的话，近期关注一下您的小区的单元门啊，我们刚刚也是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供热管家，这个24小时应该都能够受理大家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这个供热管家的电话，及时的去了解自己家的这个供暖的情况。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得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8: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1: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2: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1: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10: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这时段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燕。10:00到11:00，我们在线的为大家普及法律常识，也来解决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困惑和难题。我们也提示您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直接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或者呢，在我们律师在线的环节，我们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对话律师85924401、85924402以及85924403。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就业形态群体主要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据统计，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已达8400万人。可以说，这份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记者9号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10月9号，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就10月8号央广网报道反映的广西百色正昌矿业石灰岩矿亡人事故10个月后仍然存在违规作业问题作出回应，已经对涉事企业下达了现场处理决定书和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停产整顿，并且要求企业编制整改方案，开展全矿的自查自纠。目前的当地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事故隐患原因开展调查，对企业立案处罚。百色市同时要求辖区内所有的矿山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下一步呢，将建立多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加强矿山全链条监管，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推进调查，落实一案双罚和行刑纪衔接，倒查企业和监管部门责任。近日，安徽宣城高速宁国段有群众向警方反映，一名驾驶人员将宠物狗放置于车顶，并且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宣城高速交警4大队民警立即联系了该驾驶人员，对其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依法作出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冒充医保二次报销的诈骗啊，近日在全国多地高发。跟着操作就行，支付1块钱的材料费即可领取医保二次报销单。那听到这些话术啊，大家千万要小心了，这是诈骗。民警提醒，符合条件的医保二次报销要携带材料到线下的窗口办理，有疑问请直接拨打12393医保。

好，直播说法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啊。我们今天在线的通过一些案例来普及法律常识。那如果您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的法律问题，我们稍后联系到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难。那在法律讲堂，我们先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事件。9月25号，知名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在刘欢病逝之后，其妻子卢璐啊曾经表示，进入网络有关老刘的临终的传闻和后世的图片全是造谣，除了朋友圈，老刘和我都没有任何的社交媒体。然而近日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刘老师老婆为名发布了视频，自称啊是刘欢的妻子卢璐，并称今天坐在镜头前跟大伙说话，手还在发颤，先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老刘他走了。然后视频呢是引用了刘欢生前的表演的片段，并且讲述其去世之前的情形。视频的后半段则开始推荐一款名为黄金五黑粉的产品。上述的视频获得了数万网友的点赞，上万次的转发。那记者注意到，视频播放页面有小字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啊信以为真，留言安慰，也有不少人指出视频为假，假的挣流量卖东西的 AI 的做广告的。那当记者检索发现假冒刘欢妻子之外呢，该社交平台上还有人自称是刘欢的儿子，视频下方同样挂着小黄车，推荐的也是黄金五黑粉。就刘欢儿子卖货一事，记者联系到了小黄车所售产品的店铺的客服，对方提醒啊不要信。随后呢，记者根据店铺信息联系到了店铺的负责人，对方称尚不知有人冒充刘欢儿子带货，然后还是自家的货。随后呢，记者联系到了当事的社交平台，客服人员表示需要由权利人或者是其家人进行举报。10月9号，那当我们检索发现涉事的部分视频呢已经被下架了，或者是由博主自行删除。那但是假借如赵丽蓉等已故名人的子女身份带货的同类内容啊，其实仍然大量存在。评论区内不乏认同该人设的留言，还有不少对于产品功效的吹捧的话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对于这样的现象啊，律师给出的解释。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人身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博主虚构身份，谎称是已故音乐家刘欢家属，引流带货，盗用肖像，已经构成了侵权。刘欢的近亲属啊，是可以起诉要求其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那该行为属于多重违法。借虚构人设利用公众信任去诱导消费，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可以依法作出处罚，平台接到举报之后应该及时下架视频，封禁账号，否则需要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连带的责任。那如果说博主虚构身份骗取货款数额达标，还可能涉嫌诈骗，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提示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甄别，现在在一些网络平台当中 AI 生成的一些视频，也有这种冒充已逝的名人的这个家属带货的一些视频啊，大家一定要做这个仔细的核实和甄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通过一些近期网上发生的热点的事件啊，在节目当中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

旅客的手肘。事发之后呢，机组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置，乘务员当场致歉并且查看伤情，乘务长上门安抚并且提供了冰敷。航班落地之后，医护人员登机检查确认旅客手肘无外伤无肿胀，旅客拒绝陪同就医之后自行离开。那这起本可平稳处理的意外，因乘务员跪在餐车旁的视频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公众真正难以接受的，或许不是一次服务当中的偶然的触碰，而是如果视频内容属实，当乘务员竟然需要在已经反复致歉、及时查看伤情的情况之下，通过下跪请求对方的谅解。一线员工的人格尊严应该得到保护，但是真正保护不能只停留在事后通报和法律的追责层面，更关键的是要让他们在客舱当中敢于按照规制处犯，不必通过无限的退让甚至是自我贬损来换取息事宁人。那针对事件的责任边界，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做出了专业的分析。那在民事层面呢，旅客有权就服务瑕疵表达不满，提出合理的诉求，属于正当的维权。但是呢，在乘务员充分的致歉、医检确认无碍之后，仍然持续的辱骂、威胁，已经超出了服务纠纷的范畴，构成人格权的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到法律保护，乘务员的人格权不因服务者身份而降格。那作为直接受害人，乘务员有权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如果说造成严重精神损害，还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目前呢，东航已经明确将员工提供法律援助。在刑事层面，舆论当中按寻衅滋事罪追责的呼声不符合法律规定，刑事责任的认定必须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仅包含四类法定的情形，不能随意套用扩张解释。针对辱骂行为呢，司法解释设定了明确的立案的标准，需要满足多次实施持凶器辱骂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是恶劣社会影响等条件。那这起案例它是单次航班内的有限的冲突，持续时间短，损害的主要原因呢是限于人格尊严层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而且呢冲突由具体服务引发纠纷，那与寻衅滋事罪无事生非的典型特征不符。那同时呢，律师也强调，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严格对照法条认定，不能因为舆论情绪拔高追责。那不构成刑事的犯罪啊，也不等于涉事旅客无需担责。律师指出，责任呢可以分为三个层级：治安层面，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可处警告罚款，情节较重的可处行政拘留。那在行业层面呢，如果说受到了行政处罚，妨碍机组成员履行职责、不听劝阻的行为，可纳入民航严重失信主体名单，面临限乘惩戒。那在民事层面呢，乘务员可以主张人格权的救济。从固定证据心理疏导到正式的报案暂停承运，在两次通报当中呢，东航此次事后处置传递出了为员工撑腰的态度。同时律师认为企业担当不应止步于此，舆论发酵之后启动追责，回应了谁该负责，却没有回答为何员工要跪着道歉。那更值得反思的是，从餐车碰人的初始环节，服务流程呢就存在可提前规避的空间。正式流程瑕疵并不丢人，反而是制度升级的起点。航司为员工撑腰的本质，不是将所有的矛盾推向旅客，而是既要守住员工人格尊严底线，也要保持流程自查的自觉。那法律早已为职业尊严与公共安全划定清晰的边界，也赋予每一位一线劳动者不必在人格上让步的底气。任何逾越红线的行为呢，都需要付出代价。或许从下跪道歉走向流程自查，从事后的追责转向制度的预防，才是这起事件最有价值的启示。

那一段时间之内，一种新的打卡的方式啊火了，重庆的摩托落地签，大家有没有进行过打卡呢？在前两天，针对重庆摩托车商拍落地签项目存在骑手拖把、占道、炸街，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等隐患，以及重庆江滩公园周边旅拍项目暴露出的游客临江拍摄安全隐患等问题呢，重庆市启动了专项整治以及规范工作。南岸区、两江新区呢，将相关的问题全面落图纳管，纳入了集中整治的范围。目前呢，针对南岸区摩托落地签问题，已经明确固定停靠的区域、经营时段，包括经营行为的规范，并且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同时呢，每日夜间重点时段开展专项的管控，清理栈道、违规停放、道具堆放等问题。两江新区呢，针对江滩公园周边商拍出现的问题，立即联动开展劝导，规范商拍行为，强化风险提示，同时呢，积极吸纳旅客的建议，开展分区管理，让游客舒心的游玩，安全的赏景。其实摩托车商拍落地签，包括有拖把、占道、炸街等这样的一些行为，是隐患重重的。近日的一些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视频在短视频当中走红了。那在视频当中，乘客和摩托车骑手啊相互配合完成各类的摆拍动作。在国庆假期期间呢，记者来到了重庆市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在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呢，看到了现场聚集了大量的商拍摩托车。在拍摄过程当中，后座的乘客双手脱离车把，那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呢单手操控着车辆，回身与游客来进行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跟拍人员同样是单手握把，腾出另外一只手要进行录制。那记者发现，部分的车手呢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的排练。开始拍摄之后，为了追求炫酷的画面的效果，车手和这个跟拍的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同时呢，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着居民小区，附近的居民表示，商拍给他们的生活也带来了诸多的困扰。那商拍所属的路段是每晚的10点至次日的6点限行两辆摩托车，但是商拍的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然可骑摩托车拍摄。随后呢，记者也致电了多部门反映了情况。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的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经关注到了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对摩托车车手的拖把行驶，包括占用多条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依法的查处。那这样的一个新闻登上热搜之后啊，很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有朋友说，一直都很想尝试重庆的落地签，以为是他们当地特意设置的车道用于拍摄的，也是作为当地的一个文旅的项目，没想到啊，原来直接是在公路上进行拍摄的。还有听友也说到了，终于整治了啊，一直觉得就是特别危险的一个项目。那现在其实对于文旅市场来说，各地有一些这个可能为了让自己的 IP 火起来的一些行为，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是在安全、合理、合法的一个底线之内啊。

上呢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也来再次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在线连线到律师嘉宾做客啊，为您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来回复您遇到的一些问题。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大家稍后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0: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2: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3: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3: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
6: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
7: 饭。我晚上要陪客户。
8: 我有事儿不回去吃
9: 饭。老爸，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10: 晚上加班，
7: 帮朋友个忙，不回去了啊。
11: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忽略的东西呢？
12: 爸爸，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很想你。
13: 儿子，今天你妈包了水饺，回家吃饭吧。
14: 老公，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
5: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1: 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品味幸福。
15: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6: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7: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6: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7: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18: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7: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9: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20: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21: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20: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直播说法正在播出。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在线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鲁清律师。大家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我们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已经全线的开通了，大家在11点之前把您的问题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也欢迎大家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

0: 好，稍后10:40啊，我们来连线到温律师，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近日发生的一个事件，也是登上了热搜。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在山东省潍坊市的郑女士发布视频称，在当天早晨扔垃圾的时候，在垃圾桶捡到了一袋疑似做花束之后拆开的5元的纸币，带回家之后耗时1.5小时拆分整理出了72张纸币。有网友猜测啊，这些花束是公司送给客户的，也有可能是花束的主人没注意到将其扔掉了。那对于这些钱的处理啊，郑女士有一些为难了。那垃圾桶里捡到的现金能够随意使用吗？将人民币做成花束有啥风险呢？还有呢，就是被胶带粘过破损的人民币是否能够正常的流通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律师做出的解读。首先呢，就是垃圾桶里的现金啊，不一定属于无主财物，是否归拾得人所有，关键在于原权利人是否具有真实明确的抛弃的意愿。那如果说原权利人明知其中有现金，仍然自愿放弃所有权，那相关的现金才可能按照抛弃物处理。那如果只是丢弃花束时没有发现其中有现金，或者是说现金啊被他人擅自丢弃，就不能认定原权利人已经放弃了所有权。另外呢，就是使用人民币制作花束，它是具有明显的法律风险，尤其是直接粘贴、强力捆绑等可能损坏纸币的行为，可能涉嫌到故意损毁人民币的违法行为。那要知道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当中，均是明确禁止故意损毁人民币。那判断是否构成故意的行为，需要结合具体的制作的方式，包括纸币实际受损的情况，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判断来进行综合的认定。人民币呢是国家的法定货币啊，公众不宜将流通当中的人民币作为制作花束等手工礼品的材料，避免因为追求新颖的形式而触碰到法律红线。那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说到，就是被胶粘过了或者是破损的人民币是否能够正常流通的问题。那人民币被胶带粘贴或者出现了破损，并不意味着必然失去了货币的价值，但是否适宜继续流通以及能够兑换多少，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进行判断。那也就是说，被胶带粘过还有纸币损毁本身，并不意味着只能半额兑换或者是不能兑换，那只要是符合相关的条件，依法仍然是可以进行兑换的。那办理人民币现金存取业务的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无偿为公众办理残缺污损的人民币兑换业务。那因为火烧、侵蚀、霉烂等原因形成残缺污损的人民币，应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指定的金融机构去进行办理。那具体兑换结果呢，应该由金融机构根据纸币实物认定，建议持有人啊不要自行的去撕除胶带，避免造成二次的损坏。别拿人民币去做花束博心意，捡到钱啊也不能随便花。那学法知法，才不会踩法律的红线。也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00到11:00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我们带着大家去学习生活当中的法律常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陆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陆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陆清律师携手合作， 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我们也将结合近期网络上的一些乱象的问题，来和大家做一个法律知识的普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到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文律师。那也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

0: 好，我们来重新联系到温律师啊，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温律师。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直接把问题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让温律师在线的为各位答疑解难。再次来提示大家，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3，我们的三部电话，大家在11点之前啊，直接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温律师，我们先来帮忙解答一位听友留言到的问题。他刚刚问到说，想咨询一下您，买了一套二手房，还没有过户，但是交了首付款和定金。目前呢，因为一些瑕疵，有这个电路还有墙皮方面的这个瑕疵，现在不想要了。合同上描述有权，就是有权违约保留定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能不能要回首付？
1: 这个呢是可以的，因为呢人家已经约定了违约可以是保留定金，那就按合同的约定。但是首付呢能不能要回来要看合同，如果合同上没有这方面的约定啊，就要看那个双方之间的约定才能确定。
0: 对，
1: 如果合同上没有约定就按法律规定，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如果说合同上明确你们之间有这个约定啊，就是说不论是哪一方违约了，这个定金的话是可以要。但是这个保留定金，就是把这个定金就是作为这个双方的这个约定嘛，我们说如果定金这个违约方的话他是不能要回来的，对吧？
1: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首付款的话双方还是要看约定，对吧？
1: 对，是的。就是合同呢它是这样的，有约定从约定，没有约定从法定，是这样的。
0: 好啊，看你们之间是怎么来约定的，包括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来描述一下，我们让温律师帮您做出更准确全面的回复啊。您的问题我们先帮您回复到这儿，我们也再次提示其他咨询问题的听友，如果说您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咨询温律师的话，我们尽量把问题描述清楚了之后我们咨询，或者您方便的情况之下，我们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859-2401 859-2402 859-2403 我们直接对话到温律师。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和温律师来进一步探讨一下我们说到的这个重庆落地签乱象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也相信大家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平台都刷到过这类似的画面，在城市主干道上摩托车骑手

0: 双手拖把，蛇形穿行，路边栈道堆放拍摄的道具，成群聚集炸街轰鸣，还有江边的这种旅客啊、商拍人员呢、啊，靠近一些危险的临江区域去拍摄，为了出片。那其实这样的一些行为，它真的是隐患重重。那这些看似网红氛围感的拍摄画面啊，实则暗藏着交通违法、包括公共安全、人身侵权这样的多重的法律风险。那我们今天先想请温律师帮我们复盘一下，那这次重庆整治的两大重点问题，它分别是有这个摩托落地签商拍，还有江滩临江旅拍。那这两种行为它具体存在哪些显象的乱性？那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从法律层面来看的话，那这些行为它仅仅是这个不文明啊，还是已经涉嫌到了违法了呢？来请您给大家详细的去来分析一下。
1: 对，首先呢，结合呢重庆整治通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乱象呢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道路交通一个违法乱象，第二类呢就是公共区域安全的乱象，比如说地路摩托车落地签商拍，骑手呢拖把骑行，直行车道蛇形穿行，夜街呢炸街，栈道经营呢违规呢停放，道具呢栈道堆放，这些行为绝不是简单的不文明行为。其中呢，双手拖把驾驶车辆随意变道蛇形穿行，这样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属于明确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可以依法处理罚款扣分。夜街炸街产生超标噪音，违反噪音污染防治法，城管呢交管部门完全可以依法处罚。占用城市道路公共通道摆拍摆摊，而且呢堆放道具，属于一个违规占用公共空间，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相关条例，正是一个重点整治的核心，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江滩公园临街临江商拍，旅客呢和商拍人员无视江边危险区域的警示，靠近边缘拍摄，看似一个他个人的自由，但是一旦发生失足落水、坠落意外，不仅自身面临人身伤害。利益性商拍行为还会衍生多重的法律问题，同时呢，大量商拍人员聚集也会占用一个公共游览空间，影响公共秩序，违反公园管理、公共安全管理相关的规定，这也是两江禁区然后开展分区管理规范劝导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说我们说到的这样，不论是这个落地签呢，还是我们说到的临江公园的这个商拍的一个行为，它都是违法的，而且是有很大的人身安全的隐患的一些行为。所以说大家再去打卡一些我们当地的这个网红的一些 IP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自身的风险，包括法律的底线。那很多网友有疑问啊，这些网红商拍都是自愿拍摄的，自愿参与的，那为什么政府要专门专项去进行整治定点纳管呢？那这类乱象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安全和法律方面的风险又是什么呢？温律师。
1: 对，这也是一个网友最大众普遍存在的误区，对我们老百姓认为我就愿意拍，跟别人无关呀。但核心问题是，你是否为经营性的商拍，是否占用了公共资源，是否危害了公共安全。第一，公共道路上，江滩公园属于一个城市公共资源，并不是你私人拍摄的场所，任何个人商户都无权独占占用公共资源开展盈利性拍摄活动，扰乱一个公共交通游览秩序。第二，风险后果具有扩散性，摩托拖把蛇形骑行不仅是车手自身危险，极易避让不及引发一个交通事故，危害了过往的车辆行人的安全。临江而且没有防护拍摄，一旦发生了一个意外，那不仅拍摄者呢受伤，还可能引发一个救援的风险，公共资源的浪费。第三，责任豁免的一个误区，很多拍摄团队会和顾客签一个免责协议，但从法律上来说，经营线拍摄活动过程中，商家完全赋予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因为违规拍摄未做好安全防护导致的人身损害，这时候免责协议是无效的，商家必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好，了解了。也就是说咱们说到的这个网红商拍的自愿免责，在法律上它并不生效，那违规拍摄不仅违法，出

0: 事儿了还要担责。那其实现在很多的景区，包括有一些就像刚刚说到的这种有风险的一些这个落地签这样的类似的行为，它都会让游客去签一个自愿免责的协议。那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了，就是说这种协议它在法律上来说是并不生效的，只要我们去和对方他是经营性的这个拍摄，经营性的这个团队，经营性的一个景区，那他就要为我们的人身安全去负责。那其实在本次南岸区包括两江新区出台的固定停靠限时经营包括分区管理这样的一些规范的措施当中，那温律师，那在法律上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管理举措呢？
1: 对，从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这是属于一个行政合规管理的一个措施，是城市精细化治理一个合法举措。过去这类商拍处于一个无规范、无管理、无边界的一个灰色地带，商家呢随意经营，乱象丛生。本次整治通过固定区域、固定时段规范经营行为，本质上是划定一个合法的经营的边界，而且呢，在法律上来说呢，也是允许合规经营性的拍摄，但禁止占道、危险、扰民、违法的拍摄行为，既保障了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权益，做生意的一个权益，也守护了公共安全和市民的权益，是合法合规的一个行政管理手段。你看，昨天我是看了一个报道，也是一个专家写了一篇报道，也是说这个，就现在不是有那个房车嘛，出去旅游，房车出去旅游，他不是为了省这个住宿费，肯定要住在房车上，他一般都是过上几天才住一次旅店嘛，啊，
0: 对，
1: 住在房车上，他肯定要临近一个，比如说临近公共卫生间，或者临近一个水资源，临近一个能洗漱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在公园呀这些地方，有的人就提出，这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因为这类型的说法呢，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个报道。以前啊，我还觉得开房车啊，就是很方便吗？但是听了这个专家的一个评论，我觉得，哎呀，有可能是。所以呢，随着因为这公园呀，还有这些相关的场景，是我们老百姓共同所有的，不是某个人可以独占的。哎，今天说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跟我就联想到昨天那个看那篇论文吧，一个论点吧，观点啊，这就是说这公共资源是如何侵占，如何能占用，怎么占用，这都是要以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出台。
0: 对，都是要有相关的这个边界的，不可以是没有管理、没有这个相关的规范的这个灰色的地带。所以说，可能说这方面的这个法律也好，或者是规范也好，它会越来越多的去保障绝大部分人的这个权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结合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请温律师来做一个回复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普通的市民啊，确实。我们花钱去参与摩托商拍、江滩旅拍，那一旦发生损伤啊、车祸啊、落水啊这样的一些意外，那我们说这个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虽然说我们去进行落地签也好，去进行旅拍也好，它是我们精心策划当中的一次行程当中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想要去完成的一项任务，那我们也是为了出片也好，为了去打卡到一些炫酷的视频也好，那一旦出了责任的事故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相关的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温律师，您来和大家说一说。
1: 对，也就是说是相关的责任呢啊，就是说比如说比如说这是属于一个摩托车商拍的事故，核心的责任呢在于经营商家和骑手，骑手呢违规驾驶拖把蛇形穿行呢是直接过错，而且呢拍摄的商家呢违规拍摄，未尽到一个安全告知和防护的义务，那承担的你是主要的侵权责任。参与拍摄的一个游客呢，若明知危险而且主动配合摆拍，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也要需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市政部门呢已做好道路基础的管理，无过错则不承担。所以呢，江滩旅拍的事故呢，如果是专业的商拍团队组织拍摄，团队未规避危险区域，未提醒风险，商家承担主要的责任。如果是游客个人私自冒险拍摄，无商家参与，风险自担，是这样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如果说我们再去 参加一些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有这个风险的一些拍摄也好，或者是 IP 的打卡也好，我们其中涉及到了一些法律知识。那其实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的身边就有这种，比如说有交通违规的行为，有这种。

0: 拖把驾驶或者是炸街的行为，噪音扰民的行为，占道经营违规堆放的行为，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向相关的部门来进行举报的。我们今天在线连线到温律师啊，来听到温律师的这个专业的解读。那其实我们要学会自我去进行一个总结。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遇到这种打卡的行为，无伤大雅的一些网红打卡，我们可以去尝试，但如果说是触碰到法律法规，一些治安管理有这个侵权责任的违法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个审慎的去进行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确到的一点，就是也要提醒大家，私下我们去签的一些免责协议的话，在一些商家那儿啊，他是这个不受到法律保护的，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这个普法。好，如果说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大家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我们直接拨通温律师的电话就好，13904778729，13904778729。那温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雅，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再见温律师。同时呢，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呢，为您整理的十多首歌曲跨越了不同年代，有老牌歌手的深情演绎，当然也有新生代创作者的细腻心事。为您带来的第一首，彭佳慧《因为爱的关系》。这首歌呢是2025年的10月正式发行，是一部电视剧《看看你有多爱我》的主题曲。这首歌呢，词作者都是陈鸿宇，在读完剧本之后呢，写下了这一首歌的歌词。剧中包含了亲情、友情，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依附牵绊。为您带来彭佳慧，因为爱的关系。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彭佳慧的《因为爱的关系》，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陈楚生的《落日旅馆》。歌曲呢是2019年6月发行，收录在了专辑《趋光》当中。歌曲呢是由陈楚生和阿瑞共同作曲，王耀光填词。创作的时候呢，编曲的鼓组音色其实让陈楚生想起了年少时听过的那种经典的港台老歌。落日宾馆就像是存放回忆的一个驿站一样，那些没能好好说再见的人，搁浅在了过往的故事里。当然呢，也都暂时的留在了他记忆当中的这间旅馆。旋律呢，带着淡淡的怅然，回望了往事，那些错过的再见，最后只剩下了绵长的想念。为您带来的就是陈楚生《落日旅馆》，2019年发行。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落日旅馆》，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梁咏琪的《他不是他的他》。歌曲呢是在2026年9月，其实呢是极为新的一首歌了，收录在了他9月发行的一张专辑《温柔的存在》当中。梁咏琪和金曲创作人张简君伟合作完成。梁咏琪呢，其实呢也亲自参与了作词。歌曲呢描绘了一段感情里从执迷不悟慢慢走向清醒的那种温柔的蜕变。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爱上的只是我们想象里的那个人，等到看清时才明白他并不是你心里期待的模样。为您带来2026年9月。温柔的存在，梁咏琪专辑当中收录的《他不是他的他》。

向你推荐音乐榜单，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陶喆 I Believe。 这首歌呢是他2001年发行的歌曲，当时呢是为了一部动画电影《亚特兰提斯失落的帝国》创作的中文版的主题曲。当年呢陶喆受邀和张惠妹一起为这一部动画配音，在配音的过程当中他萌生了灵感，创作了这首歌。其实整首歌呢传递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哪怕前路未知依然心怀相信，为您带来陶喆 I Believe。

陶喆，I Believe。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任贤齐的《难懂的你》。这首歌呢，是由荣翔作词，郭子作曲。90年代的华语。

乐坛的任贤齐是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唱出了感情里面的那一种困惑。而且呢，在那个年代，任贤齐在乐坛当中呢有很重的地位，所以呢有很多的人对他的歌曲呢也比较喜爱。其实在这首歌当中呢，他表达了在爱情里我们常常想要读懂对方的心，可人心总是捉摸不定，猜不透，所以呢在这样的难懂的心的歌曲里面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情感。为您带来1997年发行任贤齐《难懂的你》。

好了，听过了这首歌之后呢，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是梁静茹给《从前的爱》。歌曲呢是2004年的9月发行，收录在他们的专辑《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当中。这首歌呢是由马来西亚音乐人阿牛作曲，李卓雄作词，同是老乡的阿牛为梁静茹打造的这一首歌曲呢，其实旋律呢起伏不大，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表达，是分手后那种淡淡的怅然，把遗憾安静收好，体面的送给从前那一段爱恋。为您带来2004年发行梁静茹给从前的爱。

牺牲到底不值得趁现在。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各位旅客请注
3: 意，一进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下半段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是郭靖的《别去问他好吗》。这首歌呢是2012年的12月发行，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能幸福》当中。这首歌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创作小故事。郭靖呢紧急向林俊杰邀歌，当时呢林俊杰还在休息，接到邀约呢半小时就写出了这首歌的小样。王雅君呢当然也随后完成了这首歌的填词，当然也是这张专辑里最晚收录的歌曲却最快完成的作品。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一首《郭靖别去问他好吗》。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那一首郭靖的歌曲，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韩安旭的《最痛的告白》，歌曲呢是2017年发行，宋普照作词，淡淡作曲，整首歌呢围绕着分手的那一种告白展开。其实呢，当离别话语说出时呢，字字都特别的伤人，所以在这首歌当中呢，也写出了曾经许下的誓言，最后只剩下落空的那一种期待。为您带来韩安旭《最痛的告白》，发行于2017年。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您现在听到的是张宇的《猜心》，发行于2000年4月，收录在他的专辑《奇迹》当中。此曲呢都是张宇和妻子十一郎创作，当然也是当时华语乐坛经典的创作了。这首歌呢最早是在十一郎写给万芳的一首歌曲当中呢转化而来，后来呢张宇又重新进行了演绎，歌词呢其实是描绘在密闭情绪里面猜不透对方那种喜怒哀乐，在感情里忐忑不安，情绪跟着对方起伏。为您带来张宇《猜心》，2000年发行。

听过张宇的歌之后呢，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叮当的《原来你都在》。这首歌呢是2016年3月18日发行，收录在专辑《当我的好朋友》当中，也是当时的一部电视剧叫做《进击吧闪电》的片尾曲，由陈默、葛大为填词，黄建为作曲。叮当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带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习惯一个人独自赶路，独自背负孤独，走过漫长旅途之后的那一种回首。为您送上的是2016年叮当《原来你都在》。

好了，听过了这首歌之后呢，为您带来的是利比石伯辰的一首《重演梦境》。他呢，在2023年的八月发行了这首歌，讲述的是分开之后反复在梦里重逢的那一种心情。为您带来石伯辰《重演梦境》。

中午的11: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3: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4: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5: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5，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的中午下班路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也是国庆后的调班补班的一天。明天呢可以休息一天啊。今天大家呢是正常上班的时间。今天的天气呢格外的晴好，但是早晚温差还是较大的，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在这里有一个及时的一个路况要跟大家来说，从10月11号起，东康快速路这里呢会有一个施工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东康快速路是比较繁忙的一个东胜到康巴什的交通的大动脉，为了保障东康快速路布日都梁连接线上跨桥工程建设施工安全有序开展，消除道路施工安全隐患，确保工程施工质量与

与通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正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对东康快速路康八十至东胜 K7+950到K5+300路段实施阶段性的半幅交替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施工时期呢为10月11号，也从明天开始至10月31号。施工路段为东康快速路康八十至东胜方向 K4+950米至K5+300米的一个路段。施工期间对上述路段采取交替半幅封闭作业模式，所有途经车辆需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指示标志来通行，服从公安交管民警及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统一指挥，有序通行。这条大动脉呢每天啊都可以说是有上万辆的汽车在通过，大家途经此路段的时候，因为是半幅施工啊，车道呢会减少，大家呢途经此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及时观察车况路况，安全通行。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现代煤化工、煤炭优质产能释放，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近日，鄂尔多斯市首座集油气充电换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岛在伊金霍洛奇投用，一站多补，为工矿物流高效低碳运转注入新动能。近年来，鄂尔多斯市以智能化改革为牵引，全力打造全天候、全覆盖、全智能的环保哨兵，系统推进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建设，推动生态环境监管由传统人盯人防现场巡查向数字化精准管控转型，持续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与数据保障。东胜区多所学校深挖传统体育资源，将空竹、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项目融入日常阳光大课间，丰富校园体育供给，强健学生体魄，也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10月7号，百盛商管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常规赛落下帷幕，鄂尔多斯、二连浩特、赤峰、通辽、阿拉善、呼和浩特、包头和锡林郭勒八支球队挺进季后赛。蒙 BA 季后赛第一阶段将于10月28号至11月4号在二连浩特火热开打。乌审旗持续推进供水供暖国有化改革，加快智慧水厂建设，开展供热管网运维，用智能化管护守护城乡群众四季安稳。近日，杭锦旗新一代天气雷达系统项目在杭锦旗气象局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建筑整体设计高度43米，总投资1880万元，雷达塔楼体的主工程预计于11月底建成。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

见义勇为勇士榜。外交部发言人九号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低于2025年的 2.9% 的增速。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9个月同比下滑。马来西亚多地因烟霾采取停课措施。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热点新闻榜单上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鄂尔多斯西街从沙日乌素路到天交南路辅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鄂尔多斯西街从沙日乌素路到天交南路辅路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热点榜单上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时尚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再来说说拾金不昧啊，天上真的下钱了，这是一个意外啊。好在呢有人拾金不昧，小区高空散落百元大钞，有人称啊捡到6000余元全部上交。10月9号，网络视频显示，江西九江一小区有人在捡钱，保安呢和民警

在现场处理。当天下午，视频发布者介绍，有老人啊将20000多元放在被子里，回家找发现不见了啊，掉落的钱啊应该是他的。现场一位捡钱的女士报了警，她捡到6000余元全部上交。物业表示，这些钱是业主晒被子时散落的，业主不知道被子里加了钱。目前警方已经介入处理，钱基本找回，但其啊未透露具体的金额。当地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提醒，若有人捡到钱款，请及时送至派出所或社区。这意外啊，捡到钱财，能够坚守本心，主动上交，这是美德，值得提倡。我们不贪不义之财，做人要正直坦荡，小小善举也能彰显高尚的素养。那接下来啊，就没什么素养了。同样也是捡东西啊，反而自己昧下了，迎接他的啊，将是法律的惩罚。近日，西安市民刘女士不慎将一部苹果手机遗落在了商场卫生间，离开短短几分钟后返回寻找，手机已经不见踪影。她随即向商场和辖区派出所求助，商场工作人员与民警调取监控发现，一名女子的口袋有异常，随后根据她所提购物袋上的线索找到了对方。监控还显示啊，刘女士四处寻找手机时，这名女子就站在她的身旁，两人多次擦肩而过，但女子始终没有主动归还手机。经查，该女子捡到手机后将其私自藏匿，最终手机被追回并归还刘女士。民警提醒，捡到他人财物应及时归还或交给警方，切莫贪小便宜啊。拾金不昧呢是基本的道德，捡到他人的物品必须主动归还，贪图小便宜，心存思念，不仅有损人品，严重时还会触犯法律。接下来说一个很幸运的事啊，得亏啊碰见了正在徒步的特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近日，临安清凉峰自然保护区海拔1300多米的铁匠峰上，一位向导正急得要命，身后几位队员也不知所措。就在此时，一位年轻的热心驴友出现，并决定出手相助。这位驴友的身份啊，更是让人意想不到。当时呢，向导带着6位登山爱好者越野徒步挑战清凉峰自然保护区，就在准备下撤的时候，向导却发现队员沈女士不见了，网络连不上，电话听不清，向导只能用最原始的大声呼喊，试图让沈女士呢听到。呼喊声呢引来了一位刚巧路过的热心驴友孙新玉的一个注意，他正在和朋友挑战大环线一日速穿。如果错过出口，意味着徒步者要多走3-4个小时才能找到下一个下山的出口。天一黑，气温迅速下降，危险性会迅速增加。孙新玉呢看了眼表，下午3点不到，时间还够。他给向导打了包票，说你带着大家下山，沈女士我们来找，她的名字、穿着、背了什么包，细节尽量和我说说，如果找到我第一时间联系你。放心。前行2公里左右，他们在前方一个陡坡看到了一位女子，40岁左右年纪，独自坐着上下为难。此人啊，正是沈女士。孙新玉和朋友呢，快速地确定好了路线，随后带着沈女士撤离。二人最终在晚上7点多到达山脚停车场。沈女士呢，也是再三地感谢这位热心驴友出手相助。她不知道的是啊，这位小孙不只是登山爱好者，更是杭州公安巡特警支队的一位年轻特警。2025年，孙新玉还拿过全市特警铁人3项接力赛的第1名，体能拔尖儿。孙新玉告诉记者，自己全程其实都没说自己是警察，毕竟大家都是驴友，帮忙是应该的，说不说自己是警察区别不大，帮到人就好了。这也是深刻的提醒我们，户外登山一定要结伴出行，做好攻略，不要掉队，看不到人了一定要及时的大声呼喊，千万啊别落下了，一定要遵守景区的规定，不贸然走野路。危难时刻有人挺身而出，还是特警，平凡善意最让人安心。接下来说一位大叔手搓了西游主题公园。

说实话，这里面的这个《西游记》人物造型非常的雷，哈哈，可以说是很丑、很抽象。近日，四川绵阳以西游主题公园因为抽象走红，这个公园啊，就像是榴莲，喜欢它的人爱不释手，不喜欢它的人就觉得它呀是臭的。10月9号，四川绵阳一西游主题公园负责人58岁的贺昌林在接受采访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回应了外界的不同评价。根据贺昌林介绍，他2010年开始着手打造这座西游主题公园，园区面积近400亩，园区建设资金主要由他个人筹措。他早年呢在外啊这个搞这个园林绿化，挣到钱就投进来，再挣再投。当时呢就是一片荒山野岭，没电没水也没的路，全是靠自己。从事园林设计的贺昌林看中了当地的自然山水和石头景观，希望呢借助原有的地形将西游文化融入自然环境。在他看来，打造这座园林啊，就像经历了一场西天取经之路。这段艰难的造园的历程持续了近12年，从2010年开始建设，一直到2022年正式对外开放。贺昌林始终希望啊，把这个园区尽可能的完善后再来迎接游客。贺昌林不仅负责整体的规划，也亲自制作部分雕塑。遇到一个人啊难以完成的工程时，他会请人帮忙。贺昌林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会回本，自己享受的是打造园区的过程。他告诉记者，园区正式员工只有他一个人，举办活动时则会根据需要邀请周边农户和民间艺人兼职参与。目前门票为每人20元，一票通玩，不设二次消费，停车免费，园内不售卖零食饮料。20岁以下年轻人可免票入园，退伍军人、残疾人也实行了免票政策。说实话，这个园子里的各种西游主题的这个雕塑啊，真的是丑得出奇，跟原著人物压根都看不出来有相似的地方啊。但确实可能是这份丑、这份抽象吸引了很多人来游玩打卡吧。热爱啊，可抵岁月漫长，坚持和专注能创造惊喜，做事踏实用心，不急于求成，坚守初心，平凡人也能做出不凡的事业。近日，江苏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在市区一小区的附近打鸟。民警通过走访周边居民调取监控，很快锁定了几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为了躲避巡查，嫌疑人呢是白天踩点，夜间骑摩托车，背着工具包外出捕鸟，得手后迅速转移。在发现其中两名嫌疑人再次骑车外出后，警方立即跟踪，果断实施抓捕，查获作案弹弓和10余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猪颈斑鸠。经查，四名嫌疑人曾多次结伙夜间捕鸟，品种主要包括麻雀和猪颈斑鸠，均属于国家的这个三有保护动物。目前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啊打几只小鸟不算违法，三有保护动物同样受法律保护。我们要自觉爱护野生动物，拒绝弹弓捕鸟工具，发现非法捕猎行为及时报警。尤其是我们鄂尔多斯地区啊，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狐狸啊、獾子啊，还有各种的这个黄羊、野鸡、野兔很多啊，大家呢不要为了这个口腹之欲啊，这个伤害他们，小心啊触犯这个非法狩猎罪。接下来说说榴莲，大家爱吃吗？但是呢，吃榴莲啊也要适度。近日，成都32岁的女子李女士啊，因为超市榴莲打折，连续食用了5斤榴莲果肉之后，出现了咽痛、腰痛、反复高热、无法站立等状况，自行按照新冠治疗无效，最终确诊为成人斯点儿病，这是一种全身性的自身炎症性的疾病，这是罕见病啊。经规范治疗1周之后，李女士已经康复出院了。医生提醒了，榴莲是属于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过量食用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可能成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诱发因素之一。健康成年人单次建议食用1到2瓣。

蛋约100克，不可以当作主食。免疫力波动有过敏史或自身免疫病史的人群呢，需要酌情少食。若食用榴莲后出现了持续高热、关节肿痛、皮疹等不适的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安排，避免自行用药延误病情。吃东西呢，还是要量力而行的，再爱吃的食物啊，也不可过量嘛。高糖高热量的水果尤其不能猛吃，身体出现异常状况，不要自己胡乱判断吃药，要尽快就医检查。

0: 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从沙日乌素路到天骄南路辅路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从沙日乌素路到天骄南路辅路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棋盘井坝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6: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

0: 嘿、hey, 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谈。
2: 新闻评谈，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聊一聊啊，乒协将设进入名单，把这种饭圈的戾气啊挡在赛场之外。日前，中国乒协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提出呢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此前一天呢，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之外呢，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王皓在选手通道遭到了部分极端球迷的围堵和辱骂，当场录像取证并报警，竖中指喊脏话，追着发辱骂短信，半夜打骚扰电话，这些饭圈的乱象一次次的闯进体育场馆，把竞技看台搞得是这个乌烟瘴气呀。观赛热忱与越界失范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为喜欢的球员呐喊，为精彩回合鼓掌，为拼到最后一分的瞬间动容，这些呢是赛场活力的源头活水。但一旦把饭圈拉踩对立、人身攻击的逻辑搬进球馆，为捧一方便恶意喝倒彩，为泄愤跟踪围堵球员，性质呢就变了。运动员站上赛场，比拼的是技战术、心理素质、多年沉淀的硬实力，把竞技体育当成选秀打头的延伸，本身就是对体育精神的误读。赛场戾气的蔓延，也是体育这个饭圈化的一个缩影。当公众的注意力不再聚焦赢球翻飞的技战术，而是转向球员的阵营归属，并肩作战的队友被硬生生塑造成了对家，排兵布阵也成了粉丝博弈的棋局。竞技体育最核心的公平竞争、尊重对手的精神，就在这种情绪化的对立中被一点点消磨。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畸形的体育饭圈乱象危害很大，损害了体育形象，歪曲了体育精神，影响了我们的训练备战，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内部团结。很长一段时间里，乒乓球赛场对于越界行为的处置偏软，出言侮辱者最多是当场被劝离，跟踪滋扰者换个场次依然能够举牌应援，违规成本太低，戾气反复滋长，看台秩序长期依赖个体自觉维系，而自觉在群体性情绪裹挟面前往往脆弱不堪。治理赛场乱象，终究呢需要制度的刚性来进行托底，将越界者纳入进入的名单，让打破规则的人承担相应的代价，正是用刚性制度给观赛的行为画出了清晰的一个边界。英超赛场上，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种族歧视孙兴民的人被禁止进入足球场3年。在2026年 NBA 总决赛第一场比赛期间，一名擅自闯入这个球场的球迷被终身禁止进入所有的 NBA 球馆。成熟赛事的治理经验早已证明，刚性约束是维护赛场秩序的基本盘。中国乒协迈出这一步，十分的有必要。当然了，立规矩不等于搞一刀切，普通球迷的技战术讨论、观赛表达和辱骂骚扰、围追堵截、私闯驻地等行为不能混为一谈，分级分类，过罚相当，才能够避免规则在执行中走样。把好经念歪，惩戒有尺度，更需要有温度。那进入名单敲打的是肆意越界的施暴者，而不是所有自发自肺腑的为热爱呐喊的普通的观众。线下赛场的秩序与网络空间的氛围紧密交织，赛场闹事的人往往转头就会在社交平台造谣抹黑、人身攻击，一份进入名单挡得住他们踏入球馆的脚步，挡不住他们对着屏幕敲下恶评的手指。这就需要体育、公安、网信等部门同向发力，线下严管赛场滋扰， 线上同步整治网络暴力，两头压缩极端行为的生存空间，让线上线下与施暴啊都要付出应有的代价。协会立好刚性规矩，部门守好协同边界，球迷守住热爱初心，为得分喝彩，为拼搏动容，对失误多一点包容，对对手多一点尊重。当掌声回归纯粹，赢球转动的方向指向热爱本身，竞技重新成为赛场唯一的主角，那些无意义的对立喧嚣自然失去了立足之地。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说一个非常让人气愤的事情啊，冒充刘欢家属来带货。近日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刘老师老婆的名义发布视频，自称是刘欢妻子的卢璐。视频引用了刘欢生前的表演片段，并讲述其去世前的情形。后半段呢，则开始推荐一款名为黄金五黑粉的产品。刘欢去世呢，本是令人痛惜的消息，却被不良主播当成了流量密码。他们用 AI 生成视频，以假乱真，推销来路不明的商品。这不仅仅是对逝者家属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消费者的误导。从法律角度来看，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权益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自媒体博主虚构身份，冒充名人家属，已经不只是这个蹭流量了，更涉嫌消费欺诈，触犯法律法规。值得警惕的是呢，类似报名人的造假行为并非是孤立。根据报道，除假冒刘欢妻子外，还有人以刘欢儿子的身份发布视频带货。此前呢，还有假借赵丽蓉等已故名人子女身份带货的内容，俨然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此类乱象屡禁不止，一方面呢，反映出部分主播唯利是图，为了流量毫无底线。另外一方面，也折射出平台审核机制的缺位。就如记者就仿冒这个刘欢儿子带货一事联系了平台，客服人员表示啊，需由权利人或者其家属来进行举报，这不亚于是在这个推诿责任呢，把本应该由平台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无辜的受害者一方。网络平台作为内容传播的载体，理应压实主体责任。尤其是涉及名人带货等内容，更应该严格的把这个审核关，对主播的身份、商品的资质来进行核实。像在这件事当中啊，仿冒刘欢妻子、刘欢儿子带货，普通网友都能轻易识破。面对如此明显的侵权造假行为，平台理应及时拦截。就算没有识别到，任何普通网友也都有权去举报，并且理应得到平台的及时回应，而不是非要等到家属出面，平台才被动处理。平台不告不理，等于变相纵容此类造假行为，给这些违规内容留出了流量发酵、收割消费者的时间窗口。目前部分的假冒视频已经删除下架，但这还远远不够。对这类利用 AI 造假、冒充逝者家属带货的不良主播，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更重要的是，网络平台要完善审核机制，对打着名人家属、亲人等身份标签的账号，要加强实名审核，及时清理冒名账号，同时要打破仅权利人可举报的壁垒，畅通普通网友的举报渠道，用外部监督来规范平台治理。逝者尊严不容消费，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不容随意的去被践踏。面对层出不穷的蹭热度造假带货乱象，只有严厉打击造假主播，压实平台责任，完善审核机制，才能防止名人去世变成流量密码，才能够避免 AI 技术被沦为欺诈的工具。

0: 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6: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首先说一说天气的情况啊，寒露呢也是刚刚过去啊。每年的寒露前后呢，网络经常流传啊，多少年一遇的超级冷冬，哎，这样的一个传言，听上去就让人感觉害怕，哈哈。那根据国家的标准呢，冷冬是冬季结束后的事后的一个认定的结果，不能够提前用寒露的这个交接时节或者是单日的天气来下结论。所谓的今年寒露不一般，为60年一遇冷冬，是属于自媒体的夸大噱头，无官方气候预测支撑。而且啊，即便是冬季出现了阶段性的寒潮，也就不等于它就是冷冬。冷不冷冬啊，得等到这个冬天过去之后啊，再用科学的数据来进行对比，才能确定是不是冷冬，不能够根据啊单一节气来进行判断。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再见，我们周一见，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0: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4: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5: 上文书说到子荣呢，心里头疼得很，疼谁？达德呀。这一路一眼就看出来，他连一分钟的时间恐怕也没休息啊，应该叫达德同志休息休息。老孙回去向首长和同志们致意，告诉大家我在这儿一切顺利，我在这儿恭候着同志们，你回去向首长说，按预定的计划进行，我保证完成任务。好极了，老杨啊，你可千万保重。两个人的手紧握着，老孙把手抖了这么几抖，子荣冲他点了点头。你往回赶呐，我走了，你赶快回山吧。好，子荣一想，我先回去也对。为什么呢？万一后边再追上几个土匪来呢，那就麻烦了。我要是回去碰上，就把他们迎回去了。老孙，你我什么事情都没有，放心吧。说完了，子荣站起身往回走，边走边回头不断地看达德。老孙坐在树下边，脊背往树上这么一靠，心里头甭提多轻松了。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完成了，情报到了手了，我的战友杨子荣还是如此平安，怎么能不高兴呢？达德真想坐这儿歇会儿啊！啊，因为搞到了情报，完成了任务，虽然说完成任务这是第一步，但是身上是如释重负啊！他刚往树这儿一靠，这俩眼睛就要打架，上眼皮就找下眼皮。不好，老孙马上把脑袋一扑了，不能歇着。怎么呢？耳边就响起来了203首长的音声。达德同志，这趟取情报的任务对你来说是十分艰巨啊，但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时间，我们必须抢到时间的前面，必须在大年30这一天赶到威虎山。你要耽误了一个小时，就等于耽误一天呢，说不定时间一长，这个事情就要有变化，这得了吗？不能休息啊！孙达德给自己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我必须马上赶回去。这位铁打的英雄汉，人民的子弟兵，真了不起呀！挺起身躯，啪，把两肩一抖，回头来冲着威虎山笑了一笑，随后甩开了两条长腿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顺着原路翻回去了。可子荣呢，跟孙达德分了手，刚到山口里边这儿，果不出杨排长所料，来了一帮土匪，正这儿找呢。哎呦嚯，九爷，这家伙您上哪儿去了？您这一个人啊，我们真有点不放心。子荣心里头明镜似的，不是你们这帮小土匪不放心，是老匪坐山雕对我呀关照的太过火了。走吧，一同往里来。他惦记着孙达德，可是呢不能在匪徒们的跟前露出来半点的痕迹，心里头反复的在想，达德同志这时候走到哪儿了呢？可能离开了危险区了吧，已经离威虎山很远了吧。我确信我的战友孙达德同志，他那两条腿是行走如飞呀。嗯，子荣这么想着，时间很快，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第四天正好是旧历年三十的一早，天刚亮，这时候小土匪噔噔噔一推门跑进来了。子荣刚起来，他这一晚上啊又没睡好觉。杨排长反复的想，对正这个时间，孙达德呀是腊月二十五从威虎山前把情报取了走的，这样算的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九他怎么也能赶回夹皮沟去了。那孙长腿有名的飞腿大将啊，赶回去二零三见到了情报之后当即就能出发呀。这么说要从夹皮沟啊起身来到威虎山，最晚说就在腊月三十这天的前半夜到不了，后半夜可也就来了。能那么快吗？子荣在离开了夹皮沟的同时，小分队的同志们就在苦练滑雪飞山的技术。现在在这一段时间内，肯定的同志们已经把这门技术熟练的掌握了。要征服这座林海雪原必须有这门绝技。二零三首长和同志们一到里应外合呀，威虎山的这伙子土匪啊就全完了蛋了。自己刚想到这个地方，吱扭一下门一开，从外边跑进个小土匪来。九爷您起来了。嗯，三爷有令让我请您去趟，说有事跟您商量商量。好啊，你回禀三爷吧，说我随后就到。哎，好嘞。小土匪出去了，子荣洗过了脸，漱过口，穿上衣服就奔这儿来了。来到了威虎厅，进的门来这么一瞧，今天威虎厅啊空气较为调和，八大金刚虽然短了一个，可是剩下的这七个呀还都有点笑模样。坐山雕坐的那会儿捋着山羊胡子那儿抽烟呢，一看子荣进门老远就打招呼。我、哦、老九啊，来吧来吧来吧，坐下坐下坐下。三爷叫我有事吗？有点事儿啊。今儿是几儿了？今儿个腊月三十。知道今儿个什么日子吗？当然知道了，今天是除夕呀、啊、明天就大年初一了。老九还有个事儿知道吗？哦，哈哈哈哈哈哈。哎，你乐什么？当然知道了，如果要是他们两世旁人都忘了，恐怕我胡彪也忘不下这宗大事。什么事啊？今天不单是大年三十，同时还是您的六十整寿，是三爷千秋之日。哦，你已经知道了。不瞒您说，从一过腊月十五我就开始做了准备。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嘛，现在一切完善了，我觉着三爷把我叫来 就得问

0: 这个吗？
1: 好，你们听听啊！
0: 他冲着那几大金刚一瞪眼，这几个互相点了点头，
1: 挑了挑大指，
0: 好像是对子荣赞美的意思。

这样得了，从今天开始，为你个司宴官，你就负责布置我的摆鸡宴。不单单在威虎厅这盒设酒席，而且山前山后山左右，事事你都担当起来。出了事儿我就找你，不管谁触犯了我，喝踏了我的山规，撞了我的山门，老九啊，你有先斩后奏之权，我绝不怪你。好啊，三爷可有一样，我老九拙嘴笨腮不能说，拙手笨脚不会干灵巧活，这能行吗？得了吧你，你够聪明的了，怎么还跟我跟前客气起来了呢？啊，就这样吧，你们听着，哎，从现在开始都听九爷的，有事儿别跟我这儿找麻烦，到九爷跟前请示，他说行你们就办，他说不行就吹，记住没有？就记住。好嘞。子荣啊，姐这儿开始他就操办开了，嚯，把这威虎厅里外做了一番详细的部署。他在这威虎厅外边设了66360把松树名字，那个大松树名字都一人来高，往这个树厅上山石缝子里往哪盒一插呀，往哪盒一绑啊，把这个威虎厅给围起来。这干嘛？这等到晚上天一黑，砰的一下点起来，威虎厅四周围一派的通亮。干嘛弄这么亮啊？子荣有打算，这等到小分队同志们来了的话，目标明显呢，他在这威虎厅的里边预备好了77-49啊，49盏猪油灯，都拿那个盆装着那个野猪油啊，捻得了那个灯捻啊比擀面杖还粗呢，这晚上点着了屋子里边可也够亮的。哦，他出主意啊，出什么主意？到厨房去摆这百只鸡，不只是100只啊，反正有多少算多少，这个打头三天就石头出来了，厨房单有管这个的，准知道到30这天要大吃八喝，这就准备上了。整忙了一天都布置的就绪了，子荣心里头啊，哎，也踏实点了。歇了一会儿出来又看看，匪徒们围着杨排长的周围是一片的赞扬声啊，那九爷是真能干啊，你看把三爷这寿堂给布置的，三爷得多高兴啊。左山雕老匪啊也是出来进去直点头啊，瞧瞧这儿也痛快，看看那儿也顺溜，小土匪一劲儿直夸。子荣不搭理他们这套，又到威虎厅在左山雕跟前打了个照，他出来了又把这个各个碉堡群看了看，往回走着走到了这个半山腰，就在五福岭的西边。子荣站着抬头这么一瞧，他在望什么呢？他眼望着夹皮沟的方向。子荣心里在想啊，203首长，我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布置就绪了，就等你和同志们来了。子荣看了一下表，估计这个时间甭问呢，这时候小分队的同志们许正在路上朝这边走着呢。他想到这儿那么一甩脸，就瞧啊，从这个西边小山头的后面转过来了几个人，有威虎山的三个土匪。三个土匪分左右，一边有一个端着大枪压着一个人，前边有一个小土匪用那么一棵树条子拉着这个人。被压的这人呢，在眼睛上蒙着一块黑布，土匪们管这宗东西叫进山罩，杨排长打虎进山的时候也带过这个

东西。那么这是谁？他越看被压这个人越眼熟。子荣就站在这儿，他想啊，想什么？这是我们的人吗？许是203首长不放心，怕我一个人在匪窟之中人单势孤，又派同志来了，估计情况不会。203首长绝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的情报孙达德同志没有送到吗？更不会，达德同志绝对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肯定他要把情报给送到。那么这是谁？越走越近了，这几个小土匪压着这个人从子荣的跟前过，匪徒们冲着杨排长打个招呼，杨排长根本就没理他们。当这人走到他的跟前的时候，杨排长仔细这么一看，啊，是他！这一下子险一险呐，喊叫出来，太紧张了。当时间，子荣同志身上唰的这么一下绷紧了，就像一块岩石相仿。他站在那儿，眼睛瞪得闪闪发光啊！他可把眼睛蒙黑布这个人给认出来了。这是谁呀？也是个土匪呀，就是前文书咱们说的，在九龙会叫杨排长抓住的那小卢件栾平。哎呦，他怎么来的？这匪徒叫我们抓住了，难得说叫我军宽大把他释放了，或是说这个匪徒他越狱逃跑了。子荣又一想，糟了，怎么呢？他既来了，我们两个人就得碰面，一碰面毫无疑问他马上就会认出我来，当时就得在老匪座山雕的跟前说出了我的来历。那么样一来，203首长的全盘灭匪计划就要被这个栾平给破坏了。子荣越想这危险性越大呀，不行啊，怎么呢？匪徒既是来了，就得想来了的办法了，我必须马上把这个土匪消灭，我要不消灭他，他就要破坏我们。对，怎么办呢？这脑子里头就像打闪似的那么快，像电流似的，那个问题一个挨一个的从子荣的眼前闪过去了。杨排长一想，对呀，以我这个司验官的身份，现在我在老匪座山雕的眼睛里是个红人啊，根据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完全可以把这小卢件枪毙了。想到这会儿，子荣这个右手就紧扣住了匣子枪，他的左腿唰往前上了一步，他真想拔出枪来在小卢件的后边打两下，可是杨排长又一想，不能，这样做太鲁莽了，也会引起匪徒们对我的怀疑。那么座山雕要问下来呢，你别看他说呀，老九啊，生杀大权交给你了，你有先斩后奏的权呐。他说是说，土匪就这样，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嗯，我要把小卢匠杀了，老土匪一定要盘根问底儿，为什么你不让他跟我见面你就把他宰了呢？这样会麻烦的，怎么办？怎么办？躲起来。哎，子荣想到这会儿，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杨子荣啊，怎么能想出这样的蠢办法来？躲是个办法吗？不行啊，还是得见面了。

我们的英雄排长杨子荣啊，真了不起呀、啊！不愧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千万个英雄好汉之内的一位。就在这么紧张的个情况下，就在这么短处的个时间内，可以说现在的时间就得以秒计算了。子荣心里头定下一个方案来，根据203首长素日的谆谆教导，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越遇到了大的风暴应当越镇静。现在我没有权利惊慌失措，怎么办呢？我还是得跟他会面，要跟小卢匠见了面，我用话把这土匪说死。说话失败了之后怎么办呢？哎，子荣低头看了看胸下腹前的镜面长瞄20响大肚匣子枪和腰里这几颗手榴弹，时无可解的时候，我就跟匪徒们拼了，凭我的杀法，我也杀他们一个马仰人翻。他刚想到这儿，这功夫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跑来了一个土匪。九爷，您在这儿站着呢。什么事？报告九爷，咱们山上来了个客人。三爷让我问问您，知道不知道？来了客人，什么人呢？这么说您不知道？不知道，三爷说了，让您到威虎厅去趟，叫您跟这客人见个面。好啊，你先投钱走吧，我再看看，这就去。好嘞。小土匪跳跳钻钻的走了。子荣在跟小土匪说话的时候，他还用力呀、啊，听什么？听自己说出去的话，这个话音有没有毛病？话音还有毛病，是啊，心里头过度的紧张，这说话呀，音声啊，就和素日会有些差异。回味了一下方才说的这几句话，和往常一样，子荣放心了。抬起手来搓了搓脸，呀，由于方才过度的紧张，手上出了两把凉汗。子荣轻轻地啐了一口，呸，这是干什么？这是等于在敌人的跟前说明自己身份一样，绝对不能这么样。冷静，把两肩一抖，大踏步的就奔威虎厅来，站到了门前，平了平心，静了静气，子荣伸手一拉门，走进威虎厅来再看。嚯，现在的威虎厅和早晨不一样，他的屋子里边的空气是万分的紧张。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了杨子荣啊，在威虎山碰上小卢家了，是栾平，一点没错啊。这土匪不是叫解放军给抓住了吗？他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啊！子荣进了山了，这夹皮沟这会儿活动的可也够紧张的呀。203首长和小分队的每一个同志，这里还有民兵，大家伙苦练呢，也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总算是啊，把滑雪练的初步算成了。203首长心里头非常高兴，这不是也快过年了吗？小火车还得跑一趟。这小火车上哪儿跑啊？从夹皮沟往牡丹江。那么林业生产委员会啊已经成立了，委员会的主任呢就是张大山，副主任呢李永琪。大家伙在这会儿砍了很多的木头，打了很多的野兽，弄了很多的皮子，都准备齐了，往这个市里边拉，从市里头把过年的东西买回来。这样已经做了决定，203首长写了一份详尽的汇报，叫高坡把这汇报带回去，和张大山一同开着小火车就到牡丹江去了。那么大家伙到了牡丹江，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之后，买来了应用的，像什么油啊、盐啊、布啊、茶呀、等等的吧，这都装好了车。军区呀，派郭魁武一个班，机枪班呢，压着这车和高波一同从牡丹江往回翻。小卢将正在牡丹江压着呢，203决定把小卢将提回来。提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林海雪原再往前走，也就是说打下威虎山来以后的安排。威虎山以后还有什么事呢？侯匪侯殿坤和谢文东、护铁迷、郑三炮这些个土匪都藏身在李里宫。这小卢家较为详细，把他叫回来再核对一下口供。另外小卢家的老婆不是在这儿呢吗？他老婆是再三的通过白茹和203首长请示。请示什么呢？那么栾平是我的丈夫，他是个坏人，可是呢人民政府解放军宽大他，把他抓住了，不是我叫他立功赎罪，重新做人。那么他要劝劝他，借这机会把他提回来，就把这匪徒给押到手车上了，往回走。大家归心似箭呢，坐车的这些人呢都要求张大山把这车开快点。张大山心里头有数啊，怎么呢？这个铁道虽然没有被破坏，但是走过神和庙附近呢，这地方叫二道河子，二道河子这儿有一段桥，这个桥日久失修了，你火车走到这儿开得太急了，有危险。大山不着急吗？也着急呀。大山的司卢李少坡的副司卢两个人在这机车上，紧挨着车头是郭魁武的机枪班，后边就是高坡还有其他几个同志在手车压着小卢将。

这个车呀就走到二的盒子附近了。这功夫天已经黑下来了，天已经黑下来，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过年了，大家伙恨不得一步就迈到家。大山开到了这二的盒子跟前这儿，小心翼翼的往过开这个车，车到了桥前，他这么一闷气，这个车呀像老牛似的一点一点的通过这个桥。车刚走到了这个桥的中心点，可了不得，怎么了？就听山崩地裂的一声响啊，这一下子完全出乎车上人意料之外。这车上的这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乡亲们是有说有笑，大家伙一会儿啊唱段歌啊，一会儿啊谈谈家务事啊，一会儿谈谈过年呢、啊、这是第一个快乐年，谁不高兴啊？正在这时候，这一声这车头顺这桥上就下去了，就扎到那冰河里边去了。张大山和少坡同志当时啊就牺牲了。李少坡同志是傅斯卢嘛，也在这机车上呢。郭魁武呢，这个车厢是紧贴着车头，车头掉到东边去了，他翻到西边去了。连这几个战士以及郭魁武班长全都扣在这冰河里边了。后边这个车呀受了很大的震荡，这些乡亲们惊慌失措，当时都愣了，一个个脸上的颜色更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后边守车上的高坡听见这声响就知道有了事儿了，不用问呢，桥头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同志们跟我来，他从手车上冲出来，这乡亲们就从车上往下跳。高坡刚到手车外边，还没瞧明白眼前的一切，猛听几声枪响，啪啪，抓活的，杀呀，狼嚎怪叫，什么味儿都有。从对面远处里发现了几十个黑影子，拖着枪就奔车这边扑过来了。一阵乱打乱射，有几个乡亲呢受了伤的、中了弹的，就躺在那儿。高坡一看，乡亲们不要乱，大家卧倒，同志们射击。他一声射击命令下，高坡和几个同志啊，以这个车皮做掩体，就和匪徒们大声啊，啪啪啪，一阵牌子枪打过去，对面有十几个土匪躺下了。高坡一看呢，匪徒们是从东南冲上来，怎么办呢？按当前来看呢，高坡这个地形是被包围了，匪徒们东南有人，是东北有人，西北有人，他是按这么三面往上来，只有一个地方，也就是高坡这个左面，这个地方是个小山头，比较清静。他马上命令身旁的战士小马：“小马，高坡同志，快，我做掩护，你领着几个同志，带着老乡们，从这面往过冲。”是，小马答应一声，和其他的几个同志带着乡亲们跟我来，通过这个桥梁往这边跑。匪徒们这么一瞧，老乡们要跑，这土匪们就嚷嚷：“要钱不要命啊，把那包袱给我们留下，我就要你那筐。”他也不知道那筐里装的是什么，反正什么都要。哗的一下子，一声喊杀过来，高婆一看身旁

0: 还有三个战士。
1: 同志们，准备手榴弹。
0: 把手榴弹拿出来，打开了保险盒，拉开导火索，八个手榴弹嗖丢，一块全都飞过去。手榴弹在匪徒的头上开了花，砰！就这下子，土匪们一阵狼嚎怪叫，叽里咕噜咕噜，滚的滚，爬的爬呀，硝烟弥漫。借着这个机会，小马带着老乡猛往这个山夹道那儿冲，也接近这山夹道口的附近了，不是吗？啪啪，对面是两声冷枪，小马就负了伤了。原来匪徒在这儿啊也有埋伏。高坡一瞧，这眼睛就红了，现在他不顾一切救乡亲们要紧呢、啊、有的那个老人呢、啊、有点晕了。四外枪声响，这老人提了这包袱，不知道解哪边走好了，他就乱跑。这个麻烦呢、啊、不听指挥不行啊，你一乱跑就有性命之险呐、啊。高坡和几个战士们就喊：乡亲们，卧倒，不要跑，听命令。乡亲们什么听命令啊？这家伙哪儿都响枪，喷啊啪的，先藏藏吧，他没地儿藏啊。这地方四外啊，除去雪和山石，连几棵树木都没有。你这地方多新鲜，你希望这儿有树啊，他该没树了，你这怎么办呢？高坡一个箭步，像猛虎下山一样，噌一下子就窜过来了。他把这大枪这么一顺，大枪上血亮亮的刺刀，一个人浑身是胆呐、啊，就冲进匪徒群里边来了。先被土匪吓着了。这土匪们虽然都是些惯匪出身，所谓的老炮手，可是这样的阵势啊，还真头一回见。嚯，我说这像小老虎似的，打呀打呀，这不打的吗？他打过去几枪，子六子擦着高坡同志的头上，都过去了。再想打枪已经不行了。怎么高坡就到了匪徒们的跟前了？他把大枪用力拖住了，这么一晃，就看他左一摇右一摆，两个匪徒随着就倒下去了。这帮土匪们吓晕了，好厉害呀，跑啊！摸头就跑，有一个家伙扔过一颗手榴弹来，嗖，整扔在高坡同志脚下。高坡一看，伸手给提了起来了。他怎么还往起捡呢？那土匪都晕了，手榴弹保险没打开，他就扔过来了。高坡同志唰的这么一下，给保险拧开，用牙一咬导火索，嗖，随着匪徒的后边，这手榴弹就飞过来了，咕，又躺下七个。借着这个机会，高坡冲着战士们又放手，这个意思是命令几个战士把这帮匪徒给压住，自己呢和群众一同往外冲。高坡就奔这边来，领着这七八十个老乡从这个地方走，非从这儿走不可吗？也不是说非从这儿走不可呀，这个地方啊，地形好，山后边有树木，可以藏身，这是高坡这么想的，他就过来。这会儿有几个土匪，不多，这几个土匪这么一看，快着快着，抓活的，这儿有个小家伙。小家伙是谁？大概他们是说高坡呢。围上他去，五六把刺刀把高坡给围上。乡亲们，你们往外冲。其中有几个老乡，有几个年轻的妇女，这么一看，高坡同志这勇猛无畏的这个精神鼓舞了老乡们了。咱们跟土匪拼吧，手里头有门算门，咣的一下子，也不把什么就撒手了，还这下还真灵，把那土匪呀、啊、给开了瓢了。听啊，堂的乡亲们就下了手了，和高坡同志一块就把这七八个土匪呀、啊生给掐吧的那会儿，连掐带打，用脚踩啊，

在土匪手里头，这枪就夺过来了。乡亲们就从这个小山夹道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盯一个。你说大伙儿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劲头啊，那子弹呢、啊、乱飞呀、啊，从头上嗖嗖的，也不管也不顾了。什么叫乏，哪叫累，害怕两个字，哎，就在这刹那间没了。老婆非常的痛快，心里高兴，只要能把乡亲们平安的掩护出这个火力网，这就算是最大的胜利啊。乡亲们你们走，为什么呢？后边土匪追上来了。高坡同志全明白了，自己身旁那几个战士已经牺牲了。高坡一转身呢、啊，伸手摸了一下腰里头的手榴弹，仅剩两颗了。他找了个天然的掩体，有那么一个大树根，他往这树根后边这么一俯身，把两颗手榴弹准备好了，保险打开导火索亮出来。他不打，不往外扔，为什么？他给匪徒们数着，叫他们往近了点，越走近了越好，再走近点，嗯，50步、40步、30步、20步，对面都能看见对方什么模样了。土匪这么一瞧，哈哈，甭问呐，这个解放军呢，大概横是子弹打光了，让我们给吓傻了。你瞧见没有？他直勾勾的两眼往这儿瞧着，开枪打死他！别介，有一个土匪给拦住，咱们抓活的。哎，小家伙，你把手举起来吧。高坡一听，什么？老子举手？我没这个习惯。那是你们耍。这两颗手榴弹往起这么一飞，土匪们一瞧，哎呀我的娘哦，他有这个。那话音还没落地呢，咕咕，两颗手榴弹一爆炸呀、啊，呵，把土匪们腰里那手榴弹都给引着了，把土匪们炸倒了有一多半啊。这功夫高坡呀一挺身站起来了，嗯，猛然间自己就觉得呀，这个左半边的身子有点沉，这个左腿呀好像是增加了许多分量，拖着往前一走，这个腿就有点木。高波同志明白，明白什么？自己负了伤了。可是就在这个时间内啊，高波马上想起个事儿来。什么事儿啊？哎，我们手车上还压着一个土匪小炉架呢。哎呀，高波一跺脚，我当时怎么没有一枪把他给撂在那儿，先把他打死，这匪徒能不能跑喽？想到这儿，这危险性太大了，说什么也不能叫栾平这个土匪跑了啊！我得回去。这功夫后边上来了几个老乡，四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一个妇女30几岁的大嫂子。这位大嫂到了跟前就把高坡给抱住了：“小高同志，我们都出去了，你怎么在这儿？快点，跟嫂子走！不行啊，大嫂。”手车上还有事儿呢，你们赶快走，别在这儿耽误着。你们手里不是有枪了吗？匪徒们要是上来，你们就像打野兽那样给我打。我记住了，小高兄弟，你呢？我得回去。哎呀，不行，你快松开我。这几个人拦不住，劝劝不了啊。高坡呀，忍着身上的伤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像泪生两翅一样。像飞起了一般，就赶到了手车的跟前。这个手车已经歪到路基旁边了。高坡一个箭步窜上手车去，来到上面这么一瞧，哎呀，怎么了？捆小炉架栾平的那条绳子在那儿撂着，可是小炉架已经是踪迹不见了。高坡这个脑袋嗡，当时就大了，怎么了？

想起了一连串的问题。聪明的小高坡，他在想些什么呢？小卢将这一跑，他能往山外跑吗？要是往山外跑倒好了，怎么好了？跑不了他。山外边到处是人民的眼睛，这个匪徒往哪儿藏身，我们马上还能把他抓住。根据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他绝不会往山外跑，他准往里边跑。他能往哪儿去呢？如果他要跑上了威虎山，那会给子荣同志带去多大的危害，有不可想象的危险呢。这联系到203首长的全盘灭匪计划呢。不行，我得把他追上，我必须把这个匪徒消灭。想到这会儿，高坡二次往外闯，就听对面一声喊呐、哈哈，就是这么一个了，咱们逮住他。有20几个土匪冲上来，小高坡一抬手，咔，把最前边这个匪徒给撂倒了。再一推子弹呢，枪塔里边空了。高坡把枪这么一拖，稍家伙顺上边就窜下来，咔就挑倒了一个土匪，刺刀弯弯。高坡一着急把枪顺过来，心里说，我砸呀，我也把你们这一帮土匪给砸干净了。他把枪俩手抱着往起举，土匪们真想要把高坡给活拿。匪徒们嗷嗷乱喊，一蹦老高。正在这紧张的时刻，猛听北边山头几声枪响，这清脆的枪声惊动了土匪呀、这谁在打枪？猛听一声杀，这一声杀是彻底连天的喊声，哗，从打这个北山头上飞来了几十个人。飞下来的啊，就看那两条腿并没有一步步在那儿走路，就从这山坡上噌就到了跟前了，就这么快。怎么回事呢？来的又是些什么人呢？来的正是夹皮沟的小分队和民兵。怎么会飞起来了？脚底下都踏着滑雪板呢。这些土匪们这么一看，不好，神兵神将到了吧？怎么这么快呀、快跑，他们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一声呐喊，哗的这么一下，小分队就把剩下的这些土匪给包了围了。这帮家伙跪在那会儿，把枪高高的举过了头顶，全都缴了戒了。高坡全瞧明白了，是小分队同志们来了。有几个战士就扑过来奔高坡，其中有一个高坡瞧得很清楚，正是203首长。我怎么在203首长跟前说呀？我把小卢将给丢了。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4: 电脑搜一下。
3: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4: 上网查一下。
5: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衣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05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准备了很多内容，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发生在身边值得您关注的一些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和大家先来关注一条大会的消息。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将于10月12号至14号在鄂尔多斯举办。本届大会呢，在往届的基础上完成了升级，将紧密对接一些相关的政策，发布地方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支持政策，并举办重点项目签约仪式，聚焦风光清储、煤机新材料、零碳技术等政策扶持领域。院士专家会围绕15五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新能源新材料深度融合、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实践等主题来做主旨报告。本次大会采用1+1+1+N 结构，包含了一场开幕式以及全体会议、一场高级别会议、一场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博览会与 N 场分会场的活动。博览会呢，它汇聚跨国企业、央企、产业链头部的企业，围绕风光清储车五大产业链及煤机新材料，展示硅碳富集、常识储能、零碳园区、智能电网这样的一些前沿的成果。本次大会主题是多元协同、多能互补，共创全球能源新生态，旨在搭建世界级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对话、技术交流、成果发布、经验展示和国际合作对接平台。依托能源优势的鄂尔多斯正在从能源基地向能源高地去跨越。那能够举办本次大会啊，既是响应到我们国家的战略，这也是释放政策红利来去破解转型瓶颈的重要举措。那大家呢可以扫码线上去免费登记哈，大家来到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敲一敲。而且像这样的一场大会能够落地到我们暖城鄂尔多斯，那可以说啊是城市能源转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们鄂尔多斯啊，过去依靠煤炭去发展，如今呢主动去拥抱新能源新材料这样的赛道，积极探索绿色转型的路径。大会汇聚了行业专家，还有很多的龙头企业，都带来一些前沿的技术和项目合作机会。风光清储、零碳技术，像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领域，也能够让我们看见、感受到新能源发展的一个全新的可能性。能源转型呢，这四个字儿哈，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也需要持续的技术探索，还有产业落地。所以，一起来期待本次大会能够碰撞出更多新的思路吧，来助力我们鄂尔多斯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下面是一条出行方面的提示。鄂尔多斯发布公告，东康快速路康八十至东胜方向 K4+950到 K5+300路段将实施阶段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那施工的工期会从明天开始，10月11号到10月31号。本次施工呢，是为了推进东康快速路布日都梁连接线上跨桥工程，保障施工安全，消除道路隐患，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通行。那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呢会采取交替半幅封闭的作业，所以途经的车辆呢，大家一定要留意路况，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按照现场的这个交通的标识，服从交警还有施工管理人员有序的指挥来去通行。这一条路呢，每天有太多太多朋友都在走了哈，它可以说连接东胜和康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所以说在这个施工期间呢，通行压力的话肯定会明显的增加。道路桥梁工程的建设，这也是为了完善路网，长远去提升这个通行的能力，短期呢会给我们市民朋友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建议经常往返两地的朋友实时关注一些路况，避开施工的时段啊，每天早一点出发，遇到拥堵的路段也不要加塞，不要抢道，安全第一。

除了道路施工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说一说新增的交通抓拍的设备。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伊金霍罗旗大队发布公告，会启用到伊金霍罗旗阿勒腾席热镇布尔台格路和柳沟河南街路口违章停车交通技术监控的执法取证设备。那这一套抓拍的设备呢，是主要拍这个机动车违规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说驾驶人在现场却拒绝立刻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一些违法停车行为。这个设备的公示期呢，一直到10月22号，会在10月23号去

再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鄂尔多斯呢又有一个景区闭园了啊，避免跑空。草原丝路文化景区康镇发布了闭园公告，那公告写明了，随着深秋的到来，气温下降，闭园呢自2026年10月8号起重新开园会另行通知。景区提示大家，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的实施人员、车辆交通管制，那休园期间呢，除了景区工作人员之外，任何车辆和游客是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入景区的。康镇呢，他选择在深秋闭园休整啊，这个是季节性运营非常合理的安排。现在气温呢，逐天降低了，户外的游览体验下降，那么趁闭园的这个空档，景区呢可以检修一些设施，优化服务，也为我们来年开园去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那近期呢，鄂尔多斯多个景区陆续也推出了这个季节性的休园政策啊，都是出于对于游客的安全和体验来去考量的。所以近期打算往这个康镇走的朋友，大家一定要留意公告哈，不要直接前往了，避免白跑一趟。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啊，都想去这个美丽的地方看一看秋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芦芽山，因为这个地方的秋呢，它带一种北方山野独有的硬核浪漫。我第一次去芦芽山的时候，我觉得这地儿名字怎么能这么美，而且呢听起来就很形象。它的主峰呢尖尖的，真的像刚冒出来的芦芽一样。它藏在晋西北的群山之间，可以说它不是那种一眼特别惊艳的网红名山，但是大家越往深处走越能够品出味道。晋山呢最先碰到的是马伦草原。很多人啊可能会误以为美丽的草原只在内蒙，其实这样一片高山草甸，它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上还是非常的有特色。尤其现在啊，这个秋天草色褪去，变成了一层厚厚的金棕色，风吹过来还是非常漂亮的。远处的针叶林是深墨色，这个针叶林感觉和那个新疆的哈一模一样，非常的漂亮，很有氛围感。黄绿和墨绿撞在一起，画面层次特别的丰富。大家沿着山路往上走，能够看到芦芽山的主峰，在山顶呢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太子殿，石头建筑不大，孤零零地立在山间。站在殿前放眼望去，连绵的群山尽收眼底，云雾来的时候半封半藏在这个雾气当中，就像水墨画一样。那天气晴朗的时候，视线呢能够延伸几十公里，秋风直接扑到了脸上，像这样的一种开阔感啊，在其他地儿还是比较难以体会到的。而且来芦芽山，我们必须要去的地方就是万年冰洞了。这个洞啊，还是很神奇的，外面的秋老虎还在闹腾，但洞里面它是常年保持零下的温度。哪怕说您深秋进山，或者说盛夏进山，走进冰洞的话，满眼都是冰柱、冰莲、冰花，各种冰的形态镶嵌在岩石当中。这个都是大自然万年冻出来的奇观哈。还有旁边的石门悬棺，悬崖峭壁上木头的棺椁，它嵌在石洞当中。古老的民俗传说跟着山峰飘着，神秘感还是非常，这个神秘感还是拉满的。很多人不知道芦芽山这片的区域，它是汾河的源头。那咱们常说呢，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它的水流呢就是从这样的一片群山缝隙当中慢慢的渗透出来的，一点点汇聚成了大河。所以站在源头附近呢，我们看着细细的溪水在乱石间流淌，很难想象哈，像这样的一条涓涓细流一路向东滋养整片禁地。这一片山林植被种类特别的丰富，除了大片的云杉、落叶松，秋天呢还会长出各式各样的野果，山钉子、沙棘都挂在枝头，红彤彤的一簇簇哈，在枯黄野草之间是非常的显眼。国庆的时候1号，我来这里徒步了，也看到了这个沙棘，还拍了照片哈，还是在芦芽山非常的有特色。最后再来说一说吃啊，这个吃食的话还是地道的晋北风味，跟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啊，大家一定能吃得惯。比如说炖羊肉啊，这也是当地的招牌，羊肉呢是本地的山羊肉。我还在芦芽山上见了好多好多那个山羊，他们在这个岩壁上趴着，跟那个岩羊有的一拼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运动量，他们的肉质都是紧实不剩的。把它们大锅慢炖，放简单的香料，喝汤吃肉，下山之后吃上一锅哈，浑身都会暖起来。还有这个油面烤老老，卷成圆筒状啊，蘸上西红柿、羊肉卤，粗粮的这种口感越嚼越香。土豆也是这边的特色，
高山土豆粉，非常的香甜，不管是焖炖呢、还是凉拌，味道都很出彩。还有一种黄米糕，蒸好之后可以拿来蘸白糖，下锅呢煎的外焦里嫩，谷物本身它就带有一种香甜的感觉哈，这样的吃法的话层次感也比较丰富。抽空来芦芽山瞧一瞧，其实很多人执着于打卡多个地标哈，在这里呢确实适合慢下来，不用非要去登顶，我们在草原坐着吹吹风，看一看落叶缓缓地飘下来，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听溪水叮咚响哈，也可以在这里简单的露露营，像这样的一种松弛感，我觉得是秋天出行最为珍贵的收获。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振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气温略升，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天，4度到21度，东胜晴天，7度到19度，树林昭镇晴天，6度到22度，悉尼镇晴天，5度到21度，乌兰镇晴天，4度到20度，阿拉昭旗镇晴天，5度到21度，嘎鲁图镇晴天，7度到20度，阿勒腾喜热镇晴天，5度到20度，雪茄湾镇晴天，7度到20度，伊克乌素晴天，6度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天，4度到21度，东胜晴天，7度到19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来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稍后呢，继续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

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部影片《我许可》。在我们中国式的大家庭当中啊，绝大多数母女之间其实藏着一种很深的羁绊，彼此深爱，彼此牵挂，但是又常常误解拉扯。妈妈倾尽所有为孩子铺路，孩子又拼命地想要挣脱束缚，追寻自我。所以两代人观念的差异，让最亲近的人常常变成最容易吵架、最难共情的人。那今天呢，分享的这一部影片呢，它也是完全取材于真实的一些家庭的日常，真实也还原了母女之间的矛盾。影片的主角林之夏，她是一名在大城市独自打拼的年轻女孩。从小到大，她的人生呢几乎都被母亲陈慧兰安排妥当了。读书、升学、择业、生活，母亲呢永远以这个为你好为出发点，替她规划好了所有的道路。这位母亲一辈子平凡普通，半生辛劳，也吃了很多生活的苦，所以她也极度希望女儿能够少走弯路，安稳顺遂。他把所有的期待、执念和爱意全部加注在了女儿的身上，习惯掌控女儿的人生，他忽略了女儿真正的喜好和追求。长年累月的管束还有这个掌控，让林之夏活得非常非常的压抑。他看似拥有安稳的人生规划，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活过。所以他在长大工作之后呢，他极力想要逃离母亲的掌控，他非常渴望拥有独立的生活，包括自主的选择。但是无论走多远，始终是逃不开母亲的牵挂和束缚的。母女两个人的沟通永远陷入了循环，开口就是叮嘱，交谈又是争执，多年的隔阂越积越深。母亲陈慧兰一辈子是围着家庭家人打转的，一生操劳节俭，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家庭、丈夫还有女儿。所以说她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她没有自己的爱好，没有自己的社交，也没有属于自己私人的生活。一次次体检让她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慢慢的衰老，身体的机能不断下降，也让她第一次开始认真的反思自己的一生。他终于发现自己大半辈子都活在了家人的身份当中，唯独弄丢了自己。发生了一次偶然的家庭变故后，让常年异地相处的母女俩二人啊，不得不开启一段朝夕相伴的生活。这长时间近距离的相处，让积攒了多年的矛盾彻底爆发。林之夏呢，他鼓起勇气啊，他说出了压抑多年的心声，他厌倦了被安排的人生，他渴望被尊重、被理解，想要去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那母亲呢，她也是第一次卸下强势的伪装，袒露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安、惶恐。她所有的强势、管控、唠叨，其实不是刻意的去束缚，而是源于身为母亲最深的牵挂和不安。她害怕女儿吃苦，害怕女儿受伤，也害怕年轻的孩子不懂世事吃亏，

碰壁。所以在一次次争宠的沟通还有磨合当中，母女俩二人哈，慢慢的也是读懂了彼此。林之夏看懂了母亲强势背后的温柔牺牲，理解了老一辈朴素笨拙的爱意。那陈慧兰呢，她也明白真正的爱，这不是捆绑和掌控，不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而是尊重、接纳和成全。影片名字《我许可》，它也有着两层治愈深刻的含义。一呢是母亲女儿许可啊，母亲第一呢是母亲许可女孩去挣脱束缚，勇敢去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她允许孩子变得平凡，也允许孩子去试错，允许孩子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第二呢是女儿许可母亲也放下母亲的身份，卸下所有的疲惫和重担，允许母亲自私一点，快乐一点，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这部影片看过之后啊，还是有不少的感触。亲情最好的状态啊，从来不是一方牺牲一方去依附，而是彼此理解彼此成全。家人之间珍贵的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懂得包容彼此的不完美，学会尊重边界，学会温柔和解，这个才是亲情最长久的温暖。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秋天吃红薯的一些误区。现在呢，正值秋天啊，街边菜市场随处都能够看到红薯。烤红薯呢非常好吃，香甜软糯啊，很多人会把它当成健康的主食。那不过不少人吃这个红薯的方式如果不对的话，容易胃反酸胀气。我们来说一说比较容易踩到的坑。很多人觉得红薯它就是零食，想吃就吃啊，什么时候吃都行。其实呢，它里面的淀粉和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如果说空腹大量去吃的话，就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胃不太好的朋友空腹吃完是很容易烧心反酸的，所以说更为合适的吃法，我们把红薯替换掉米饭馒头，把它当作正餐的主食，而不是饭后再额外啃一个。还有人专挑这个流油的烤红薯，觉得流油越多就越甜，营养价值越高。那流出来的其实它不是油，是淀粉转化成的糖分，糖分越高升糖的速度越快，那血糖偏高的朋友就一定要控制分量了。挑选红薯呢，不能够只盯着流油款，看一下新鲜表皮完好没有黑斑的就很好了。如果说红薯表皮有了黑斑，内部呢发黑发苦，就千万不要食用。这种霉变产生的毒素，高温烤制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去去除的。还有朋友一次性买一大堆的红薯啊，囤在家里一整箱，把它们随便放到塑料袋里。红薯它怕冷怕闷，低温就容易冻伤，密封袋子它又容易发霉。所以储存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不要放到冰箱去冷藏啊。一次也不要买太多，我们尽快把它吃完，吃新鲜的不好吗？还有一个常见的疑问就是，这个红薯皮儿啊，我到底是能不能吃？每次我都会剥它。那新鲜干净的红薯皮，如果大家清洗干净之后是可以吃的，它膳食纤维会变得更丰富。但是如果表皮破损了发霉了，就一定要把皮儿削掉。另外一次不能够吃太多啊，膳食纤维它是非常多的，吃多了就容易胀气，让您的肚子咕咕响。还有很多减肥的朋友顿顿只吃红薯不吃别的主食，那这样的话也不行啊，营养单一，蛋白质摄入不足，时间长的话是容易乏力的。主食我们就粗细搭配，一半米饭一半红薯，其实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均衡。我们在节目当中天天和大家说啊，吃这个粗粮对身体非常非常好，有很多的好处。那红薯

呢，也确实是秋天非常棒的食物了。但是再好的一些食物，我们也都要讲究一些吃法哈，避开以上跟您说到的一些误区，来安心的享用这样的一份香甜。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来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无人机在栽树呢。
1: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0: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0: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

0: 当你翻开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你一定会发现这篇令很多人印象深刻的课文《金色的鱼钩》。课文中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长牢记部队指导员的嘱托，尽心尽力地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感人事迹。你也一定会记得老班长带着生病的小战士，在面对饥饿威胁的时候，到处找野菜、挖草根，突然在水塘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的欣喜，用缝衣针弯成鱼钩，给小战士们端上新鲜鱼汤的鲜美。
1: 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了，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0: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红军告别的是保障给养丰富的革命根据地，在失去固定供给来源的红军又要面临填饱肚子的危机了。在不断前行的长征路上，这数万大军食物的补给又是如何保障的呢？今天的午餐时间，我们就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中，感受在红军长征那一餐一饭的味道里，坚贞的革命情怀。
2: 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味道。
3: 长征，我们说是一次革命的伟大壮举，但是我们现在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红军告别的是根据地。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革命根据地呢？就是因为它能够提供稳定的物资保障，而长征它就没有了。离开革命根据地，我们就失去了固定的供给。

0: 来源，那红军又要面临填饱肚子的这样一个危机了。而且这个时候并不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的时候，最开始700多人，后来南昌起义部队加入10000多人，这次我们红军的队伍扩大了，是数万人踏上征程。那从瑞金出发的时候啊，红军的单兵的食物补给是按照每人1斤油、1斤盐和4天的粮食进行携带的。那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3月开始长征的时候呀，部队和随军的民工除了每人携带3到6天的干粮之外，也只能够再多带3到5天的干粮。也就是说，充其量一个周之后如果没有补给的话，他们就断粮了。这样还是在一种什么思想呢？就是大搬家的思想指导之下，如果说我们抛却一些辎重，补给的量会更少，尤其是到遵义会议之后，为了保证军队的机动性，除了粮食为主的必需品之外，红军舍弃了其余所有的辎重，轻装上前。
1: 不断变化的斗争形势，不断改变的战斗策略，让红军在长征路上的后勤保障方式也显得格外灵活。总之，在红军长征途中可谓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有什么吃什么。我们继续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0: 我们说最早把红军长征这样壮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的斯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红军从江西带着南京的钞票、银洋和他们自己国家银行的金条、银条突冲经贫困地区时，他们就用这些货币来购买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红军遇到的东西并不是白吃的，他们是花钱买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么对于那些个土豪或者说恶霸商人的这种东西是没收的。
1: 在贵州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之后，红军先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路北上，进入到了四川的西部地区。万里征程走到这里之后，红军的后勤保障才真正开始了最残酷严苛的考验。
0: 这就是我们说的长征途中最艰难的一段旅程，就是爬雪山过草地。1935年7月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部队即将走进草地前发出了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明确地指示了组织动员部队筹集粮食的各种措施，要求各部队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收集、收买等等来收集粮食。2天后的7月5日，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在松潘筹集粮食的规定办法，再次强调粮食问题，并且指明筹集的办法。不久之后呢，又发出了一通命令，对收割麦子的有关事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看这个命令发出的这个密度之强，规定之细啊，也充分的表现了当时这个粮食的紧缺。
1: 1935年的夏天，当红一、红四方面军经历了千难万险，在川西高原会师之后，军队的粮食给养保障开始变得日益艰难。川西地区处于青藏高原边缘，海拔高，气温低，人烟稀少，这里的粮食物产就连当地百姓的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更不要说要满足几万名长征将士的粮食供给。如果解决不好粮食给养的问题，红军战士就有可能走不出这片无任何食物来源的草地。
0: 那么在这一条条的军令下达之后，整个部队上至总司令下到战士都参与到了收割麦子还有当地产的这个青稞的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在收割麦子和青稞的过程当中，每一道命令都特别强调什么呢？各级部队切切注意执行群众纪律。就在自己这个吃都吃不上难以保证的情况之下，切切注意的还是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就有这个老红军也是在回忆当时的情形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朱德总司令割麦》。 在这篇文章当中说，我们中央直属队长征到达毛尔盖，随身携带的粮食都吃光了。这里的藏族老乡们因不了解我军，又受到反动派的造谣欺骗，都跑光了，筹集不到粮食，后天还要行动怎么办？那红军就采取了收割无主麦子给老乡写信留钱的办法啊，我们把麦子割了。

0: 个过程。那么我们说这是前期到达进草地之前的这个地方，但不是每一支进草地的部队它都有粮食可收。有一位叫江庸辉的这个老红军，他在过草地的时候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位干部啊，他在艰苦筹粮这个回忆文章当中就说，部队成连成营的出去挖野菜、采豌豆，那么还有的去打野兽，有时去得很远，爬山过水，踏遍了山谷。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敌人背上背的这个牛皮背包，被我们就捡了过来，用水煮火烧之后切成小块，变成干粮了。因为牛皮也是有机质的嘛。打的野物呢，我们说除了它的肉，连皮也做成干粮。烘干带着。那个时候所谓的粮食实际上是指的什么呢？野猪、野羊、野牛、野菜、豌豆苗和青稞麦。所以说我们说是遇到什么就吃什么吧。
1: 尽管食物供应紧张，红军各部队之间表现出的却是谦让、互助、崇高的革命友谊，深深地印刻在老红军的脑海里。我们所熟悉的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只是其中真实的一幕。
0: 在一些老红军的脑海里，可谓是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直到晚年，岁数很大的时候，还对当年的这些谦让粮食的情形，可谓是记忆犹新。熊友刚，就是当时是红四方面军31军的卫生部部长。夹金山会师之后啊，那他是因为是卫生部长嘛，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他要带领着一部分伤兵跟着红一方面军走啊。那么他有290多个工作人员，然后要照顾着700多伤病员。我们这里也要回忆一下，就是在旧时代，军阀的部队、国民党的军队对伤病员的照顾几乎是微乎其微的，甚至伤病员都被看为是负担。那我们现在看，在长征途中，伤病员一个也不掉队，他照顾着700多伤病员，有条不紊的说抬着重伤员的担架，从未掉过队。除此之外，还有60个挑药品的挑夫，就是到达这个进草地之前的这个集结地，就觉着筹集粮食就很困难，因为他们要抬着伤病员挑着药品，很少有人手再去挑着粮食了嘛，所以他们的吃的方面就要求助于一方面军的同志，但是他们自己又担心自己就是没法从事筹粮工作，又不能参加战斗，怕给一方面军增加麻烦，所以他和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会师的时候呢，发现红三军团的人正在干什么呢？炒青稞麦和杀牛煮肉这些个准备工作。他们就是一方面心里非常羡慕这些人早到了这个地方啊，先到先得。另一方面，那他们都准备好了，我们还有的去筹集吗？就在这担心。他的这种担心呢，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什么呢？彭德怀就是当时一方面军的部队的这个首长啊，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食物。不仅有粮食，还有10几头牦牛。那不仅准备好了东西，还教给他们怎么炒青稞麦。怎么磨粉，怎么杀牛，怎么做牛肉干。那么6天之后，这支四方面军的医疗队沿着一方面军踏出的路深入草地。可是不久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周围的连队没有粮食吃了，他们却仍然可以吃到青稞麦和牛肉干。
2: 就是当时看到他们准备这个情形，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这些伤病员准备的。
0: 对，他们除了发现自己有吃的，其他的一方面军的人没有吃的之外呢，他们还发现在燃烧过的篝火灰烬旁边就有倒下的烈士了，他们手里拿的是野草，所以有的烈士身边的菜缸里还盛着没有来得及吃的野菜和草根，就这些烈士都是一方面军的同志，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出发前这些人把充足的粮食和物资让给了这些伤病员，自己饿着肚子过草地的时候就倒下了。你知道这个人，我准备了很多吃的，然后基本上都留给你了，可是我没告诉你我没有，直到你看到我没有吃的了，你才知道，哦，都留给我了，但是我已经走了。
2: 真的就是一种无价的这个革命情谊在其中，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味道。
0: 对， 大无。

0: 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开始深入草原腹地，长征也迎来了部队给养、物资保障最艰难的时刻，一切可吃的东西都被列入到了红军的食谱。
1: 过草地的时候，这些野菜是怎么样的一种味道呢？
2: 草原上的野菜，并不是所有的野菜都可以作为食物来吃的，有的甚至是有毒的。那有毒的怎么办呢？身体比较好一点的红军战士就成立了叫试吃班，我先试一试。我们说中国古代有神农尝百草，世间没有神仙，但我们现在仿佛就看到神仙一样，他们在试吃。那野菜采下来在锅里面煮了，先让试吃班的人试吃，试吃之后发现没有中毒，其他的战士再去吃，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后来有位叫周广才的老红军，他当时是红31军274团的战士啊。那么当时说食物已经很匮乏了，连野菜都难以找到，那这位周广才他的皮带就成了食物，这是在一次战斗当中他缴获的战利品。因为我们知道战士对这个战利品，因为是他荣誉和军人功劳的象征嘛，就是他心爱的皮带就一节一节的被切断了，放在水里煮出来成为了食物，最后只剩下半截皮带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含着热泪对战友们说，同志们，我们把他留个纪念吧，我们带着他去见毛主席。就这样，红军战士就怀着对革命必胜的这种信念吧，忍饥挨饿把这半截皮带留了下来。然后在长征的途中呢，周广才的战友们就相继牺牲了，那么他带着这个皮带最终到达了延安，这半截皮带就是这种长征精神、铁心跟党走的这样一个生动的写照。
0: 野草皮带的下咽，只需要红军战士们克服生理上的不适，但是有一种食物，战士们是含泪、克制内心的痛苦下咽的，
2: 其实就是和我们红军战士出生入死的动物战友们，比如说战马，比如说帮我们驮粮食食物的这些个骡马。那长征的时候呢，组织上为彭德怀配了一匹大黑骡子，这匹骡子呢高大黑亮，它关键是还通人性。那有的时候彭德怀轻轻地拍一下，他就知道能够乖乖地卧下啊，让人骑上去再站起来。那在长征的行军途中，我们知道粮食就很珍惜了嘛，彭德怀彭老总还把自己的口粮掰一块就喂给他吃，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牲口，就把他当成了战友一样啊。可是中央红军在草地上艰难跋涉、断粮挨饿的时候，然后又遭受到了极端的自然气候的这样袭击，有很多战士就挨饿倒下了。这个时候彭老总就下令把随军的6头牲口宰杀来充饥了，所以说当时这个他的这个通人性的大黑骡子也就在这其中之列嘛。那当时这个大黑骡子倒下的时候，他的这个老饲养员呀就抱着他的脖子就是失声痛哭。其实我觉得好多人也可能会理解吧，这个骡马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战友，
1: 对，已经成为了出生入死的这种战友了。
2: 其实的确是我们就是只有真正的回到革命的那种情境当中，有这种同理心，这种情感才有共鸣，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长征，我们说他的那种艰难跋涉，那种革命必胜情况之下能够开辟一条道路出来的这种艰辛。
0: 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主力集结陕北，风雨劲衣骨更硬，野菜充饥至月间，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念，陕北黄土高原上翻天覆地。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0: 女士们、先生们，本架飞机大约在40分钟后着陆，到达延安南泥湾机场。
11: 十年后再来到延安，原来略显简陋的二十里铺机场早已迁到了位于南泥湾的新机场。说到南泥湾，人们自然会想到那首歌，想起那首歌，人们也自然会想到这里359旅的劳动模范们。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主力集结陕北，来到了有着数千年小米种植传统的黄土地，战士们的胃也体会到了小米的滋养。

0: 不过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然而在这里的军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这片黄土高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我们就随着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和主持人的实地采访，来感受革命根据地这小米加步枪的营养。
1: 其实相当于井冈山嘛，陕北的黄土高原它的生产力也高不到哪儿去。有一组数据证明，就是红军到来之前，这里是连年灾荒的，人口都是向外流的，所以说突然增加了近万人，这对当地的这个人口的承载力来讲它是有压力的。那么好在我们说刘志丹他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那这样我们中国共产党就能够组织有效的生产。就像林伯渠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他说，只要我们不用没完没了的打仗，那就很容易在这里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不像长征那样很动荡的这样一个局面。
0: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力主和平解决事变。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然而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1: 虽然在舆论上仍然是国共合作的，可是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所以说经济困难是始终困扰着这个陕甘宁边区的。困难到什么程度了呢？毛泽东在文章当中说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困难大极了。就是毛泽东在文章当中直接用了这样的话，困难大极了。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不害怕困难的人啊，长征那么困难他都说红军不怕远征难，巍峨的山脉都被他比喻成了小泥丸啊，但是他在这里说困难大极了那么即便是这样的困难，党仍然领导革命军民度过了。那我们下面就说一说是如何克服这样的困难的啊。首先是因为当时军队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就是边区人民提供粮食给我们吃。那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建立公营经济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陕甘宁边区的这种地理因素，地广人稀，只有150万人口，供应这么多粮食的确是不容易的啊。那人民在当时给了军队和工作人员多少粮食呢？1940年是9万担，1941年是20万担，1942年是16万担。那我们发现这个数字先开始增多后开始减少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革命的力量是在不断壮大的，人数增多了，那为什么有一个阶段百姓提供的粮食反而减少了呢？这就说明我们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公营经济，我们自己去动手了，我们军队，我们的这个公家的机构，它承担了自给自足的任务啊，那就是党领导人民面对着封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1942年两年当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放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
0: 1942年，党中央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通过推动大生产运动、推广合作社等一系列措施，逐步走出了困境。
1: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就非常豪迈地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共产党人自己解决了自己的物质基础。
2: 好，我们这边来浏览当年朱德总司令的住所。因为朱老总大家也知道出身农民，所以在他的身上永远保持着农民特有的勤劳和朴实。在我们杨家岭住的时候还不忘经常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当时很多已经吃不上了，所以呢朱老总会经常到我们这个陕北周边去考察地形，会发现哪里适合发展农业所以他西下南泥湾去勘察的。后来呢就命令王震率领359旅进驻南泥湾。
0: 这是主持人前不久在

0: 延安杨家岭的采访。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开进延安以南45公里处的南泥湾，依据山形地貌，359旅所属各部在这里或开荒种地，或烧炭熬盐，或养猪养羊，或织布纺纱。全旅官兵喊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从首长到普通战士，所有官兵一律参加生产，
1: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2: 对，
1: 三五九旅
2: 是模范啊，他们是完全的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不仅如此，他们每年还能上缴几万担公粮给边区政府。提到南泥湾就想到开荒种地啊，其实它是一整个农业系统的运作，不只是开荒种地，它垦荒播种的面积就有1.12万亩，收获的细粮有32万多斤，蔬菜164万多斤，每百人养20头猪。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三五九旅这样一个模范呀，就把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0: 那1943年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当中就说，只要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所说的无敌于天下。毛泽东他自己就是一个开荒种菜的好手。
1: 每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他都是有生产任务的，利用空闲的时间，他在杨家岭对面的山坡底下，我们看到开垦了这块荒地，在这块菜地里主席还种上了辣椒、白菜、豆角等一些蔬菜，每到收获季节的时候，主席就会用他的劳动成果来招待我们党的一些同志们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40年的5月31日，延安人民迎来了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毛主席在杨家岭的小院去宴请这个陈嘉庚吃饭。那么当时的桌子呢，就是一张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木桌，桌子上呢还铺了两张报纸充当桌布。主席说他铺上会比较好看，所以呢当主席回窑洞转身取东西的时候，一阵风还把这个报纸给吹跑了，那么主席也没有再把它放上去。在桌子上的主食就是大米和小米两样掺合在一起蒸的凉米饭，菜就是我们主席自己菜地里种的，还有一些咸萝卜干。那么桌子上唯一的一个荤菜，林家老大娘知道主席来了贵客，招待不起这位贵客，所以把自己家下蛋的老母鸡杀了以后送给主席。陈嘉庚先生吃得无比的香甜，并且也由衷地说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所以我们一块小小的菜地啊，它折射出的就是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种创业精神。大家知道在39年的时候啊，我们整个陕甘宁边区它是被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一度我们边区的居民只能吃黑豆米糠。那么怎么办呢？39年2月的时候，毛主席就在杨家岭开了一场生产动员大会。在这场大会上，毛主席就问到大家，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谈到种地啊，朱德的种菜技术呢要比毛泽东还更胜一筹。朱德和他身边的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了生产小组，我们从这儿又能看到官兵平等的一面啊。那么他们这个生产小组就在王家坪开垦了3亩菜地，他种的菜啊质量非常高，产量也高，品种又多。到1943年有一个劳动英雄大会展览会的举办上，这个会上呢，朱老总就亲手摘了一个大冬瓜摆上去啊，大家都是赞叹不已。
2: 说到这儿呢，我又想到了就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哈。我们在这个延安鲁艺采访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园区里边也有一片菜地，当时就是作为文艺学员也要有这种生产任务嘛。后来现在这片在房前屋后的菜地依然保存，我问了一下他们这个讲解员，他说现在我们依然吃这片菜。

0: 菜地里的菜。
1: 您看我们常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对，
1: 现在是前人种菜后人接着吃菜。
0: 对、
1: 啊、
2: 这里是一起午餐吧。
0: 从史料上来看，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在党的领导下，人人动手，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陕甘宁边区居民解决了吃饭问题。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资供应的宽裕，延安在建章立制之后，将工作人员的伙食供给分为大中小灶三个标准，各种标准的适用人群、伙食的具体内容、如何就餐都有严格的规定，同时给一些老弱病伤的同志提供必要的营养补助。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1: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后呀，整个延安人民的这个伙食就有了改善了啊、
0: 嗯、
1: 这个能够吃上馒头了、
0: 嗯、
1: 然后菜里的肉片也多了，
0: 还有延安的小米、嗯、人就说哎呀，为什么这个小米加步枪会有如此强大的这种革命斗志。
1: 就我原先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他们就问老师，这个为什么是小米加步枪，大米哪去了？因为现在大米才是我们的主食之一嘛，小米是我们熬个小米粥这是小杂粮了、
0: 嗯、
1: 啊。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地理环境因素嘛，陕北它就产小米嘛、嗯、就是虽然延安我们说通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吃的条件有所改善了啊，
0: 嗯，
1: 但是这种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仍然是保持的、
0: 嗯、
1: 而且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这样规定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今天提个光盘行动，但是在当时这个细节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1: 细节到怎么光盘，光盘之后怎么做，比如说饭厅规则当中细致规定到洗碗水要倒入到缸内，不能随便丢掉。
0: 嗯，
1: 为什么呢？洗碗水要用来喂猪，不能随意倒在地上。你看就这样一条细节，就让我们就是能够感受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它其实是需要一条条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做到的。大生产运动，日常的这些菜单、吃饭的这些细节啊，
0: 嗯、
1: 那么这些呢，也被一些外国记者看在了眼里，然后写了下来。
0: 嗯、
1: 爱泼斯坦就是写了一本书，叫做《我访问延安》。他的采访手记当中是这样写的啊，这是他在1944年6月11日，外部的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啊，
0: 嗯，
1: 但是他说在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
0: 嗯，
1: 这和几年前红军到来前的样子完全是不一样的了。爱泼斯坦接着说，说人民丰衣足食，也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把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给它搞好了，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过这样的号召也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如愿落地实现。敌后抗日根据地远离延安战略总后方，所处的地区基本都是生产力落后的地区，条件极其艰苦。
1: 敌后根据地的状况要稍微的差一点啊、
0: 嗯、
1: 我们说自给自足15%到20%，这样就已经很好了。我们所深入到敌后的这个也都是各个交界的地区，也都是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地区，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你拿这个华北地区来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个华北地区就有山洪爆发了。那么日本侵略者趁着这个山洪爆发，他还在这个洪水爆发的情况之下人为的制造一些灾难，就想一下子淹没掉抗日根据地。冀中地区就有决口185处，那这样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加上天灾的交织，就困难空前的严重。那么整个晋察冀边区啊，良田有17万顷被毁，粮食损失了60万担，有300万灾民。那面对这样的灾情，我们的党和军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当时的这个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聂荣臻就号召边区的军民说，本着共甘苦、共患难、共存亡的精神，积极地帮助受灾同胞。他号召大家说，加倍努力克服困难，积极生产，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 那么在这种号召之下呀，就是所有的用粮部门一日三餐均改为来了一日两餐。那么不仅这个用餐次数减少了，这个用量也减少了。那不少地区的这个地方啊，机关和部队只能用麦苗、野菜还有谷糠来充饥。在这种情况之下，极其艰难的情况之下呀，没有引发匪盗，也没有乞丐，没有像之前的水灾那样饿死人。那你看，同样的灾难，不同的人在这里治理领导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况。那么到1942年的时候，因为敌人的封锁加上这个春季的大旱，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晋察冀边区又出现了粮荒，树叶都成了军民重要的口粮。
0: 树叶，
1: 但是就是吃树叶，我们的军队又接到了一个训令，这就是聂荣臻签发的一个树叶训令，禁止部队在村庄方圆15里之内采摘树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当地老百姓争粮食。什么意思呢？就是老百姓要吃树叶的时候，围着村子近一点的地方就可以采到，而部队住在这个村子里，他们要走再远一点才去采，而且以布告的形式张贴在每一个有八路军驻扎的村庄。
0: 南泥湾这首歌耳熟能详，只有亲身来到这里才会深刻感触到这南泥湾是如何从一个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陕西籍歌唱家玉恩凤老人是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学生，想起他教自己唱《南泥湾》这首歌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兴奋。
3: 我看您身体特别好，那您现在平时还唱歌吗？
4: 唱嘛，演出嘛、
3: 哦、还经常有演出呢。
4: 演出
3: 厉害呀、啊！
4: 我跟你说，演出还特别受欢迎。
3: 我们也知道您的老师郭兰英，
4: 嗯，
3: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郭兰英老师怎么教您唱《南泥湾》的呢？
4: 呀，这个歌还比较容易上口
3: 哦，
4: 不是那么特难的，把这孩子难的就走不前去。老师喜欢就是用功的学生，
3: 用功的学生。郭兰英老师对您要求严格吗？
4: 严格好。
3: 怎么严格？说学
4: 咬字，
3: 咬字，
4: 哗啦哩你哗啦，这不行。你每个字，字头、字身、字尾，
3: 字头、字身、字尾，吐字必须清楚。
4: 必须要清楚。
3: 嗯，您当时对老师这种说法能理解吗？
4: 哎，他给你慢慢讲嘛。
3: 需要注意的啊。
4: 哗啦哩花儿香，看没没？哗啦哩哗，这就不行了，咬着囫囵吞枣不行。哗哗啦哩，
3: 饱满。您看，您是40年生人是吧？51年左右您就开始
4: 就已经工作了，就唱。就是我们西安市的中小学唱歌比赛
3: 啊，
4: 我就唱了。由我们电台的一个团长，他又在那当做评委，他就给别人说，他说这玩意儿唱这么好，这个忘了要，就说我
3: 要要您
4: 就要到团上去工作。
3: 嗯，
4: 我当时是11岁，
3: 我还说呢，我说11岁您怎么就参加工作呢？
4: 一到演播室，人家我们的团长他就说，他说是，你参加革命了，我啥叫我参加革命？
3: 嗯，
4: 他就。参加革命哇呀，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哦。
4: 记下了吗？我记下了。那可那个也灵性的。
3: 戴着红领巾，您就参加革命工作了
4: 啊？就是呀，南泥湾的精神，咱们平常也学习，我们代代都不能忘记。
3: 嗯，
4: 就是要这样。
0: 回顾当年那段军民共同奋斗、自力更生的历史岁月，党始终发挥着先进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即使在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局面下，也开辟出了新的局面。如今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和平岁月中，为了推进延安农产品的商品化、标准化、品牌化，他们通过电商平台加企业的模式，这滋养过八路军的小米也从宝塔山销向了全国。
5: 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产品展示区，主要集中地展示了一些我们宝塔区的一些农特产品，红枣、还有小米、苹果。这里呢，除了一些农特产品的集中展示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每一个展位中的二维码来了解到我们镇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及他们的一些农特产品。
6: 到咱们陕北来以后，毛主席曾经说过，说咱们延安的小米是最革命的，因为是延安的小米，沿河的水滋养了咱们一家一户。我们在农户那边又高于市场价给收回来帮助这个农户把这个产品给卖出去。
0: 虽然是小米加步枪，但没有能够阻止革命战士们决战到底的信念。 虽然面对的是敌人的枪林弹雨，却依然燃起人们向着胜利的决心。小米可以充饥，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阖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2: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3: 铃，我爱唱歌表演。
4: 铃，我爱童话故事。
5: 我爱。
1: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 成长课堂，
6: 让我们变。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16:06，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呢，我真诚地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当中的收获分享给我们。所以在这里呢，我真诚地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孩子经过了一个小的假期，进入了开学状态的时候，不免呢很多的妈妈们开始焦虑，说孩子的一两天呢睡懒觉不好起，或者说哎孩子假期了不停的在玩手机，这个自己的学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特别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个商业，他做的特别好，雷军。从小米手机到小米汽车啊，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可以说大家特别的熟悉。他在商业领域的成就呢令人瞩目，不过呢很多人不知道雷军呢也是一位育儿高手。之前呢听过很多次他的演讲啊，到近期又一次听了他对于养育孩子的一些演讲碎片啊，我觉得他有的时候的育儿观呢特别的赞。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或者说别人做得好的一方面，我想我们大家呢更多的去通过照镜子一样看看我们自己有哪些方面是我们应该改进的，或者说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一段关系要处理得特别好。雷军呢在很多次的公众演讲中就坦言，家长最重要的呢是与孩子成为一个朋友。我们也经常说亲子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的双向奔赴，我们如何成为孩子无话不谈的朋友。他讲了几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呢就讲到说，他的女儿6岁的时候呢，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孩子总是闷闷不乐。雷军了解之后呢得知说，孩子呢因为上课他说话了啊，没有很专注地去听课，然后呢被老师罚站，而且呢还遭到了什么同学们的嘲笑冷漠。他深思熟虑之后呢果断地给女儿转学了。新学校的教育理念呢是女儿特别喜欢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在新的环境当中很快就收获了大大小小的奖励和证书，每天呢都盼着去上学。这是一个小故事。另外呢还有一次，就是说孩子到了7-8岁的时候，处于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不太听话。雷军呢就不停地琢磨着说，我如何和我的孩子成为好朋友，然后陪他做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

他在自己闲暇之余有空的时候呢，会陪女儿去骑自行车，然后呢从这个孩子骑的特别小的这个带着辅轮的自行车，然后到换成了标准的大的自行车，每个周末呢他们都一起去骑行。然后女儿呢对于这一段陪伴的亲子时光呢特别的开心。后来呢她说发现呢，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是特别期待交流的。然后雷军就讲说有很多次啊，他带着女儿去滑雪，就冬天，然后滑雪的排队时间呢特别长，然后呢可能比如说你一个小时去滑，然后呢你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都是在缆车上，然后在那个通向这个滑雪的顶端啊山坡上，然后去滑下去。然后呢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呢，他说给了他和女儿一个充足的交流机会。后来呢他就非常的感慨啊，他说就是在这样一个高空当中，然后他好像觉得说这个两个伙伴啊，他和他的孩子就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成了一个他们去探索这个新的一项运动，然后去不断的去交流，不断的去沟通，走进彼此内心世界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呢正是你看就雷军一直这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不断的抽出时间来去陪伴自己的孩子。他说很多次在与孩子交流的时候呢，他说他有一个三不原则，这个三不原则是什么呢，首先不打断，不评判，然后呢就是不指责，就是不管孩子在和他交流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他总是会耐心的倾听孩子，就是你把这个问题说完，我不打断你，我也不评判说孩子你说的这个事情啊，你的观点是对与错，那么我只尊重你。然后我们就是听完了他的这个演讲之后呢，我们往往就会觉得说，你看很多的孩子自身呢，他会比如说我们的妈妈都认为说我们的孩子会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他也会存在很多的缺陷不足，然后我们会不停的用挑剔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孩子。但是呢雷军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他做得特别好。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没有给孩子，就说我没有去批评你，我没有想着说啊，你看你说的这个事情不对，我要通过这个事件我来教育你。他是把很多的事情呢去升华，然后呢给孩子一个什么平等交流的机会。他说这个平等交流太重要了。其实我突然就是听到他讲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伟大的教育家蒙台梭利。他之前呢就说过说儿童是成人之父。就是他讲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之前说实话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是儿童是成人之父呢？后来就想说，就是把孩子你当成朋友，就是当成你们可以去平等交流平等对话这么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去尊重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的想法其实特别的多，而且呢他们的每一个想法，就是对于这个孩子的世界来说，可能他都像一个神奇宝盒一样，他会有很多很多让你惊喜的地方。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就是说只有把孩子视为是一个平等的伙伴，我们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去。而且我们只有把这种亲子关系，就是让他能发现我们彼此之间是有爱的，而且我们彼此之间呢是通过一个非常平等的啊，非常尊重的环境这样去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会成为孩子的好朋友。所以呢就是听完雷军的演讲之后呢，我就问了自己好多一个问题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忙，忙到没有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去做到了有效的高效率的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我们给他的是不是他能看到的爱。所以呢就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就不断的在寻找答案，不断的寻找自己正确的一个陪伴孩子的方向，同时呢也在寻找什么呢，同时也在寻找我们如何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去。所以慢慢的呢就发现，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就父母在成长，孩子在成长，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突然就发现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未知领域，我们也都有自己的短板。而这样的未知领域需要怎么样，需要就是我们和孩子，我们共同去寻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去成长。所以你看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明白，就是说我们在和

觉得真的可以去抽时间，比如说陪他去亲子共读啊，陪他在完成作业之后，我们能更好的去啊有一个彼此交流的时光。而且呢，孩子其实有很多时候他渴望去和父母去沟通，他希望把他学校的一些有趣的事儿，班级里有趣的事儿，他分享给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和孩子走在放学的路上，他就不停地在和我在聊，就说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啊，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这个同学呢为什么休学了，回来以后他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在一个成年人听来，这些事情可能真的是微不足道，或者这些事情呢可能在我们大人的眼里就是一些毫无营养的话题，但是他却是什么，但是他却是孩子每天成长当中他要面对的一些环境，面对的一些细节。所以呢，雷军在演讲的时候呢，他就强调了一个观点，他说情商呢关乎孩子的人际交往和团队的一个协作能力。所以呢，说他在生活当中呢就是经常去培养孩子，就是走进一个团队当中。然后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去参加足球队，可能在参加这个足球队的时候，有的人是需要上场，但是有的人呢可能是需要去替补，或者是需要去观战。那么失落呢是经常就有的，他呢就是趁机呢就给女儿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说在一个团队当中一定要什么协作特别的重要，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团队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啊。所以呢就说贡献就是对这个团队当中的贡献是一样的啊。你看比如说有的人说，你看这个手机什么最重要呢，你看是屏幕最重要，还是电池最重要，还是它里面其他的一些功能最重要，或者是它某一个小的部件都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就是我们的角色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对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整场比赛我们的付出啊贡献是完全平等的。所以呢慢慢的呢他说啊，这就解开了女儿的心结啊。女儿就之前呢她不理解，她说你看肯定教练不喜欢我，或者说你看我肯定是踢得不太好，然后呢她就会非常的沮丧。但是通过呢她这样给孩子讲的时候呢，孩子就不再对教练不满意，或者说他就积极地投入到了每一次的训练和比赛当中。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的成功，一个团队的成功，就是他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就是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拼在前面他的知识和技能，另外一部分呢还取决于什么，就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有很良好的这种社交沟通。所以呢情商对于一个人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你看听了他的故事，我们有没有发现他真的特别忙，可能在他的商业帝国当中他真的是一个灵魂人物，但是呢他又抽出了很多的时间陪自己的孩子。去滑雪需不需要时间啊？当然需要。他每一次呢陪孩子去骑自行车，去阅读，去参加很多的训练，需不需要时间？当然需要。所以这不是做的是无用功，他在孩子的成长当中呢真的特别重要。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白岩松。白岩松老师呢之前很多次讲到他陪伴孩子成长啊，讲到他和孩子相处的时候，他就说说一些无用的话很重要，做一些无用的事儿其实更重要。所以我们说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一定要记得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就说很多的东西它可以滋养我们的心灵，很多的东西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勇气，而且很多的东西去我们和孩子交流的时候能让他明白很多的道理。就像我们说方法很重要，但是方向更重要。所以慢慢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和孩子提升他对于一些事情的一些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就是我们教会他一些知识，教会他学习的方法，然后更要让他具备这种学习的能力。当一个人拥有这种学习能力的时候呢，他比如说他就可以克服一些陌生环境当中的这种困惑，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在我们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接触新的知识啊，接触新的领域。所以呢这就需要什么，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去应对这一个我们面对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不要再觉得说啊，你看孩子进入学校的重点就是灌输知识，我觉得不是，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然后呢培养孩子这种统筹规划的能力，我觉得才是他未来面对他自己生活的一个
非常老的梗。

绩。所以朋友们，当下你知道了吧，陪伴孩子成长什么最重要。而且我们说，只要每天看到我们的孩子进步，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孩子生活给予他最好的馈赠，而且就是我们陪伴的过程当中给予他最好的一种馈赠。所以也不要去焦虑，也不要去着急，慢慢的静待花开的这种状态，可能就是孩子成长当中最好的一种节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在这里呢要提示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为您

送上的成长课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个雷军的故事，他如何去陪伴自己的孩子，教育自己的孩子。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有很好的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都是新手上路，可能我们都没有多少经验，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是不断的去收获，不断的去成长自己，历练自己，然后呢，也遇到更好的自己，去陪伴更好的孩子。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天都是有收获的，就把这样的收获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你。希望大家呢都能找到更好的方法，也找到更好的方向。其实在陪伴孩子成长这条路上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不停地寻找，而且也在不停地向上攀登。所以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留言，往往就可以收到了。

在父母的觉醒中有一段话，我一直记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隔一段时间呢，我就会翻开来看一看。他说，如果我们总是惦记孩子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却对他当下的状况视而不见，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是不完美的。当孩子看到我们眼里的失望，他就会在心底里埋下了这种焦虑、伪装、自我怀疑、犹豫不决的种子。就是之所以把这句话记下来，因为呢，在孩子每一个年龄段呢，我们都有不同的焦虑的问题，而且呢，我们都会由于什么，我们都会发现孩子的不完美。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既然期待我们孩子变成，比如说你心里有一个轮廓啊，孩子要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总是对他的当下不满意，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状态就在不断的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的孩子是什么呢？就说你不够完美，你永远不会成为我眼中的样子。然后呢，因为你对他当下的状态不满意，所以你眼睛里总会有失望。然后呢，当你就是把这种失望表现给孩子的时候，他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慢慢的会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够完美，我不会被看见，然后呢，我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所以呢，就是每次看到这句话呢，我多少就会安慰一下自己，是什么呢？就说一定要去关注当下，看到当下孩子最好的样子。然后呢，每次就是会边读边思考，因为我们所有的妈妈们都有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期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从孩子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呢，作为父母呢，我们就会忍不住去规划他的人生。然后比如说我们盼着他成绩拔尖，对不对？我们也盼着他品行出众，也希望他未来不凡。我们总会认为呢，说是这种高期望是对孩子最深的爱啊，就是孩子前进的动力。其实呢，就是走着走着就发现什么呢，我们这种过度的期待不是托举孩子的阶梯，而是成为什么，困住了孩子，就是成为他困住自己、消耗自己的一个枷锁。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会有一句话经常去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的期望越高，然后我们的失望就会越大。所以我们说，我们如何去让孩子看到就是他最美的样子，或者说我们如何让孩子不必去焦虑，如何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和我们之间的相处是温暖的，而且呢，让这个孩子眼睛里是有爱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去内耗，也不要把过高的期待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所以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需要就是我们去接受，我们有一个就是他就是一个比如说资质平平，他成绩不是拔尖的啊，他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所以呢，就说当你这种预期不是那么完美，孩子的压力不是那么大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很多的惊喜。所以就像我们经常去听课的时候，很多的教育专家就告诉我们说，很多家长的痛苦是什么呢？他不肯接纳自己是

一个，就是这个孩子的平凡，他不可能不想接纳我的孩子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事实上呢，这个世界上就是99%的孩子我们都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呢，我们与其带着满分的期待让这个孩子感觉压力山大，我们不如呢就是温柔的去看待他的善良与努力，不要把他的缺点放得那么大。然后呢，我们也什么，我们也学会去欣赏我们的孩子。因为在欣赏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有很多的过人之处。因为每一朵花可能它的花期不同，它的花色不同，花香不同，它开放的时间也不相同。所以接受孩子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可能是我们对孩子最好的爱。

之前呢，跟一位妈妈在聊天的时候，她的语气当中呢充满了焦虑。她焦虑的是什么呢？她说啊，这个孩子特别的乖巧，但是呢，她总是成绩让她不满意。你看，这就是这个父母的高期待成了无声的一个高压线，沉甸甸的压在了孩子的身上，然后让这个孩子觉得说自己每走一步都步履维艰。心理学上呢有一个经典的木匠模式，这是一个育儿误区。这个木匠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的父母呢，他就像木匠在雕刻一个木料一样，他非要按照一个什么，按照一个完美的模板强行就去打磨孩子的人生。他就是希望说，哎呀，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打造成这个啊非常完美无瑕的一个样子啊，比如说判着他的分数啊，你一定要排名靠前，然后呢你这个刷题你一定要刷到什么啊，把这个全部都做会了，做对了100分啊，你不能犯错，你不能懈怠啊。其实呢，你就忘了孩子真的不是一个工具，你忘了孩子是什么，他慢慢的在成长，他不是一个追求完美的机器，而教育也不是要把孩子都打磨成一模一样。我们身边呢见过太多的孩子啊，他很小的时候就心事重重啊，你看他们不敢去贪玩，不敢懈怠，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心里呢时刻都记着什么父母的期待，害怕辜负了家人的付出。所以我们说孩子的优秀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我们慢慢的在养育过程当中孩子自然而然生发的一些特质。所以我们说不要过度的去催生啊，给孩子很多的压力，也不要过多的去透支我们的孩子啊，让孩子产生了这种逆厌学叛逆啊情绪崩溃的时候。所以就是我们让孩子要尽情的体验当下，比如说我们不一定要把它打造的完美一致，而我们要让他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就是我们要放下伟大的期待，就是以我们孩子为主比如说我们的在听这个教育课程的时候呢，老师经常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所以你看在农村我们的放牛的时候啊，有人你看牵着牛绳走在前头啊，有人呢是什么，有人呢会跟在牛的后面不停地去拿鞭子去抽这个牛，让他快点去走。说牵着牛绳走在前头的呢，这样的人呢他会特别累，牛呢也不一定会吃得特别饱。就比如说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啊，收了牛绳，任由牛去自由的吃草，然后呢自己呢可以躺在 草地上，比如说你看看蓝天，看看白云啊，这样呢牛吃饱了可能自己也很轻松。再比如说啊，牛口渴了，它自然而然的就低下头去喝水。但是我们说啊，牛儿此时不口渴，但是呢遇到了一条河，你就想着说牛一定会口渴的，你强硬的去按这个牛头让它去喝水，可以实现吗？可能非常的难。你强硬的去按下去，可能这个牛的嘴沾到这个河水的时候，它未必也能去真正的喝一口。所以我们说这就像教育孩子一样当我们怀揣的啊伟大的期待，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说，哎呀，我们的孩子什么，我们的孩子不愿意做那个低头被动喝水的牛，然后你

就去不停的焦虑，然后你不停的去指责说，你看已经遇到一条河，你为什么不喝水？或者说啊，你看这个你明明可以，比如说你可这个100分，你为什么就考60，或者你为什么考40？所以呢，就是你当你用这种批判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在干涉我，我会什么？我会不断的和你去，我就愿意去对着干，所以很多的学者、教育专家、心理学家，就是在讲这个教育课程的时候，讲这个家庭教育的时候，他总会提示我们一点，说我们要放下伟大的期待，放下这种期望，不是说你放任不管这个孩子，而是什么？就是因材施教。说你不是说要放弃培养，而是什么？就是褪去你这种焦虑和功利性，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那孩子也没有要求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是世界首富呢？所以我们为什么就强行去要求这个孩子一定要必须去拔尖呢？所以不要去执着，就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各行各业他都有拔尖的人才，而且呢360行，行行出状元。你就知道说孩子可能考100分，他的出路一定就非常好吗？只要孩子身心健康，三观端正，向阳生长，这是不是我们期待的样子呢？所以朋友们，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强调了，说圣人无为，耳明自化。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有自己不同的路要走，不是我们一定要要求说所有的孩子就像一个机器生产出来的一个花盆一样，这个所有的花盆都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的孩子不可能。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也尊重我们的孩子个性去发展，也只有唯于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什么呀？看到一个向阳而生，三观端正，心理健康，然后朝着自己的方向勇敢去拼搏，勇敢去走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孩子才是我们内心想要的。而且当我们培养出这样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妈妈。你看遇事冷静就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自己是平凡的，所以我们也要接受孩子的平凡，努力就好。非常的感谢你。其实顺其自然呢，真的是最好的状态。我们让孩子静静的享受当下。当下比如说他是幼儿园，那么你就让他尽情去享受美好的游戏的一个过程识字的一个过程他不断的学习新本领的一个过程咖啡糖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放下过高的期待，把主动权还给孩子，可能就是我们家长最好的样子。其实真的很感谢你们每一个人的回复，你们的信息呢，其实真的就像今天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交流内容的一个总结一样，真的非常的经典。当我们放下对孩子这种过高的期待的时候，我们眼里中可能就没有了那种失望，也没有了焦虑。而我们当没有这种失望的时候，我们传递给孩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对我们的这种尊重、理解、感恩。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学会和孩子有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慢慢去寻找到亲子关系最温柔的那个相处方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真的特别的努力，特别的用心，他就想把最好的样子表现给你。所以你看建华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作为老师，我逐渐的放下了对孩子的这种接受了他的普通对孩子严苛的要求，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你看这个发的真的特别好，他是非常欢迎老师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就是一个平凡的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这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心声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看到自己最好的样子，看到我们孩子最好的样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因为只有这双眼睛才可能看到最美的你。
所以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看我们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其实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论呢？就是说，通过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去和我们孩子交流相处啊，陪伴成长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彼此的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其实我们每一天真的，所有的妈妈作为父母啊，爸爸妈妈们真的特别的辛苦，用含辛茹苦来形容可能这个词儿，我觉得都不够。妈妈们真的是起早贪黑，早晨你看一大早起来，从做早点，然后并不是仅仅是做早点送完孩子就没事了呀，我们还要什么，比如说我们还要做家务，收拾家，把自己收拾好，把家收拾好，我们还要去工作，还要去上班，然后呢中午马不停蹄的回来给孩子做饭啊，担心孩子吃的不好，每天还要不停的变得花样去给孩子补充营养，然后呢接孩子回来，吃完了之后短暂的休息，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所以我就觉得真的特别的辛苦，我们既然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能去享受我们的这个辛苦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说孩子们也真的特别辛苦，你看从6点多起床到学校之后，这一天到晚上回到家之后，可能吃完晚饭就8点多，将近9点的时间，孩子们还要去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可能上床休息，很多的中学生都得到12点。你说孩子能不辛苦吗？可能真的也非常的辛苦。既然这么辛苦，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要感受到这种辛苦的美好，而并不是说每天呢，我们只是觉得说他就是压力山大，就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痛，不是。我们要感觉到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有动力在支撑着我们，有美好的期待，我们有自己的目标可以实现，而且我们每天都会有收获。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我们可能才会什么，可能才会不断的去享受我们的生活，享受我们的成长，享受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亲子的陪伴。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正陪着一个孩子经历这样一个时期，那么一定要什么，学会享受当下，接受当下，也同时呢，去憧憬更美好的一天。

非常欢迎收音前的新老朋友在这一时间呢通过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留言，往往就可以收到。看到呢蝴蝶和几位新朋友呢发来了信息，说平时自己也很关心孩子，但是呢亲子关系就是搞得不太好。这不仅仅是你们的困惑啊，其实很多的妈妈们在遇到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啊，他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呢拉开亲子关系的呢不是距离，而是就在于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和孩子相处的那些方式。其实再说的细一点，就是家长的跟孩子说话的方式，提问的方式。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对话可能有这么几种啊，就比如说放学了，你一看到孩子说，哎，今天作业多不多啊，再或者说啊，看到孩子出来他不是特别开心，你就会说，哎，今天老师是不是批评你了啊，然后呢或者说今天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周测，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作业孩子错了，你就会说，你每天为什么那么粗心啊。就是当你问这几句话的时候呢，一般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呢？还好，不知道，随便，是不是？就是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就是短短的几个问答啊，看似你非常的关心孩子，你就说，哎呀，孩子，妈妈真的特别关心你，你在学校开不开心啊，你的作业多不多呀？但是其实呢，这种封闭式批判性的审问式的沟通，这种提问呢，就是孩子是什么？孩子就觉得说你是批评我，你是挑剔，所以呢孩子什么，孩子带着这样的情绪呢，他是抵触的，防备的，他不愿意和你去交流。所以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发现孩子上车不说话，他也不想说，也懒得说，然后呢慢慢的这个亲子关系呢就拉开了一个距离。所以呢就是很多的朋友说，你看我也很关心我的孩子呀，我也每天呢去积极的和他去沟通，积极的去关心他，但是呢我们两个人的亲子关系呢就是搞得不好，或者说和孩子的距离呢就是越来越远。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想把这个亲子关系搞得好，其实就是在哪儿，就是在你说话的方式上啊，就是你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你哪怕想问他一个问题，首先呢你遵循一个三不原则。这个三不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呢不审问，不评判，不施压。就是你要去激发孩子的这种灵活的思维，引导孩子去主动的去表达啊。比如说你同样是关心孩子的校园生活，你换一种问法，就是孩子的世界可能瞬间就对你敞开了啊。比如说，哎，你看你不开心，你是不是犯错了啊？啊，你作业多不多啊？你今天写作业了吗？那你不可不可以问一下，就说这个你把这个审问式的这种提问变成什么，变成倾听式的提问。你从对他的这种挑剔的眼光去看，能不能变成一种好奇。哎呦，你看妈妈看到快放学的时候有好多的同学在操场上玩，就是你们最后一节课是什么课呀？如果孩子喜欢体育的话，他肯定会跟你说啊，今天体育课他们在操场上干嘛干嘛了。然后呢你可以什么，就说你可以变成好奇，哎，你们今天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吗？我看到那很多的孩子在草地上打滚儿，然后呢孩子会什么，孩子会把他感兴趣的东西他愿意去分享给你啊，他主动的去输出自己的这种情绪和他们上课的一个过程，就是孩子去主动去开口。然后呢你不说教，不指责，不用给孩子说啊，你看你们

在这草地上太脏了，你们都去打滚怎么？就是你然后只是倾听，你只作以为一个听众啊，你不要给孩子讲对与不对。真正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你家长要学会提问，懂得提问，然后呢孩子才敢于去思考。然后孩子在给你讲的过程当中呢，你不去评判他，不去指责他，然后孩子呢就会变这种被动的交流于变成什么主动的想让你去分享啊，我们今天体育课的这种快乐。然后我就记得呢，之前我在车上经常去会背一个就是沾身上东西的这个一个就是市场都有卖啊，这种滚着把身上的这种草啊什么东西都沾干净了。就是你要尊重一个孩子他的一种玩耍的方式啊，然后呢他觉得是什么啊，你看我是被接纳的啊，被包容的，然后我也是被尊重和信任的，所以呢他就会慢慢的什么，慢慢的放下对你的这种抵抗抗拒，然后呢他就会慢慢的说，哎呀我跟妈妈去交流，你看我们这个体育课啊，我们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当孩子的话多了，他心就亮了，然后你们的关系呢也会变得越来越融洽。就是育儿就是一场什么，就是他说你听啊，双向的去奔赴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陪着孩子长大，孩子也在陪着我们成长。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温柔守护，然后去静待花开。然后开放式的提问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不要去关注孩子比如说他本身情绪想要抵抗的一些东西，他比如说他本来今天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就说你是不是犯错了，你是不是作业没写完啊，你为什么这么粗心啊。就是孩子可能比如说他今天这个周测他考得不太好，他可能内心呢他本来就有一种什么非常内疚也好，他这种低落的情绪啊，他就总觉得说你看我这个做得不够好，他就总感觉说哎呀，我都没有办法开口和妈妈去交流的时候，他此刻需要的可能真的是共情，他需要的是什么，在这一时间你接住他的情绪和他去聊一聊啊，你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没关系有妈妈在，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就可以告诉妈妈啊。然后呢比如说哎呀，孩子他特别不喜欢刷牙，然后你就不停地去用这个刷牙去刺激他，然后孩子就觉得说那刷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这么说我偏不做。但是有一个聪明的妈妈就什么，她就给孩子讲了一个什么，就是这个老虎拔牙的故事。这故事是什么样的呢，说这个小老虎啊这个不喜欢刷牙，这个狐狸呢就发现说哎呀你看小老虎不喜欢刷牙，他每天都给这个小老虎送糖去，说为什么给他不停的送糖呢，说这个糖啊吃了他不喜欢刷牙，这个老虎最厉害了，他一爪子按住我们，你看这个老虎一开口咬你是不是就有生命危险啊。啊，这个小狐狸就记住了，他每天去送糖，小狐狸老虎也不刷牙，渐渐的你看他的这个牙齿就掉了，被虫子全部吃掉了，然后呢老虎就疼得不行了，然后他去把牙都拔了，说你看这个小老虎把牙拔了之后他是不是百兽之王了，他厉害吗，不厉害了啊，这个狐狸就来欺负他了。所以这个小朋友就想啊，说你看不刷牙原来这个虫子会把牙吃掉，说你看这么漂亮的牙齿就没有了。结果这个小孩呢他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早早去刷牙，这个妈妈就说哎呀你看这个我们有漂漂亮亮的牙齿多好看啊，说你看我还可以吃这么多的好吃的啊，可以享受美味多好呀。所以就慢慢的引导孩子他喜欢上了刷牙，而并没有批评他说啊你看这个你是一个懒孩子，你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孩子啊，说等等等等。所以呢就是需要我们转念改变一个角度，改变一种方式，可能这么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朋友们，陪伴孩子成长呢其实真的是需要我们用心一点，也需要什么我们走心一点，就像孩子说哎呀我们要真诚的和他去沟通，真诚的去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一样。所以我们在陪伴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陪着我们的孩子静待花开。慢慢的，当你和孩子成为好朋友的时候，你所有的期待，所有你想要孩子做的一件事儿，都不需要你被动的去催促去施压，孩子愿意主动的去把这些事情做好。因为在孩子的内心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

是我愿意让妈妈看见我最好的样子，我愿意让老师看见我最好的样子，我愿意让所有的小朋友对我竖起大拇指。我想这就是成长当中我们需要的那种有内驱力的孩子，也是我们期待看到孩子成长的方式。所以朋友们，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小伙伴在平台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你们所有人的信息呢，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鼓励，非常的感谢你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听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两件事，一个呢是抄作业，另外呢一个就是抄歌词。周末可以跟朋友捉迷藏、打电动啊、玩泥巴、跳皮筋、丢沙包等等，回礼都是爱自己与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今天我们来听一听80后在他们上学时候听的那些金曲。这首歌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是小虎队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整首歌都配有手语舞蹈。这次的《爱》更加宏大并且成熟，他们也借此拿到1991年金曲奖龙虎榜秋季的总冠军。虽然说世界曾经对你我有误解，但知道我们不会忽视彼此，那么受伤的心就总有被治愈的一天。趁着还年轻，趁着心还炙热，放心。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首歌就是出自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相信有不少的人都会在煎熬的时候想起这句歌词，想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心酸与自由，理想与现实，海阔天空里那种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如今时过境迁，我们都还是自己喜欢的模样吗？

王菲《红豆》，这也是当年八零后们在闲暇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情歌。作曲人柳仲言很欣赏王菲的声音，于是他一边创作歌曲，一边想象王菲会怎么唱，几分钟便写出了《红豆》。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弥漫着细腻与缠绵的感情，在王菲的演绎之下，形散而神不散，十分动人。有人说这是这个王菲最具流行性并且广为传唱的代表作品，什么一起看细水长流的话，原来说到底都是你的聊天当中给我的一种安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等在休息了之后回答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80后在上学时期听的一些金曲，现在再来重温这些金曲，一首首足够听一生。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重温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之下加盟了飞碟唱片，两个人合力打造了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有人要的 demo 里选择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来演唱，并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了 MV， 没想到一下子大火。一场游戏一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便是如此。曾经听着歌整夜痛苦的男孩女孩们，怕是早就忘了自己曾为何流泪了吧。

今天八零九零后最爱听的一些金曲，交给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很喜欢给歌手写符合人设的歌词，他认为只有这样歌曲才最具有真实和生命力。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愿意为爱奉献、为爱牺牲的一个女人，她爱起来不求同样的回报，这便是创作最浪漫的事的缘由。1995年歌曲发表，词人姚若龙呢曾经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的作词人的奖项。赵咏华也有了一首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来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和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6: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7: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8: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2020年10月10号星期六，北京时间17:38，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有一种啊大周末上班的感觉没有？
0: 哎呀，就是的，
1: 啊，不过
0: 节奏不对呀，
1: 节奏不对不影响快乐
0: 啊，
1: 不影响心情，
0: 哎，
1: 也不影响我们学习，
0: 哎，也不影响我们改善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1: 对，
0: 哎，
1: 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啊，还是继续啊，
0: 嗯，
1: 再带大家学习学习，因为毕竟哈，哎，给大家透露个消息
0: 啊，
1: 学习的时间不太多了，
0: 哎呀，你们再找这好机会。
1: 就没有了
0: 啊，真是
1: 不错了。然后这两天呢，给大家弄了点礼物，
0: 嗯，
1: 幸福手册。
0: 哎呀，幸福手册，
1: 哎，
0: 有了这本手册，
1: 哎，它不是心灵鸡汤啊，是关于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实操工具书。
0: 哎，
1: 就是很多人以幸福要等条件变好才会到来等等等等，就是你我不能做太多的剧透啊，就是你不要把幸福当作是一种运气，
0: 嗯，
1: 也不要把幸福就是说想获得幸福感觉比登天还难，只要调整你的心态，
0: 啊，
1: 你就会变得很幸福
0: 啊，幸福来得如此简单。
1: 好多朋友说这啥啥啥哪和哪，
0: 哎，
1: 就是今天啊，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在稍后互动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赠送3份礼物吧，
0: 哎，
1: 啊，赠送3本这个幸福手册。
0: 对，
1: 这是一本书，它不是一个像我们平时去社区领的这个手册啊，可
0: 不是
1: 那个手册啊，
0: 哎，
1: 这是一本书，而且这本书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0: 哎，
1: 啊，如果想要的朋友你现在来我们这儿打卡就好了。
0: 对，
1: 你在我们的公众号896综合广播的平台上啊，
0: 嗯，
1: 来回复什么呢，嗯，暖城心语吧，
0: 行，
1: 就来回复暖城心语，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
0: 啊，这是一个书啊，
1: 对，
0: 对于这个喜欢这个研究教育的，或者是想改善自己，
1: 不用研究，就是你想改善自己心态的，
0: 这个，哎，很有必要，
1: 对，是特别有必要，而且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哈，啊，就是以前我不太喜欢看书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看书也没有用，后来你会发现真的好多内容都在书里面，
0: 哎呀，
1: 啊，
0: 真的，
1: 这个是哈佛幸福学教授就是教你如何在当下学得幸福的方法，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本书带回去啊，这是我们节目组和咱们这个幸福体验中心然后共同依托节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出的一份礼物，
0: 哎，你看看。
1: 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邀请到的是我们本期的分享嘉宾任老师。
0: 哎，
1: 任老师呢是我们鄂尔多斯幸福体验中心的学术顾问，然后是北京师范大学临床与咨询博士在读，同时呢还拥有北京师范大学

0: 的应用心理硕士，中科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就是在这个心理学这个知识这一块啊，那是非常丰富非常专业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邀请到任老师。你好任老师。
1: 好。
0: 哎你好。
2: 欢迎任老师。
0: 是的欢迎。今天啊想和您聊一聊这个关于跟孩子沟通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孩子大了之后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了之后，好多人可能说哎呀我们之间有代沟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能用代沟去衡量跟孩子沟通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是真的当你跟他沟通不了的时候这叫代沟，甚至有的时候还叫鸿沟是吧，
2: 哎呀逾越不了。
0: 所以几乎每个家庭可能都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题，就是家长特别爱孩子，可是一说话就是哎你看你今天你怎么就满口的指责，
2: 对，
0: 给孩子带来的这个情绪就会发生变化了。因为好多朋友都在说，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是关乎着你家长的情绪，你带有情绪他就跟你带有情绪嘛。我想问问任老师，就是说是我们不会说话，还是说我们好多家长在爱孩子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比如说没用对方法。
1: 对，其实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孩子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家长跟孩子的沟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不会说话，就是那些好听的呀我可能也说不出来，
0: 对，
1: 或者说我跟孩子可交流不了，总会归结到这些原因上。但是其实我们说如果亲子沟通出现了问题，往往背后会觉得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我们表层的一种语言模式可能确实出了问题，我们家长的表达方式。然后深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看待我们孩子的，
0: 就是看到孩子是吧。
2: 您
0: 刚刚说到了一个语言模式，我想问问就是这个概念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是有一点点陌生，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好多家长来说一说您所指的这个语言模式是什么模式。
1: 对，其实我们如果粗暴的去把它分类的话，我们可以日常把家长的沟通语言分成两种。我们会形象的一点的比喻，会把它分成一个叫柴狗式的语言，还有一个叫柴狗式的语言，还有一个叫长颈鹿式的语言。
0: 长颈鹿。
1: 这两个语言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一想柴狗这个形象，它的肯定是有点刻薄这种形象，是不是？
0: 对。
1: 那其实柴狗语言，我们说家长说出来的这些柴狗语言的特点是评判的、指责的、比较的、命令的。比如说大家可以想想啊，日常我们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你看看人家别人家的孩子，你看看你
0: 说
2: 你看看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0: 你不说吗？
1: 对，然后你再这样
2: 我
1: 肯定收手，
2: 不说，还没到那阶段
1: 孩子还小
2: 啊，
1: 是不是？
2: 还小。
1: 就是这类的话本身就带有攻击性，就我们就想象这个柴狗才反扑对方，
0: 就时刻是有着这种攻击性的，说话就感觉总是这个带刺儿的，让人听着就是有一点点刺耳的，
2: 听着就不舒服，
0: 听着就想有情绪闹脾气，
2: 听着我就想跟你反抗两下，
0: 这叫柴狗语言。
2: 嗯，
0: 那长颈鹿语言的话，那应该就是属于那种温柔细语的感觉了吧。
1: 温柔只是其中的一个特点，但是它温柔不是一定必要的条件。我们说长颈鹿式的语言呢，往往是四个要素集合起来的。第一个要素叫做观察，第二个叫做感受，第三个叫做需要，第四个叫做请求。其实这四点也是我们如果家长去看的话，非暴力沟通它的四个要素。
0: 对，
1: 就是
2: 非暴力沟通。
0: 这本书，
1: 对。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长颈鹿式的语言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先以这个孩子写作业，你看到他玩手机作弊啊。如果是柴狗式的语言，很可能就说：“
0: 你再看，我把手机给你摔了啊！”
2: 你怎么张口就来呢？你看，太
0: 熟悉，那感觉就是我呀！
2: 哎呀，
1: 你看这些话，张口就来，
0: 对，
1: 不
0: 用动脑。
1: 长颈鹿式的语言就不一样了。长颈鹿式的语言，首
0: 先
1: 先
0: 观察，
1: 观察。我看到你这半小时，你看了四次手机了，这是观察。我观察到
0: 是题不会吗？
1: 对，然后呢？对，

0: 提出来，
1: 嗯，
0: 或者
1: 需要我帮助吗？
0: 嗯，感受
2: 啊，
1: 对，
0: 就是我有点着急，
1: 啊、
0: 你要说你的感受了，我有点着急，
1: 啊、
0: 我有点担心你。
1: 对，你要是有事情你要跟我说，是吧？就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然后呢，
1: 哦、
0: 你要说是你的需要，说我担心你作业拖到太晚，它就影响你睡觉了，这是你的需要。然后你再给他发出请求，而不是命令。请求就是，那、
1: 嗯、
0: 你能不能先专注一下，写40分钟，写完了之后你再看，可以吗？这个就是请求了。
1: 哎，这请求。
2: 嗯。
1: 但我发现啊，就是这两种方法，如果你一直是属于柴狗式的语言方式，你突然要是换成这个长颈鹿的语言方式的话，我觉得最后的这个请求，我可能我得到的是不能。
2: 哎呀。
0: 这个其实。
1: 因为他需要过渡嘛，
0: 对，需要过渡，需要过渡。
1: 哎，
0: 因为有时候吧，孩子习惯了家长的这种，你就像每天都是攻击性的这种语言的时候，
1: 他就生活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了。
0: 对，你突然间转变，他可能有点接受不了，他甚至会觉得，哎，你这么说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1: 嗯，
0: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技巧有时候用太多了。或者说我们
1: 套路太多了，孩子也学精了，
2: 孩子都得先反应一下，
1: 对，
2: 好话还是赖话。
1: 对，哎，那刚刚听任老师这么一说，这么一对比哈，其实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往往有的时候家庭里面可能会父母分饰两个角色，一个是属于柴狗语言，一个是属于长颈鹿语言哈。当然这两种语言给到孩子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家长在实际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嗯，我们刚才说长颈鹿语言它四点嘛，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你不一定全套用这个，但是你要把握三个关键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去评判它，不要去给他贴标签，而是去说客观的现象，也就是我们观察到的行为或者是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你怎么这么自私，你怎么这么三心二意，这就是评判。但是如果你说，哎呦，我看到你怎么老是看手机啊，你应该写作业，但是你看了好几次手机了，这种其实就是观察到的客观现象。
2: 嗯，
0: 所以点的不要评判，要观察。
1: 嗯，
0: 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说感受，你不说评价，你说我感到怎么样，这是你的感受，但是你不能说你怎么样，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三心二意了，你这个行为太让人生气了，
1: 不能光说自己的感受。
0: 对，你
1: 把孩子的感受描述出来。
0: 嗯，包括我们对孩子的感受也是把它描述出来，而不是去粗暴的评价他。
1: 对，
0: 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拒绝的空间，就是都要具体，要可执行，给他拒绝的空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哎，我前面说你能不能专注的写这个40分钟
1: 啊？对，
0: 孩子可以拒绝，
1: 可以做选择，
2: 嗯，
0: 对，
2: 可以或不可以。
0: 对，如果他说不可以，那我们去协商嘛。好，你觉得这样不可以？那
1: 30分钟
2: 还是套路？
0: 方案好不好？协商。
1: 对，
0: 对，
1: 就是跟孩子去沟通。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整体的，因为你看咱们这一期主要说到的就是和孩子的一个沟通。你看，就是在孩子的任何一个关键期的过程当中，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是你得用心沟通，让孩子能够愿意静下心来跟你去沟通。
2: 哎，
0: 是的。
1: 那刚刚任老师也说到了啊，这个技巧也非常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好多家长会发现这个技巧用多了它不管用。那比如说就是说说话的方式更深层的，就是说该怎么说是什么，
0: 有没有比技巧更厉害一点的，
1: 对，
0: 一些心法。对，这个其实我们说比说话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或者说更根本的改变，其实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怎么看待孩子，
2: 改变自己，
1: 那从根儿上改。
2: 哎，
0: 是，真的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学，包括在咨询室里，我是比较倾向于这种叙事咨询。我们经常说家长的叙事模式其实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什么叫叙事模式啊？我们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人生就是由故事构成的，是不是？大家想一想，你怎么去评价你自己，你一定是想出来很多你人生的故事，然后你根据这些故事呢得出一个结论，哦，原来我是一个

0: 的人，哦，原来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1: 嗯，
0: 但是成功和失败的判断的依据都是我们的故事。
1: 对，
0: 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故事，你就会根据你选择的故事然后去评价自己。
1: 嗯，
0: 对于孩子来说，家长口中孩子是什么样的，家长觉得孩子的人生的叙事是什么样的，直接能够决定孩子将来他的一个人生的走向。比如说有的在家长口中，我的孩子是自信的，有能力的，是可爱的，被喜欢的，有自尊的，有价值的。
1: 嗯，
0: 然后这样的孩子和有些家长口中一提到孩子就会觉得我的孩子不行，我的孩子很差，我的孩子这个太懒了，太不上进了，将来是没出息的。这个其实完全不，你会发现有时候可能完全两个孩子没什么差别，但是在两个家长嘴口中吧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孩子的。
1: 所以你看，就是有好多的一些教育家也好啊，就是往往会说父母的口中藏着孩子的未来。
2: 对
0: 对对对，
1: 就是说看你父母是如何关注孩子观察孩子的啊。
0: 嗯，
1: 那最后想让任老师给我们上点干货。你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可能他不善沟通，就是这种父爱母爱静静的爱，甚至就是很直白的爱，有错的时候我就要去教训你，然后可能这种温声细语呀、这种就是这样的，比如说长颈鹿式的这样的一些语言方式可能用的较少。
2: 嗯，
1: 那有没有立刻就可以改善这个和孩子亲子关系的这种小方法，直接就能用的，比如说例句回去就按这个说，
2: 直接就上套用
1: 套进去。
2: 嗯，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技巧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要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会发现很多家长在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很无趣，很无趣代表着不知道跟孩子聊什么。孩子说一个好消息，你说哎呀真好没了。孩子说一个失败的事情或者是很沮丧的事情，你说哎呦别难过了，哎呀
1: 就没有了。对，因为不善表达嘛。
0: 对，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各位家长就提高自己跟孩子对话的能力，
1: 让自己的语言丰富一点哈。
0: 哎，对，做一个孩子故事的倾听者。
1: 嗯，
0: 这样的话我经常会说，包括在咨询室里，为什么咨询师的话孩子就非常的爱听，因为咨询师会从孩子叙述的故事里帮助他寻找能量。怎么样去
1: 寻找能量？
0: 我给大家举个小技巧啊。比如说孩子今天跟你分享了一些失败的故事，我们可以从这个失败的故事里帮他看到力量。怎么看到呢？有几个句式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孩子遇到了困难，特别的自我否定，特别你可以先问他，第一个首先是你先同理他嘛，说哎呦这个时刻真的是很难，妈妈感受到了这种难，你愿意多跟我讲一讲吗？你先让他充分的表达，你去听，然后听完之后就你可以抱抱他，说哎呦这么难的时刻你是怎么过来的，你跟妈妈说一说你是怎么撑过来的，让他去讲。然后呢又再去问他说，哎这么难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哪些东西帮助你支撑了下来。
1: 对，
0: 那带着这么困难的处境，在这么困难的处境里你生活了这么多天，或者说你今天一天都在这种困难的处境里，
1: 感同身受一下、和他来一个情感
0: 共
1: 鸣，
0: 是吧？你最不容易的地方是什么，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你接受的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你就让他充分的去表达。孩子充分的表达，他会觉得哎呦得到了很大的支持。然后最后呢，我们其实还可以问他，如果说现在这个挑战呢是一个智慧的老人，他现在就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上天送来的一个智慧老人，你觉得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1: 还是故事化啊。
0: 哦，对，就让他去讲故事，
1: 孩子更愿意跟你说。
2: 哎，
1: 对，
0: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突然间就发现哎呦，你就听他去讲，这个可能大家听着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你去实操的时候
1: 其实
0: 真的发现就太好了。
1: 对，我理解了任老师，简单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启发式的和孩子去沟通一件事情，尽量的引导孩子去表达他的想法。
2: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你要对带着对他故事的好奇，真的是觉得哎呦他就是不容易，我特想知道他到底怎么度过的这个不容易。
1: 对，
0: 孩子就讲着讲着就发现哎呦原来我承担了这么多，原来我度过了这么多，原来我有、
1: 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
0: 哎，对，
1: 这样。

0: 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哎，他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您说，愿意跟你去分享，因为他发现啊，原来我的父母也是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跟我去相处，
1: 哎，什么也都能和
0: 然后去倾听，
1: 对，
2: 其实我们日常把不光用在孩子身上，用在自己的另一半、自己的朋友身上也是很管用的。
0: 哎，看这个方法真的确实还不错，所以大家可以回去试着尝试学一下啊。尤其是其实你像小学还好，因为他现在还可以去，比如说跟我们家长正常的去沟通，因为他毕竟什么事情还要依赖于家长。
1: 对，
0: 到了初中以后的这一部分孩子，
1: 你看看
0: 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可能是很多家长最大的苦恼，所以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用。尤其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情绪是更加需要有人去关注的。人不是说了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1: 是，
0: 所以作为父母，如果你都不能够用良言去这个，比如说和孩子去分享内容的话，那你说以后走向社会，如果说再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问，就是语言表达方式啊，
1: 哎，
0: 可能孩子会慢慢的钻到小牛角尖里面去，
1: 他也不愿意跟你分享，
0: 对对对，
1: 不愿意跟你说。
0: 是的，好，非常感谢任老师今天又受教了，特别开心。好，再会，
1: 拜拜。
3: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吧，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们要给大家送礼品了。
1: 是的，
0: 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说到了吗？啊，由幸福体验中心给大家送出的幸福手册啊，这本书真的非常不错，它里面其实是关于一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这个倡导吧，就是告诉大家如何通过自我的调整能够让自己幸福感更多更好，就是生活会变得更好啊，就是把自己的一些烦恼焦虑啊自己就可以把它解决掉，就是减少内耗嘛。来，怎么来获得，我来说一下，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是汉字，你查找了之后关注到我们，下方有一个对话框，你直接来回复暖城心语四个字啊，暖是温暖的暖，就是暖城嘛，咱们鄂尔多斯暖城，心语心是这个心理的心，语是语言的语，
1: 对，
0: 来直接回复暖城心语，
1: 嗯，
0: 前三位朋友，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给您送出一本幸福手册，价值这个30多块钱啊，到用钱来衡量知识，我觉得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1: 你看看，
0: 因为毕竟你如果能把这本书全部都读下来，我觉得你可能对于接下来的好多事情的选择和看法，你可能就不是说夸张啊，就是你多去看书真的很好，
1: 真的
0: 有用，就是这是我最近这两三年就是看了可能十几本这个关于这个亲子啊教育的书籍之后，发现自己就是每每想到这个孩子之间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焦虑了，我以前特别焦虑，
1: 现在也是赵老师开玩笑呢，
0: 装一装装一装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复啊，回复暖城
1: 心
0: 语，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来揭晓获奖名单。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

0: 口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9: 启动引擎，开车上路，
10: 心有所想，即刻出发，
9: 奔赴现场，感受锋芒，
10: 拉开大幕，等待开场，
11: 好喜欢，
9: 秀出自我，这就开聊，
11: 冲！
9: 下班路上17:30，
10: 开宇和新唱
9: 开心现场秀，你的嘻哈 Happy Show。

0: 北京时间18:04，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哎，来吧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5，
0: 对，
1: 这样选一个吉祥的数，18:08的
0: 时候，开喜呀呀我，
1: 改呀，
0: 啊，你不是吉祥的
1: 喜呀，
0: 吉祥的这个时间吗？
1: 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0: 哎，对，
1: 没有，就是18:08的时候，我们要开奖，揭晓我们获奖的前三位朋友，
0: 哎，
1: 是哪三位朋友可以获得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幸福手册？
0: 嗯
1: 啊，然后领奖地址的话，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微信的回复吧。
0: 对
1: 啊，因为我怕给大家说了之后，大家啊，毕竟这个。不管是青年还是中年，
0: 哎，
1: 这记性都不好啊！
0: 你看看，你每一个这个文字的东西，
1: 领奖的地址其实就在幸福体验中心，
0: 嗯，
1: 啊，周一闭馆，你别过去。
0: 对。
1: 然后其他的时间你可以去，
0: 嗯，
1: 一周之内到这个水岸新城社区的服务中心2楼，
0: 对，
1: 就是幸福体验中心。
0: 哎。
1: 然后如果你要是周末正好有时间的话，
0: 嗯，
1: 带孩子一块儿去，领完书还能带孩子在那儿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体验体验。
1: 啊，
0: 嗯，哎，
1: 就是他那个怎么说呢，他并不是说，好多朋友说，哎，这个幸福体验中心是干嘛的呀，
0: 嗯，
1: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说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呀，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进去之后参观了一下，我

0: 感觉妈太好了，就是周末领孩子去那儿，就是你要说它是个科，就是类似于像这种什么儿童的探索馆呀、啊，也差不多吧，就有点那个意思啊。来，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参与节目啊，领奖的方式，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关注完了之后呢，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暖城心语，我们可有才的这个听友朋友了。心打的是心唱的心，语打的是开语的语。
1: 所以说你看
0: 暖城的心唱和开语，
1: 哎，
0: 简称暖城心语。
1: 你看我们俩还有这功能呢，你看看啊。
0: 对，前半场开心，
1: 哎，
0: 后半场心语。
1: 哎呀，
0: 反正就是整体让你舒心，主打的就是安抚你的情绪。
1: 嗯、对，主要是让大家真的是这个教育孩子这件事儿，
0: 因为这个确实是
1: 真的能得到一些帮助。
0: 你看我们家孩子现在上四年级，
1: 嗯、
0: 从幼儿园啊一开始的这种。放松到上了一年级的这种焦虑，到度过了我们所谓的三四年级的这个分水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焦虑了无数次，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焦虑你每天在那儿焦虑没有任何意义，
1: 哎呀，
0: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动起来呀，
0: 然后得是用自己的实际的一些比如说知识的力量，
1: 哎，
0: 来武装一下自己，
1: 对，把你这焦虑这份儿全填上，
0: 对，
1: 嗯，
0: 因为你遇到问题你能找对原因，对症下药，对不对？
1: 嗯，
0: 你如果说能够遇到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直接就釜底抽薪，
1: 哎呀，
0: 老狠了是不是？
1: 对，你这是就是要对自己狠一
0: 点，
1: 对吧？
0: 那你如果找不对问题的话，就有一种无力感，
1: 嗯、哎，
0: 就是属于那种
1: 真的是你干着急
0: 啊，
1: 使不上劲儿，最后使上劲儿了，发现没用对地方
0: 啊，
1: 哎，所以你看今天这个幸福手册，我觉得来的真是太是时候了，
0: 嗯，
1: 因为啥呢？任老师不能天天陪着我们，
0: 对，
1: 因为最近这叫什么？将近一个月吧，
0: 差不多吧。
1: 啊，任老师天天上线，
0: 就
1: 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0: 我们针对了好多问题。
1: 哎、
0: 有一些朋友，你早听到了的时候，其实都学了好多了。
1: 嗯、
0: 你像我跟开宇，现在我们俩就学了可多呢。
1: 对，
0: 来不多说了，我们来揭晓这个大家获奖的。
1: 哎，拿上书回字好好学
0: 名单
1: 啊！
0: 我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从我们的17:59
1: 差不多。
0: 第一位啊是兔子，
1: 兔子，嗯
0: 啊，第二位，崔鹏飞，
1: 哎，
0: 第三位，电风，第四位 M，、
1: 嗯、
0: 第五位阳光明媚，
1: 对，
0: 第六位啊出奇迹，
1: 嗯，
0: 第七位小太阳，第八位向日葵，
1: 嗯、
0: 啊，你们这都是，哎，你们俩这是搭伙一起来的呀？向日葵喜欢小太阳，
1: 啊、
0: 对、
1: 啊，
0: 然后，第十位是岁月静好、
1: 嗯、
0: 啊，然后第十一位 SOLEII、
1: 啊、这叫什么、
0: 啊、SOL
1: 法语，哎呀，这我们真的盲区，这不会、啊、
0: 这已经都碰触到我们俩的盲区了、
1: 啊，SOLEIL 啊，你把名字给我们用法语跟让你说一下，
0: 用语音的方式给我们俩教一下，
1: 给我们俩科普一下啊。
0: 对对对啊，
1: 来恭喜三位朋友，
0: 恭喜啊恭喜！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1: 嗯、
0: 兔子、崔鹏飞、
1: 电风，
0: 恭喜三位获奖的朋友。然后咱们一周之内去到水岸新城的社区服务中心二楼，
1: 哎、
0: 就是在 CBD。CBD 那儿有一个人才科创体验中心，就是人才大厦。
1: 对，
0: 在人才大厦的西面。
1: 嗯
0: 啊，去到水岸新城的服务中心，然后这个二楼。
1: 嗯，
0: 报电话号码。你们需要把电话号码发给我，哎，
1: 这三位朋友，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啊。
0: 对，
1: 兔子、崔鹏飞、电风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上边。
0: 哎，
1: 阿崔在这个直播上面说
0: 啊，
1: 新畅啊，
0: 哎，
1: 发量堪忧啊，都四年级的妈妈了，哎呀，新畅这发量，我告诉你，管算
0: 好，我都挠没了，我都天天都焦虑、啊、
1: 就因为闹孩子，一把一把往下薅啊，你们能看见长头发的他都不容易，现在，
0: 我跟你说，我现在保证不了头发的密度，但能保证头发的长度，
1: 哎、对， 管他呢，盘回来那也有啊。
0: 啊，盘，我现在就留呢。
1: 哎，
0: 等到真是上面秃顶的时候，
1: 从下边再往上，
0: 从下边往上边盘个。

0: 子。
1: 对，
0: 你见那天津的那阿姨没？多少的头发都能给你盘得满满登登的发量。
1: 哎，
0: 我这叫未雨绸缪，你不懂。
1: 嗯，来，电风啊，还有鹏飞两位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当然，我们尽量再给大家再多争取几本书。
0: 后续这几天还有关注，关注我们。
1: 对，因为
0: 啥都有。
1: 任老师不能天天陪伴大家，
0: 但是幸福体验中心可以一直陪你们幸福。
1: 对，而且呢，给大家留下这本《武林秘籍》之后呢，
0: 啊，
1: 你们就拿回去自己修炼吧。
0: 啊，就自己修炼，
1: 对吧？师傅领进门，
0: 修行在个人。
1: 哎，有些问题自己解决不了了
0: 啊，
1: 把这幸福手册拿出来啊，翻一翻。
0: 哎呀，
1: 找一找，
0: 那还不得把你那老花镜再戴上？
1: 哎，你看，哎，孩子是当时是这样的
0: 啊，
1: 我可不能，哎，不能这样，对吧？我得那样。
0: 哎，你今天有没有刷到我今天好像刷的是人民日报还是这个新华社的一个，就是早上睁开眼睛，然后我的通常早上的第一个习惯就是先点开手机看一遍，
1: 看一遍，
0: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在那儿做题嘛，就是应该是一个宁夏那边的一个小朋友在做题，做题做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把这道题做出来了，做出来了之后，这个他妈妈哈在旁边就是那个情绪价值哦，
1: 哎，
0: 给的特别饱满。
1: 看了，刷到了，
0: 你刷到了吧？
1: 刷到了，
0: 哇哇！然后说你知道吗？妈妈这个高兴的，妈妈惊讶的，并不是说你把这道题做对了，
1: 对，
0: 妈妈是说你能够坚持，就是说半个小时没做出来，你居然坚持的做，
1: 一直在做
0: ，然后紧接着他妈妈很开心、很激动的把这个消息分享了爸爸。
1: 哎，
0: 爸爸呢也是生活当中，这个不扫兴的爸爸，然后说哇，你怎么一定要奖励，把这个孩子高兴的，最后说妈，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高兴吗？然后他形容说就像是烟花爆开了。你看就是你就想想这个情绪能够给孩子带来的这种
1: 能量，哎
0: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能够给孩子能量的家长，能够就是不扫兴的家长。
1: 是的，别一张嘴你
0: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一个扫兴的另一半？
1: 哎，
0: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扫兴这件事儿
1: 啊。
0: 你身边有没有让你扫兴的朋友？
1: 有没有？
0: 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语言
1: 啊
0: 让你扫兴的？
1: 哎呀，怎么就扫兴了呢？
0: 你比如说，
1: 你
0: 今天在家里面，哎呀，老认真的，擀了一碗面，
1: 哎呀，
0: 做了一份什么什么什么面，
1: 哎，
0: 回到家了，人家不理解你的辛苦，回来之后，咋就今天中午就吃面，连个菜也没有？你什么心情？啊，凯宇，你在家做了一中午的饭，结果孩子呀、妻子呀回来了之后这样指责你，咋就做了个面？
1: 该吃不吃了？你不要吃，出来挺吃个。不过我们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对吗？但是有的家庭他会出现，
1: 会，
0: 你就包括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也见过父母的沟通方式，
1: 对，
0: 也会有这种扫兴的情况
1: 啊。
0: 要么后来就是经常大家会说，一定要做不扫兴的家长，人就还要做不扫兴的朋友啊。
1: 对，
0: 你如果来开宇，咱们去旅游个吧，就是比如说一些朋友
1: 了。挣多少钱你旅游了，
0: 你就看这种的。然后要么一出去了说，又上牌的了，就那山水吗？
1: 哎呀，快走吧走吧，
0: 你要带这样的朋友，你出去玩完之后你心情肯定很
1: 不
0: 爽。
1: 你玩一玩不好，
0: 你要带你就得带我这样，哇，
1: 哎呀
0: 呀，这么好，
1: 这你可站下拍上没完不走了。哎呀，
0: 你就感觉好像什么都没见过。
1: 嗯，
0: 那你是不是有一种，哎呀妈，我可带我朋友出去见世面了。
1: 哎，
0: 你的这种情绪价值是不是一下子这能量就上来了？
1: 哎，
0: 我跟你说这都不算好，我一会儿带你去下一个地方。
1: 哎呀，可有好地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看这个语言，这个情绪。
1: 哎，来吧，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扫兴的时刻？
0: 哎，
1: 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扫兴的父母，或者是扫兴的人？
0: 哎，
1: 你说当时你是怎么想？估计你也忘了。
0: 不是
1: 啊，
0: 当时吧，我觉得他就是头脑一热，
1: 哎，
0: 没有考虑人情世故
1: 啊，
0: 也不考虑那么

0: 洋洋。
1: 哎呀，你这个确实是没法往下聊了，
0: 对吧？
1: 这个、
0: 哎，这是朋友之间啊，可能有这种爱抬杠的、杠精的。
1: 嗯，
0: 那还有家里面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这个。这个时候他起来，因为你没有办法预判就是他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你可能说，哎，你正好往客厅那面走，你把那客厅窗户打开一下，
1: 哎，
0: 然后紧接着他会说，哎呀，你才会呢，我正要开呀，就你嘴长的，我用你说，
1: 哎呀，你还
0: 我都来开来了，我用你说完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你那心里，你就好想上去挠他。这是曾经老二干过的一件事儿。因为
1: 这是一个叫什么来着？
0: 我周末吧，还是什么时候、我就躺在沙发上在那看手机，他也在沙发旁边那坐着看手机。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哎呀，其实今天天挺好，打开窗户呗，通通风呗，哈。然后我就懒着动，我就靠。后来他正好往起，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要么我自己动，要么我不想去用语言麻烦他。
1: 对。
0: 然后结果我看他往起起呀，穿上鞋要往起走呀，我说，哎，我说正好你起来了，你帮我开一下窗户吧。哎呀，用你说，你看我现在干啥的呢？
1: 啊，
0: 你就直接说好，不就完了吗？
1: 但是，你看，你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上火。
0: 啊！
1: 你说妈呀，咱俩又想到一起了。
0: 不行，我这么耿直，我
1: 就要跟他。哎，那你看，那你就从沙发跳起来干他一下子，是吧？是不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他这个他扫兴的这个事情，他就是在一瞬间，
0: 就是一瞬间，
1: 哎、
0: 真的是、啊。
1: 他也老二也不是故意的，本来人就是想站起来，就是哎，你都说了天气好了，我就来开一下。
0: 嗯。
1: 哎，你还非得跟我再提醒一嘴呢？啊？啊，那我就不乐意了、
0: 啊、
1: 我就是不是，
0: 嗯，
1: 哎，来吧，这个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说不扫兴
0: 啊
1: 是一种超能力，它不是一般的能力呀、啊、它是一种超能力，这不扫兴它体现在各个方面，
0: 对，
1: 对吧，对于孩子的，对于平辈的，
0: 嗯，
1: 对于长辈的，啊，就是那八面玲珑，不管是谁，一旦有这样，哎，人家有需求的时候，你即便是他的这个需求啊、哦，
0: 嗯，
1: 好像和你的这个底线不一样啊，或跟你这个认知不一样啊，哎，我们不会直接用语言的就去否定他，啊，去给他泼冷水，啊，让他当时就打消这个念头，或者是让他听你的，
0: 对，
1: 这是一种超能力。
0: 哎呀，这个能力不是一学就能学会的，
1: 对，尤其是在啥呢，你能控制这件事情，或者是你有这个权利的时候，
0: 嗯，
1: 啊，尤其那你看你现在，对吧，你现在拿捏孩子那就是、哎、
0: 轻松拿捏，
1: 对吧，
0: 就
1: 往往在这个时候
0: 套路一套一套的，
1: 哎，最容易做这种扫兴的家长，对不对，
0: 嗯，
1: 啊，就包括你看这几天人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他说不要给孩子贴标签
0: 啊，
1: 也不要给孩子有这种条件上的一些个附加，对吧，
0: 嗯，
1: 就是，哎，我爱你这个孩子就是爱你这个孩子，我不是因为你考好了或者你学习好了或者你怎么怎么样我才爱你，对吧，所以你看不当扫兴的家长的时候，那就是只要我认为啊，
0: 嗯，
1: 只要你这个没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些个要求
0: 我都能满足，
1: 哎，能满足就尽量满足，
0: 对，
1: 当然也不是有朋友说，哎，我要让他延迟满足怎么怎么样，
0: 哎呀，但是我跟你说啊，延迟满足这件事情吧，它是一个套路，
1: 嗯，
0: 用好了它是套路，用不好我觉得未必是一个特别好的，
1: 嗯，一个办法、
0: 哦、办法，
1: 嗯，
0: 啊，就是你延迟满足，你看你不能说这个事情，哎，我也咱们过两天，那个事情过两天，如果事情堆积的多了之后，你会变成一个没有信用的妈妈爸爸，
1: 哎，
0: 你总骗我，
1: 说话不算话，
0: 对，
1: 你都说带我去铜锣湾了
0: 是吧，
1: 啊，
0: 哎，
1: 铜锣湾在哪儿呢，你都没带我去过是吧，你看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对于孩子，还有呢是对于伴侣，对吧，
0: 嗯，
1: 就有这种扫兴的这种体验，本来你就没有计划想出去吃个饭啥的啊，本来这个事情它就是一个突然的事情，没有计划好的我们就随便找呗，
0: 对，
1: 哎，吃米吗，
0: 嗯，

0: 吃面吗？不吃。吃肉吗？不吃。那你吃啥？不知道。
1: 嗯，
0: 你看是不是？这就两个人，你就容易抬杠拌嘴。
1: 哎，
0: 啊，一个扫兴，一个被扫兴，两个人这个情绪上就都不高兴。

0: 来吧，说一说啊，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扫兴的事情？哎，啥事儿呢？怎么给扫兴了？对吧？你看看，哎，就包括你看情侣之间呀、爱人之间呀，这个分享啊，你今天在单位有什么事儿啊？啊，或今天和那个谁谁谁朋友聊什么天了？
1: 对，
0: 啊，回来想跟你分享一下子啊。
1: 哎
0: 哎，
1: 然后你一跟他分享
0: 啊，这有啥？
1: 对对对对对，哎
0: 哎呀，
1: 这个感觉就上来了。
0: 你可
1: 哎
0: 呀，
1: 你咋这啥事儿你都当回事？
0: 哎，
1: 就
0: 你看，
1: 然后你可能会获得一堆的指责。
0: 嗯，
1: 咱就说你第一次这样去分享了，
0: 嗯，
1: 你被他这种对待了。
0: 对、
1: 啊、你第二次再分享，
0: 嗯，
1: 然后他还这样，你还会跟他分享第三次吗？
0: 你看看，对吧？还有啥呢？哎，比如说今天说，哎呀，我想去那个哪哪哪，一般不扫兴的另一半都说啊，走走走，我陪你去，
1: 嗯
0: 啊，那扫兴的伴侣就是，哎呀，去，哎呀，去那地方上来呀，这不假孩了，哎呀，不去，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还有去逛街的时候，
0: 哎，
1: 就是你看有的一些，你就有一些人他在陪这个男朋友女朋友逛街的时候，
0: 哎，
1: 就是他会陪着，真的是很认真的在逛
0: 啊。
1: 但有一些啊，你去吧啊，我就在这个一楼的这个
0: 我等你的
1: 咖啡厅，我就在这等你的、啊、
0: 哎，多少就拽完多少过来相过来，嘿、
1: 啊、你气不
0: 气？有啥呀那玩意儿？
1: 那我为什么要带你？我约上我的好朋友不可以？
0: 那你约去啊，
1: 下回就不带你。
0: 你看扫了兴了吧，对吧？还有另一半给你准备个惊喜呀、啊、礼物啊，对吧？他拿出来了，哎呀，买这东西就剩了啊，哎呀，就乱花钱了，哎呀，你有啥用了？有没有？
1: 有，
0: 有吧。人真的是特别精心准备啊，不管你是生日也好啊，或者是个什么节呀的啊，给你准备个，你上来就一顿这，你是不是有点太扫兴了？
1: 对，
0: 对不对？哎，你看，所以你看，这是对于这个伴侣之间的，对于孩子啊，对于伴侣啊，包括对于老人啊，我们父母这个越来年龄越大了，对吧？哎，有些时候我也在发现这个事情。我说曾经当年，那个，撸胳膊抹袖子那揍我的我那个爸妈
1: 啊，
0: 现在感觉他们也慢慢的就是没有主见了。
1: 嗯，
0: 哎，就是很多事情他是也是需要靠孩子来去做决定啊，或者是他们会把很多的事情啊自己会放下交给孩子。哎，有的时候父母他也有需求啊。对吧？
1: 对
0: 啊，他父母也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呀，他也有他们想干的一些事情啊。哎，有的时候确实是啊，你就包括一些这个什么鸡汤文啊，对吧？我们这个幸福健康大家庭这个群里边经常发的这些个，是不是？很多当然它不是很科学正确的一些个文章，但是我们也不能直接上来说啊，这个骗上的你可不要发啊，你再说你这骗，这个也是需要。有方式方法的，
1: 哎，
0: 对吧？包括你看父母说，哎呀，我们想去哪儿啊，去怎么样呀、啊、干点什么事情啊，真的在有这个条件的这个情况下还是要去支持啊。你不能说啊、哎，你们俩现在这么大岁数了，跑下那么远，你腿脚也不行，上体也说，哎，快不要去了，对吧？
1: 你得支持一下，
0: 哎，这也算是一个扫兴啊。所以你看，要说这个扫兴真的是一种超能力啊，超能力。所以各位拥有这种超能力不容易啊，你回去拿着这幸福手册，今天允许这前三位朋友

0: 哦啊，提前拥有这超能力啊！
1: 对我们这三位朋友，你们真的是非常幸运。
0: 对，
1: 而且这本幸福手册还由作者亲自签名。
0: 你看看，
1: 就是你平时买的话，可能你能买到，书店里都有，但是有签名的，
0: 对，
1: 没有。
0: 回去好好学习，
1: 嗯，
0: 好好这个啊，感悟，好好消化。你就在未来的某一天，
1: 就是你在这本书里你就能够找到
0: 啊，
1: 学会幸福的方法。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人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很悲观，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他会很知足。
0: 哎，
1: 然后你会发现两种人生观的人，他最终获得的快乐包括最终的幸福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积极的心理然后去生活。
0: 你未来某一天突然会发现啊，
1: 嗯，
0: 好像孩子没有那么抗拒你了。
1: 对，
0: 好像你们俩之间的这个情绪、
1: 啊、但你不要急于求成啊。
0: 哎，
1: 嗯，
0: 这个包括和别人的一些这个沟通啊，哎，会哎突然就感觉顺畅了啊。
1: 对，
0: 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了，哎，感觉自己的这个好像很轻松的一样、
1: 嗯、
0: 哎，所以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啊。
1: 哎，
0: 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超能力。
1: 是的
0: 啊，做一个不扫兴的人。
1: 嗯，
0: 北京时间18:28，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是周日，
1: 哎，
0: 哎呀，
1: 好好休息休息，
0: 小帅铁娃啊，对吧？后天正常上班，
1: 休一天啊，
0: 对，
1: 我们后天见，
0: 周一
1: 拜拜
0: 17:30，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

0: 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

0: 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6: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5: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7: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5: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8: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9: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8: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0: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1: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3: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人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3: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4: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5: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6: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7: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8: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15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0: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0: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9: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0: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

0: 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3: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3: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 29.8 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7: 中央气象台18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

0: 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0: 美国政府九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九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九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九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

0: 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2: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在我市落地；
4: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
5: 多点搭建科创实践平台，我市推动科学教育全域均衡发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近日，卡尔动力鄂尔多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全国首个规模化无人干线运输网络，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同步亮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作为示范样板，卡尔动力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研发运营中心为核心载体，集成无人货运运营、智能调度、场站装卸、换电补能、智能运维、远程监控、安全应急、 AI 领航员培训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货主完成线上下单后，智能调度系统将自动完成货源匹配、路线规划、车型调配与能源方案配置，同时智能编队算法可实现头车配备安全员，其余车辆执行 L4 级自动驾驶的混合编队作业，运营中心智能统筹调度、场站装卸、车辆运行、能源补给全流程，进一步提升运输效能，构建起从矿区、产业园区到交付场站的门到门全闭环无人运输体系。卡尔动力科技鄂尔多斯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副总裁王科：
6: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以 AI 驱动的物流园的物流工业园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是希望借助现代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然后把物流的这样的一个成本能够更进一步的释放出来，也提高更好的安全性。这样的话呢，能够充分的帮园区内的各个企业使用更快捷、更安全、更环保、更低能以及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这个提高生产效率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5: 自2021年落地我市以来，卡尔动力深耕大宗货运场景，运力网络已从内蒙古延伸至宁夏、甘肃、新疆、陕西、山西等地，覆盖快递、工业制品、零部件、农畜产品等行业。此次发布首个规模化无人干线运输网络，是企业在智能网联、无人货运、现代物流领域的重要突破，对推动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具有示范意义，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卡尔动力科技鄂尔多斯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副总裁王科：
6: 我们下一步呢，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无人化运营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更大的地理区域，然后能够支持更多的行业，然后我们也会充分依托我们在棋盘井这个工业园所积累的这些经验，然后覆盖鄂托克旗、鄂尔多斯市以及我们内蒙以及中国的更多的其他的区域，要降低全行业的这个物流成本。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张浩报道。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23次会议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召开，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于10月10号上午召开，会期半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忠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和重要文章精神。会议审议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将审议鄂尔多斯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关于召开鄂尔多斯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的决定草案，鄂尔多斯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议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鄂尔多斯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调整个别代表所在代表团的建议，关于其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比例审查情况的报告。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张浩、杨洋报道。10月10号，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成人员46人，出席本次会议的43人符合法定人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中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召开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的决定及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议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鄂尔多斯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4: 10月10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鄂尔多斯市新能源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座谈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张浩的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中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新树、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曹凯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各自领域，结合工作实际，就条例草案修改稿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认真梳理吸纳意见，确保每一条建议都能得到充分考量，让条例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拓宽征求意见渠道，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0: 充分收集基层声音，让条例真正反映民意，汇聚民智。要把握立法推进步伐，强化统筹协调，确保按照既定时限完成条例制定任务。
1: 近年来，我市深耕素质教育，以科学教育为抓手，依托智慧校园、特色社团，由点及面，全域铺开，让科技创新持续赋能青少年成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的报道。走进达拉特旗第五中学，科技气息扑面而来。作为达拉特旗第一所智慧校园，学校将智能化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个角落。无人机社团里，学生们操控飞行器完成穿越航拍任务。 3D 打印社团中，创意从屏幕走向现实。学校还建成了智慧书法教室、智慧实验室、智慧图书馆和智慧操场。从课堂到操场，从阅读到运动，科技正在重塑这所校园的学习生态。达拉特旗第五中学学生李蛮阳：
2: 图书馆的智能借阅机让我们借书的时候可以更方便而且很快，操场上的智慧平台可以提高我们的体育成绩，也可以让我们看看我们和其他人的差距在哪里。我觉得这些智能平台都是非常的便捷，而且对我们的学习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在乌审旗实验小学科技创新教育基地，一堂内容充实的科创实践课正在有序开展。激光打印工位前，同学们专注操作设备，将自己的创意设计转化为实体作品。智能互动体验区同样热闹，智能象棋机器人人机对战，仿生机器狗互动体验充满趣味，格斗无人机对抗，个人操控无人机飞行等项目更是让孩子们在实操中近距离感受科技的乐趣。乌审旗实验小学学生乌尼贝赫：
3: 能在学校的科创基地上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分组开展不同的科技实践活动，和小伙伴一起动手探索，不再只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也让我更加喜欢科学。
1: 乌审旗实验小学科学教师雷波：
4: 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提供动手实践的平台，做中学、创中学、赛中学，在体验中激发探索欲，培养科学思维，让爱科学勤实践的氛围扎根校园。
1: 我市以康巴什区东胜区伊清霍洛旗作为先行试点旗区，探索科创社团、智慧课堂、科普实践等科学教育路径，提炼成熟经验后向全市各旗区复制推广，逐步实现特色社团遍地开花、智慧校园提质扩面、科创赛事广泛开展，推动科学教育从局部试点迈向全域均衡覆盖，耕好创新沃土，静待花开满园。当越来越多的孩子心怀科学梦想，勇于动手实践，科技强国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0: 乌审旗把中市基地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通过项目建设和现代煤化工中市基地，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环节，推动煤化工产业推陈出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娇的报道。在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创新技术中市基地，刚刚开工的内蒙古苏里格科技1000吨乙酸乙酯中市装置项目正在进行基础开挖，项目建设周期不到半年，在年底前即可实现机械竣工。苏里格科技乙酸乙酯中市装置建设项目经理丁磊：
5: 内蒙卓正煤化工提供中市装置的原料及生产的运行，苏里格园区提供资金及场地支持，凯瑞环保呢提供催化剂，沈阳化工大学提供小实验公益包流程，由赛鼎进行工程化实施实验，2027年元旦前后，具备机械竣工，具备投料试运行的条件。
0: 走进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创新技术中市基地，综合楼、科研楼、多座中市厂房整齐排列，各种设备平稳运行。这座总投资4.5亿元的国家首批重点培育中市平台，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化工领域首个国家级中市平台。基地拥有5座甲类中市厂房、6座丙类中市厂房及全套科研检测设施，可同时承载35个前沿科技项目开展中市试验。自去年投运以来，这里已引进中市项目17个，一批关键技术正在这里开始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内蒙古苏里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资雪峰：
6: 现在已引进关键性技术的 中试项目已有17个，其中9个已经开始工业化设计与设备采购，其余几个正在洽谈之中。其中惠能的乙酸乙酯项目现在已经破土动工，中科荣兰的煤机固废处理项目也正在安装设备，预计年内这些项目都可以投入使用。
0: 中试基地如同产业孵化器，一头连着实验室，一头连着生产线。从乙酸乙酯中试装置破土动工到煤机固废处理项目安装设备，乌审旗煤化工中试项目正在加速落地转化。目前基地每年可孵化2至3项产业化关键技术，2026年力争新引中试项目10个以上，成果就地产业化2个以上。以中试孵化撬动产业跃升，乌审旗煤化工正加速向新而行，向高而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10月9号，鄂尔多斯市助残志愿者协会在东胜区挂牌成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的报道。10月9号，鄂尔多斯市助残志愿者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会议严格按照社会团体管理相关规定，审议通过协会筹备工作报告、章程、选举办法及内部管理制度，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监事和协会领导班子，完成揭牌、颁发聘书证书、志愿者集体宣誓等各项议程。自治区、市相关部门、各旗区残联、爱心企事业单位、残疾人及志愿者代表参加大会。协会的成立为我市残疾人服务工作搭建起专业化助残志愿新平台，打通了爱心力量服务残疾群体的组织渠道，改变以往志愿服务分散化、碎片化的现状。协会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广泛吸纳社会志愿者，围绕生活照料、社会融入、心理关怀等开展精准志愿服务，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助残志愿者代表张燕：
7: 很荣幸我能成为一名助残志愿者，在今后的志愿服务当中，我将践行志愿精神，主动投身基层扶残助残服务，发自内心的尊重、理解和关爱残疾人，多一份理解和宽容，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社会温暖。
0: 为夯实志愿助残服务能力，协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开展助残志愿者专题业务培训，培训围绕助残服务礼仪、沟通技巧、残疾人心理关怀、志愿服务风险防范等实务内容开展教学，补齐志愿者专业知识短板，提升一线实操水平，为后续开展规范化、专业化扶残助残服务筑牢人才根基。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8: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9: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10: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奶畜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期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

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为您带来的主题是从黄沙到林海，鄂尔多斯做对了什么。70多年前，鄂尔多斯还是全国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黄沙蔽日，飞鸟绝迹，库布齐与毛乌素两大沙区占全市40%以上国土。历经70余年治沙，全市森林覆盖率从3%跃升到27.42%，草原植被覆盖度稳定在50%左右。站在库布齐沙漠北缘望去，420公里锁边林草带，如绿色巨龙横亘大漠，光伏阵列成片铺开，板上发绿电，板下长新绿。这座与沙为伴的城市，用几代人的奋斗写下了绿富同心的传奇。从黄沙到林海，鄂尔多斯究竟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不认命。风沙埋了房，羊儿跳上梁，曾是沙区百姓的辛酸写照。但鄂尔多斯人偏不认命。保日乐代18岁拉起治沙突击队，用前挡后拉，锁边蚕食，让10万亩黄沙安静下来。乌尔根达赖卖掉50只羊换树苗，用水冲植树法把成活率提升至90%以上。90后敖日格勒大学毕业返乡接棒，带动牧民种植沙生植物2.8万亩。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用一锹一镐

把茫茫沙海刨成了片片林海。细数这些治沙人，身上有一股共同的劲儿，不信沙尽人退的宿命，不认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断言，偏要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最顽强的绿意。这种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鄂尔多斯治沙最深厚的底气。放眼更广阔的生态治理，道理亦然，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不是一代人的任务，而是几代人的使命。从一个人的坚守到千万人的参与，绿色激励在鄂尔多斯从未中断。做对了靠科学，只靠人海战术跑不过风沙。鄂尔多斯治沙从草方格、沙柳插条的土办法，走到无人机播撒、智能机器人植树的科技时代。全市治沙机械化率达75%，成本降30%，效率翻5倍。科技不是代替人的韧劲儿，而是把人的韧劲儿放大100倍，让一双手能制的沙变成100双手能制的沙。更具突破性的是光伏加制沙，板子挡烈日，减蒸发，水泥桩固流沙，板间草方格和耐寒灌木筑起立体防线。现已建成光伏桩基1284万千瓦，光伏制沙80万亩。这不再是简单的人进沙退，而是沙里淘金，把沙漠从需要治理的负担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2024年治理500万亩，2025年再攻下860万亩。数字背后是一条清晰的逻辑，治沙不能只靠苦干，更要靠巧干，不能只凭一腔热血，更要尊重科学规律。鄂尔多斯用科技找到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点，做对了为百姓。治理的终点不是数据，而是老百姓的日子。光伏板下务工，普通牧民日均收入200元，一年增收3万至6万元。响沙湾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2.4万人次，生态旅游饭香飘沙海。治沙治得好不好，老百姓的日子最有发言权，绿了沙漠更要富了口袋。凝条从固沙喂食变成饲料原料，从一株凝条到一块好肉，串起产业链，这背后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过去沙漠是吞噬家园的敌人，百姓只能逃离，如今沙漠是可以利用的资源，百姓愿意留下。沙海变沙砾，百姓从因沙受苦变成因沙致富。鄂尔多斯用实践证明，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从来不是单选题，而是可以相互成就的双赢题。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才能让治沙成果真正扎根在百姓心里。70余年，鄂尔多斯把沙尽人退写成绿尽沙退，答案不复杂，不认命，靠科学，为百姓，三者交织，方有点沙成绿。治沙没有终点，只有新起点。把青春埋进沙里，终能绿树成荫；把人民放在心上，终能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元代诗人吴师道曾经写过一首赞美富春江月夜的诗：江飞山气生白烟，忽如飞雨洒我船，倚蓬独立久未眠，静看水月摇清源。江边月色如水，温柔的如同一个梦境。那么富春江真的像诗中描绘的那样美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跟随作家周寿娟的脚步，去那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看看。在若干年以前，我曾经和几位老友游过一次富春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原想溯江而上，一路游到延州为止，不料游旅中有爱西湖的繁华而不爱富春的清幽的，所以一游钓台就沟通了船夫，谎说再过去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很多危险，就忙不迭地拨转船头回杭州去了。后来揭破阴谋，使我非常懊丧。虽然常常有重续旧游的想法，却蹉跎又蹉跎，终未如愿。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搭了江山船，经过了整整一条富春江，十足享受了绿水青山的幽趣，才弥补了我往年的缺憾。恍如深入皇子久赴春长卷，诗情画意不断地奔凑在心头眼底，真是个飘飘然的，好像要羽化而登仙了。富春江最美的一段要算七里霜，又名七里濑、七里滩。那地点是在钓台以西的七里之间，两岸都是一叠叠的青山，仿佛一座座的翠屏一样。那水又浅又清，可以见水中的游鱼，水底的石子。遇到滩的所在，可以瞧到滚滚的急流，圈圈的漩涡，实在是难得欣赏的奇观。写到这里，觉得我一支拙笔不能描摹其万一，且借昔人的好诗好词来印证一下。正像钱塘梁晋竹《舟行七里霜祖奉长歌》里说的：曾经叠翠千万重，一峰一阁修雷同，蓬船坐跳快言宝，故乡无此清芙蓉。或如兔狐起落势，或如鸾鹤回翔容。茶鸭或似巨猛虎，蜿蜒或若游神龙。忽唐忽傲忽高旷，如壁如堵如长拥。老苍低城悲翠绿，旧者留作珊瑚红。巨灵手握迅窍，米颠笔写书玲珑。中间素练若不障，两行碧玉为屏障。无波石路十尺尺，不与亦有云蒙蒙。一滩一锁树浩荡，一山一转书前

行，以弱为象断，后进忽觉桃源通。樵歌隐隐深树外，帆影历历斜阳中。东西二台耸山半，乾坤金谷流清风。我来此畔仰高洁，碧云岩下停游踪。搜其闲侣辟腾葛，攀附无意开蚕丛。千盘百折始到顶，眼界直欲临苍穹。思游寂寞少同志，知者唯有杨求翁。狂飙忽起酿山雨，四围蓝气青葱茏。老鱼跳波受娇气，怒涛震荡逢一弓。舟师身具下滩险，渡头小泊收帆篷。三更风雨五更月，画眉啼变风头风。又像番禺陈兰甫的《百字令》这阙词里的一则序所说：夏日过七里霜，飞雨忽来，凉沁击鼓。推篷看山，心带如木，蓝影入水。扁舟如行绿坡离中，临流洗笔赋成此阙。唐禹凡谢老仙，以笛歌之，当令众山皆响也。词是这样说的：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浓碧。两岸画眉声不断，催送蒲帆风急。叠石村烟，鸣波战树，小李将军笔。飞来山雨，满船凉翠吹入，便欲倚照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芦香兼酒美，只爱蓝光呼吸。野水头干，高台笑月，何待无狂客。晚来心悸，一心云外游诗。读了这一诗一词，就可以知道七里霜之美确实名不虚传的。航行于富春江中的船叫做江山船，有两三丈长的，也有四五丈长的。船身用杉木造成，满涂着黄润润的桐油，一艘艘都是光焕如新的模样。船篷用芦叶和竹片编成，非常结实，低低地罩在船上，做半月形。前后装着门板，左右开着窗子，两面架着铺位。小的船有四个，大的船有六个和八个，以供乘客坐卧之用。船上撑篙把舵，打桨摇橹的，大抵是船主的阖家眷属。再加上三四名伙计，遇到了滩或水浅的所在，就由他们跳上岸去背纤。看了他们同心协力的合作精神，真够使人兴奋。一船雾雾，从钱塘摇到屯溪，前后足足有十三四天之久，而其中六七天却在富春江至沿江中度过。青山绿水间的无边好景，真个是够我们享受了。我们曾经迎朝旭，一彩云，看晚霞，送夕阳，数繁星，沿素月，雾山雨，至江风。也曾听滩声，听瀑声，听鱼唱声，听樵歌声，听画眉百转声，听松风簌簌声。耳目的供养尽善尽美，虽难免王不语意，真不啻神仙中人了。我为了贪看好景，不是靠窗而坐，就是坐在船头，不怕风雨的袭击，只怕有一寸一尺的好山水轻轻溜走。但是每天天未破晓，船长就下令开行，在这晓色迷蒙中却未免溜走了一些，这是我所引以为莫大憾事。幸而入夜以后，
总得在什么山村或小镇的岸旁停泊过宿，其他的船只都来聚在一起，短篷低竹之下，听着水声汩汩，人声拥拥，也自有一种佳趣。我曾有小词诉衷情一阙：夜来小泊萍，复春江，左右芳邻都是住青，波心月，清辉发，映蓬窗，静听怒霜吞食水淙淙。除了这江上月明使人细恋之外，还有那白天的映日乌桕，也在我心板上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影子。因为我们过富春江时，正在十一月中旬深秋时节，两岸山野中的乌桕树都已红酣如醉，掩映着绿水青山，分外娇艳。我们近看之不足，还得换船家拢船傍岸，跳上去走这么十里五里，在树下细细观赏，或是采几只深红的旧叶、雪白旧子，带回船去做纪念品。关于这富春江上的乌桕，不用我们自己咏叹，好在清代名词人郭平家有《买杯糖》一词，写的是加倍的美。郭词的一篇序全文如下：富阳道中，见乌桕新霜，青红相见，山水映发，翻墙回檐，断岸野屋，皆入图会，竟日赏玩不足，此以写之。照清江一重一眼，高低总入明镜，清要小事婵娟手，点得疏林妆亮，红不定趁初日明霞，斜日余霞映，风帆烟挺，尽闷拓窗棂，斜欺金帽，相对醉眼冷，同江道，两度颜缘能认，者回刚及双训，萧闲欧旅风飙露，笑我鬓丝飘影，风一阵怕落叶漫空，埋却寻幽静，归来重喜，有万木浩风，千山积雪，雾后更凄紧。船从富阳到延州的一段，沿江数百里，真像是在画卷中游览一般。那青青的山可以明你的眼，那绿绿的水可以洗净你的脏腑。难怪当初严子陵先生要博高官而不为，死心塌地地隐居在富春山上，以垂钓自娱了。富阳以出产草纸著名，是一个大县。我经过两次，只为船不拢岸，都不曾上去观光。可是遥望鳞次栉比的屋宇和岸边的无数船只，就可以想象到那里的繁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赴春江之旅。桐庐在富阳县西，属于三国吴的时代，真是一个很古老的县治了，在明代和清代属于延州府，民国以来改属金华，因为这是往游钓台和通往安徽的必经之路，游人和客商都得在这里逗留一下，所以沿江一带就特别繁荣起来。过了桐庐更向西去，约四五十里之遥就到了富春山，山上有东西二台，东台是后汉严子陵钓台，西台是南宋谢高宇窟文天祥的地方，都是有名的古迹。可是我们这时急于赶路，不及登山游览，但是想到一位高士，一位忠臣。东西台两两对峙，平分春色，也可以使富春山水增光不少了。自钓台到延州，一路好山好水，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我在延州曾经盘桓半天，在江边的茶楼上与吴献书前辈品茗谈天，饱看水光山色，当夜在船上过宿，赋得绝句四首：福家饭宅如沙鸥，乃生凡寺

月鸥，听雨无聊耽午睡，兰饶遥梦下延州。玲珑楼阁峨峨立，品茗清淡一星奢。塔影亭亭如好女，一江春水绿如茶。粼粼碧水如罗，渔父扁舟挂网回。声长烟波声既足，鸬鹚并在卖鱼来。灯火星星随水动，延州城外客船多。蓬窗夜听潇潇雨，江上明潮涨绿波。从富春江入新安江而达屯溪，一路上有许多集摊，据船夫说共有大摊72，小摊100几，他是不是过甚其词，我们可也无从知道了。在上摊时，船上的气氛却是非常紧张，把舵的把舵，撑离的撑离，悲欠的悲欠，呐喊的呐喊，完全是力的表现。画眉是一种黄黑色的禽鸟，白色的比较少，它的眉好似画的一般，因此得名。据说产于四川，但是富春江上也特别多。你的船一路在青山绿水间悠悠驶去，只听得夹岸柔美的鸟鸣声，做千百转，悦耳动听。这就是画眉。所以昔人歌颂富春江的诗词中，往往有画眉点缀其间。我爱富春江，也爱富春江的画眉。虽然瞧不见它的影儿，但听那婉转的鸣声，仿佛是含着水在舌尖上滚，又像百节连环似的连绵不绝，觉得这种天籁比了人为的音乐曼妙得多了。此外还有一件俊物，就是石鱼。富春江上父老相传，石鱼过了严子陵钓台之后，唇部微微起了红斑，好像点上一星胭脂似的。试想鳞白如银，加上了这嫣红的脂唇，真的成了一尾美人鱼了。我两次过富春江，一在清明时节，一在中秋以后，所以都没有尝到富春时的美味。虽然吃过桃花龟，似乎还不足以大快朵颐呢。有人说富春时鱼很小，不知道小到何种程度。往时我曾经吃过一种很大的小鱼，长不过一寸左右，同路人装了瓶子出卖，味道很鲜，据说也出在钓台之下，名紫菱鱼。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

0: 第二集。
1: 此刻特意来到集中营的毛先生正站在塔楼上，他手里拿着望远镜，正在细心地观看着，而他身边陪伴的是他的亲信田伯涛。
2: 长官，陈一鸣在我们的集中营关了4年多，不残废也是废人，您认为他还有当年的身手吗？
1: 毛先生此时放下了望远镜，满意地笑了笑。
3: 哼，你注意到他的眼睛没有？
2: 眼睛？
1: 田伯涛不解地看着毛先生。
3: 对，就是他的眼睛。
1: 毛先生转过身来，自信地回答。
3: 在我们特务的行当里有一个术语叫卦象。
2: 卦象？
3: 对，卦象。观察一个人，首先要观察他的面相，而面相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眼睛。这嘴呀，它可以撒谎，而眼睛是不会撒谎的。你看现在这陈一鸣的眼睛依然隐藏着烈烈杀气，这就是陈一鸣的面相，凛冽而不可欺。这种人除非他进了棺材，否则这股杀气是不会消灭的。好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今天晚上我会回的。

0: 夜晚，集中营里寂静无声，除了岗楼上轮番扫射着探照灯，正在报告着这里的活力，仿佛这里的一切都死去了。在关押陈一鸣的楼道里，突然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和警犬的狂吠，随后一群全副武装的军警便牵着狼狗闯进了楼道。他们气势汹汹地走着，终于在一间牢房的门前停下了脚步。
1: 8728号，
2: 到。
0: 随着一声应答，陈一鸣站到了牢门前。田波涛此时站在门外，一脸肃穆地拿出了判决书。
1: 8728号，你听着，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已经下了。根据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你因涉嫌通共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0: 陈一鸣的眉毛挑了一下，而后便苦笑无语。田波涛有些得意地看着他。
1: 8728号，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陈一鸣愤怒地看着田波涛，蔑视地摇摇头。
2: 走吧，我无话可说。
1: 带走。
0: 田波涛一挥手，陈一鸣被几个武装军警拖上了囚车。囚车没有鸣笛，随着满载军警的几辆军车一溜烟的开走了。夜晚漆黑而寒冷，囚车内，田波涛一脸平静地观察着陈一鸣，而陈一鸣此时仍然是面色沉静。田波涛叹了口气说：
1: 哎，我知道你是淞沪抗战的功臣。
0: 陈一鸣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田波涛笑了笑，继续说：
1: 按说你罪不至死，可是我很遗憾，你不能不死。
0: 陈一鸣叹了一口气，转过脸去。田波涛继续盯着陈一鸣。
1: 临行之际，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陈一鸣停了一会儿，终于转回脸来。
2: 哼，世事难断，大丈夫没有死在报国的抗日疆场，却死在自己人的枪下，这注定是我个人的悲剧。现在再没什么好说的了。
0: 田波涛看着陈一鸣，突然问了一句：
1: 你真的不怕死吗？
0: 陈一鸣愣了一下，突然看着田波涛苦笑了。
2: 死谁不怕呀？可是身为兵者，便明知是对着死神而去的，所以从我立志从军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当自己死过了。
0: 田波涛听罢不禁笑了。
1: 陈少校果然是一条好汉，那今天就成全你吧。

0: 汽车开得很快，呼啸而过。虽然一路颠簸，却丝毫没有减慢速度。车队终于在一个神秘的地点停了下来。随着几声口令，行刑队已经迅速地站成了一排，持枪而立。陈一鸣被推下了车，险些摔了一跤。毛先生又一脸平静地站在陈一鸣的面前。
1: 陈一鸣，这是你最后的时刻，你就真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0: 陈一鸣望着对方摇摇头，拖着脚镣，自觉地向着他应该站的地方走去，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
2: 准备！
0: 田波涛一声令下，行刑队员们立刻端起了枪。几乎就在同时，一个看守走过去，要为陈一鸣蒙眼睛。陈一鸣气恼地推开了他。
3: 不用。
0: 看守为难地回头看看田伯涛。田伯涛挥了挥手，看守走了回去。陈一鸣的面前是十几个乌黑的枪口。陈一鸣面对枪口，面色从容。田伯涛再一次举起了手，
2: 举枪。
0: 随着一片子弹上膛的声音，行刑队的队员们开始举枪瞄准。
2: 预备。
0: 随着田波涛的口令声，陈一鸣猛地举起了戴着手铐的双手。
4: 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0: 行刑队员们望着陈一鸣都愣住了，不免转过头来询问地看着田伯涛。田伯涛恼怒地踹了离他最近的行刑队员一脚。
5: 看什么看，没见过被枪毙的人喊口号啊。
0: 那个被踹的队员不觉苦笑了。
6: 报告，只见过喊共党万岁的，没见过。
5: 啰嗦什么，给老子瞄准。
0: 田伯涛说完又踹了那个队员一脚。行刑队员们不敢回头了，便转过脸来开始瞄准。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毛先生静静地站在轿车旁，注意地观看着。
2: 预备，放。
0: 随着田波涛的口令，一排枪声响起。枪声过后，陈一鸣纹丝未动，只是呼吸显得有些急促。田波涛此时笑着摘下了军帽。
2: 好了，戏演完了，算你小子有种。
0: 陈一鸣这才知道自己从死亡边上又转了回来，额头上的汗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1: 好好，陈先生不愧是党国的人才。
0: 毛先生一边说着一边笑盈盈地走了过去。陈一鸣看着他没有说话。毛先生拉起陈一鸣的手拍了拍。
1: 陈高三，你很勇敢啊。
0: 陈一鸣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明显的不快。
7: 为什么给我来这出？
0: 毛先生的脸上立刻变得很严肃。
1: 为了党国，为了抗战。
7: 抗日？
0: 陈一鸣听罢不禁愣住

0: 返了回去。在乡间一座豪华的别墅里，毛先生为陈一鸣压惊的晚宴正在举行。毛先生一改往日的严肃，笑眯眯地向陈一鸣伸了伸手。
1: 哈、哦、陈先生，请，这叫薄酒淡菜，不成敬意。
0: 理过发的陈一鸣此时显得十分精干，他穿了一身干净的军便装，站在宴席前却感到有些发懵。
2: 毛先生，自古无功不受禄，先生此举让学生实在是愧不敢当。
1: 哎，
0: 毛先生听罢客气地摆了摆手。
1: 陈先生，此话客气喽。我虽然年长，却敬佩陈先生的凛然大气和对党国与领袖的忠诚。你我可抛去那些名分不论，今天就以兄弟相称。陈先生，请先入席，我们站起来个把酒论英雄。哦，陈先生，坐吧，别客气。
0: 陈一鸣想了想，最终还是挡不住毛先生的盛情，坐了下来。
1: 来人呐，倒酒。
0: 毛先生一声令下，站在一旁的勤务兵赶紧过来倒了酒。
1: 陈先生，来，我们先干了这一杯，然后说话。干。
0: 两个人喝了酒，勤务兵又赶紧过来给满了杯。毛先生一边往陈一鸣的盘子里布着菜，一边和颜悦色地开始了话题。
1: 哦，陈先生，你的有关资料我先前又看了一遍，你是陆军官校第九期步兵科毕业的高材生，曾经受到校长的姐姐，并且当年就送往德国军校留学。你的所学专业呢，是空降兵作战指挥。两年后，你又以第一名的成绩光荣毕业，可谓党国的精英和人才呢。
0: 毛先生的话使陈一鸣感到了一些不安，他忍不住动了动屁股，表情复杂地看了毛先生一眼。对陈一鸣的不安，毛先生似乎并没有看到。他自饮了一杯酒以后接着说，
1: 啊，这以后呢，你在德国空降兵部队实习，这期间又获得雪绒花勋章一枚。这雪绒花勋章本来只奖给表现出色的德国本国勇士，而你则是第一个获得雪绒花勋章的中国人。
0: 陈一鸣深感不安地看了毛先生一眼，他没想到毛先生对他的历史竟然了解得这么细。毛先生没有看他，又自顾自地说下去了。
1: 半年以后你回了国，又再次受到校长的召见，被直接授予国军上尉军衔，可见校长是把你作为国家空降兵的基础力量来培养的。只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组建空降兵部队，所以就暂时把你安排在国军第88师担任特务连连长。
0: 毛先生说到这儿，才把眼睛停留在陈一鸣的身上，微笑着问，
1: 陈先生，我说的对吗？
0: 陈一鸣的眼皮抖了一下，长叹了一口气说，

0: 毛先生，难为您了，为我做了这么深的功课，陈某感激不尽呢。
1: 哦，哪里哪里。
2: 毛先生笑着摆了摆手。
1: 你是国军昔日的抗战英雄，我当然要仔细了解。这资料里记载，淞沪会战爆发，你曾经随88师投入战斗。会战当中，你率领16个人的敢死队深入敌军后方，奇袭敌军的前线指挥部，击毙连队长一名，彻底打乱了敌军前线的指挥体系，为此立下了奇功。再后来，
0: 毛先生，
2: 陈一鸣终于忍不住拦住了他。
0: 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么多，您到底是让我做什么呀？
2: 毛先生没有直接回答陈一鸣的问话，却话锋一转，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了。
1: 可惜呀，南京保卫战如火如荼，你刚刚在火线被提升为少校参谋，就在撤退的路上因为涉嫌共党而被我们逮捕，而后一直关押至今。
0: 我不是共党分子，你们已经调查过很多次了。
2: 陈一鸣不服气地看了毛先生一眼。
1: 可是你阻挠军统和宪兵执行公务，放走了共党地下组织的重要人物，这难道不是涉嫌共党的重罪吗？
2: 毛先生也很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陈一鸣瞅了瞅他，不再吭声了。毛先生见状又缓了口气说，
1: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你是一时糊涂，可是这样的事情是你这个堂堂的国军少校应该做的吗？
2: 听毛先生这么说，陈一鸣只好回了一句，
0: 我承认我当时做的事情确实与我的身份不符，可我做事从来不后悔。毛先生，你想怎么处置我就请直说吧。
2: 毛先生听罢不由得畅快地笑了。
1: 陈少校，你误会了，如果我想抓住你过去的事情不放，但我今天就没有必要和你坐在一起喽。
2: 陈一鸣感到有些纳闷，他疑惑地看着毛先生。
1: 来，咱们先喝酒再说话。
2: 毛先生随即举杯示意了一下，两个人喝了酒。毛先生接着说，
1: 这目前呢，抗战正在紧张进行，政府呢也正是用人之际，所以我们想给陈少校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2: 听毛先生这样说，陈一鸣不再说话了，他屏住呼吸看着毛先生。毛先生咳了两声接着说，
1: 时言先告，戴老板和我们团体都很器重陈先生。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先锋》上部。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

0: 第三集，
1: 政府呢，也正是用人之际，所以，我们想给陈少校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2: 听毛先生这样说，陈一鸣不再说话了，他屏住呼吸，看着毛先生。毛先生咳了两声，接着说：“
1: 石岩先告。”戴老板和我们团体都很器重陈先生，希望陈少校能够洗心革面，和我们一起投身到秘密战场的抗日大业之中。不知陈少校意下如何呀？
2: 陈一鸣听了毛先生的话，感到一阵疑惑。
3: 阁下的意思是想让我当特务？
2: 毛先生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1: 哦，陈少校，你说错了。特务不过是圈外人的称呼，而以我们专业人的习惯叫做特种工作人员，也就是特工。
2: 陈一鸣听了，不禁鄙视地笑了笑说：“
3: 一个意思。”都是见不得光的人。
2: 对陈一鸣的话，毛先生却不以为然。
1: 见不见阳光，那只是工作方式不同，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们虽然生活在黑暗当中，却是为了守护民族、守护政府、守护领袖。我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这种职业难道还不崇高吗？
2: 陈一鸣没有回答，却仍然鄙视地笑着。毛先生接着说：“
1: 间谍其实只是一种工作方式，并没有什么崇高啊和卑劣之分。而这种职业不止在我朝我代，在历朝历代也早已有之，而且是必不可少啊。哦，陈少校，咱们再干一杯。陈少校熟读兵书，精通战略战术，我想这不用我来开导吧。而且你敢说你在淞沪前线的时候就没有得到我们团体的情报支援吗？哼，更何况你自己就是特务连的连长、侦察参谋，对情报的重要性你应该是很清楚的。
2: 陈一鸣一时无语，只好默默地听着。
1: 陈少校，对于你来说目前只有两条路。
2: 陈一鸣听罢，不禁注意地抬起头来。
3: 请讲。
1: 第一，参加我们团体的工作，成为我们团体的一员。
2: 陈一鸣愣住了，又不禁问了一句：
3: 那么第二呢？
1: 第二就是烂死在集中营里。
2: 毛先生说完，脸上充满了冷酷。陈一鸣的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毛先生脸色阴冷地笑了笑：
1: 陈少校，你想一想，你应该走哪一条路呢？

0: 陈一鸣犹豫了一下，冷冷地回答：
1: 我不做特务。
2: 哦，
0: 毛先生的笑容立刻就终止了。陈一鸣随即站起身来：
1: 毛先生，我感谢戴老板和贵团体对我的错爱，但是一鸣只不在谍报工作，因为家父从小就教导一鸣，为人处事要坦荡光明，不要勾勾结结，所以还是请毛先生送我回牢房吧。
0: 陈一鸣说完便向外走去，毛先生叫住了他：
3: 陈少校，吃了饭再走不迟啊。
0: 望着满桌子的饭菜，陈一鸣摇了摇头：
1: 不，我现在时时想起88师死难的弟兄，我吃不下。
0: 陈一鸣说完又要向外走，毛先生只好抬手送客：
3: 那好吧，君子不强人所难，你可以走。
0: 毛先生半步未动，看着陈一鸣出去了。陈一鸣刚走，毛先生的下属田伯涛就走了进来：
4: 毛先生，他这么不给面子，我去教训教训他。
3: 不行，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再说陈一鸣不是贪生怕死之人，更不怕什么皮肉之苦，这么多年了你难道还不清楚？
0: 田伯涛被毛先生深斥了一句，不敢再提先前的话茬，又赶紧变了个主意：
4: 要不我们再换个人。
0: 毛先生依旧摇了摇头，不免叨念起来：
3: 顺不忘喜，逆不惶馁，安不奢逸，为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虎者，可拜上将军也。
0: 田伯涛看着上司，眼神一愣一愣的。毛先生转过身来，终于望着田伯涛笑了：
3: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0: 早晨，明媚的阳光洒在牢房的墙上。牢房内，刚刚醒来的陈一鸣此时正靠在墙上沉思着。突然一捆报纸从牢门的送饭口里丢了进来，陈一鸣不觉转过了头：
5: 给从今儿起啊，你可以看报了。
0: 看守说完转身走了。陈一鸣兴奋地奔到门口，拿起了被扔在地上的报纸。一组揭露日寇暴行的照片很快便吸引了他。照片上日寇摧残中国士兵和居民的残暴令人发指。陈一鸣看着看着，头上的青筋不禁爆了出来：
6: 他妈的，这帮不是人养的畜生！
0: 陈一鸣一边骂着，一边浑身不免颤抖着。看着看着，他终于忍不住了，举起拳头在大门上猛烈地敲起来：
6: 来人，来人，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两个看守

0: 闻声跑了过来，不免恶声地骂起来：
1: 敲什么敲，作死啊，
2: 快放我出去，我要见你们长官，
3: 我要见你们长官。
0: 陈一鸣说着，威严地瞪着门外的两个看守。或许是慑于陈一鸣的威力，两个看守见了竟不敢再说什么。
4: 啊，等着，我们给你报告去。
0: 看守说完走了，陈一鸣这才开始慢慢地安静下来。这是一个晴天，天上万里无云，在一间乡间别墅楼顶的平台上，身着一身睡服的毛先生正在全神贯注地打着太极拳。稍等了一会儿，田伯涛轻轻地走了过来。
5: 毛先生，陈一鸣要见您。
0: 毛先生听罢，收拢了姿势，笑了笑。
6: 陈一鸣要见我？哼，我是他想见就能见得着的吗？
0: 田伯涛听罢不由得愣住了。
5: 毛先生，您不是说？
0: 哼。毛先生听罢得意地笑了笑。
6: 这鱼呀，还没有炖到时候，只有炖到时候了，这鱼骨和鱼肉才能分得开，那样吃起来就不扎嘴喽。
0: 田伯涛很快领会了上峰的意思，不由得点头笑了笑。
5: 在下明白，等鱼炖到时候了，我再来请示你。
0: 田伯涛说完转身走了。毛先生伸手在身旁的茶几上拿起了一杯茶，喝了一口。时近中午，陈一鸣因为不停的呐喊已经有些疲惫，他无力地坐在牢房的墙角处，不停地喘着粗气。就在这时，田伯涛出现在了牢房的门口。
2: 我要见毛先生。
0: 田伯涛望着陈一鸣，狡猾地笑了笑。
5: 你想见毛先生？那毛先生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吗？别着急，你慢慢等。再说你要见毛先生总得有一些说法啊，否则我们怎么给你汇报啊？
0: 陈一鸣听罢想了想，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2: 请给我一张纸，要宣纸，大一点的。
5: 干什么？
2: 我要给毛先生写几个字。
0: 田伯涛转了转眼珠，终于向跟在身后的下属摆了摆手。
5: 去给他拿纸笔。
0: 下属跑步去了，一会儿又快步地跑回来，将几张宣纸和毛笔墨汁递了过来。陈一鸣没有说话，他接过纸笔和墨汁，将宣纸铺在地上。他没有拿毛笔，也没有蘸墨汁，却咬破了食指，然后蘸着手指渗出的鲜血，在宣纸上写了几个字。田伯涛和站在他身后的下属看见了，都不禁瞪大了眼睛。这张

0: 写着血字的宣纸很快便送到了毛先生的手上。
1: 一寸山河一寸雪，
0: 毛先生看罢也立刻惊愕了。
1: 如果我们党国的军人要是个个都像陈一鸣一样，我们的形势也就不会惨到这个样子喽。
0: 田波涛的脸上此时也已充满了崇敬。
2: 先生，您要见他吗？
1: 见，当然见，立刻就见。
0: 毛先生想都没想，立刻挥起了手。
2: 那我带他过来。
1: 不，带他去靶场，我在那儿等他。
2: 靶场？
1: 对，就是靶场。
0: 山间靶场，随着清脆的枪声，靠近山脚的一张靶纸上零星地落着几处弹痕。毛先生放下了正在冒着青烟的手枪，很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2: 报靶员，报靶。
0: 随着田波涛的喊声，躲在远处的报靶员迅速地从地沟里窜了出来。过了一会儿便报来了数字，
3: 58环。
0: 田伯涛听罢不禁鼓起了掌。
4: 好枪法，毛先生确实是好枪法。
0: 毛先生听罢不由得苦笑了。
1: 嘿，什么好枪法，十发子弹打了58环，连及格还不到。你们这些人拍马屁都不会拍。
0: 田波涛听了脸上立刻显出了尴尬。
4: 毛先生，就差一点点儿，哎，咱们再来再来。
0: 毛先生此时早已经没有了兴致。
1: 哎呀，算了吧，还是等着主角来吧。
0: 毛先生话音未落，远处传来了吉普车的鸣笛声。过了一会儿，一辆吉普车急速地开了过来，停在了靶场的附近。车门打开，陈一鸣拖着脚镣和手铐，在两个看守的押解下下了车。毛先生饶有兴趣地看着缓缓走来的陈一鸣，向站在身后不远处的护卫们吩咐了一句：
1: 给他下料。
5: 是。
0: 两个护卫闻声走过去，给陈一鸣卸下了手铐和脚镣。毛先生这才说了一句：
1: 陈少校，你要见我？
5: 是，毛先生，我有话跟你说。
0: 毛先生没有回答陈一鸣，却转身看了看身后长桌上摆放的武器。
1: 不着急，陈少校，你有几年没有摸枪了吧？怎么样，想不想打几枪啊？
0: 陈一鸣听了眼睛立刻一亮。
5: 想，如果毛先生允许的话。
0: 毛先生笑着点了点头。
1: 虽然我们打过几年交道，可我还真没见过你打过枪。好吧，今天就算破败力，我也见识见识你这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手枪打得怎么样。
0: 毛先生说完用手示意了一下。陈一鸣见状便走到了长条桌前，围在靶场四周的护卫见了都下意识地把手

0: 伸向了自己的枪。正在伸手拿枪的陈一鸣立刻便感觉到了，不免望着毛先生冷笑了一下。
1: 哼，毛先生，你让我这个囚犯摆弄枪，你就不怕我一时兴起威胁到你的安全？
0: 毛先生听罢立刻笑了。
2: 哼，陈少校志在一寸山河一寸血，怎么会做出这种蝇营狗苟之事啊？陈少校尽管拿枪就是。
0: 毛先生尽管这样说，围在靶场四周的警戒们还是没有放松自己的戒备。毛先生望着陈一鸣又一次笑了。
2: 好，陈少校请吧。
0: 陈一鸣很快就选了一支枪握在手里，然后便利索地出枪将子弹上膛。随着一串清脆的枪声，爆靶员很快就爆出了成绩。
3: 15发，147环。
0: 爆靶员的话音刚落，靶场里立刻响起了掌声。毛先生的脸上此时也充满了兴奋。
2: 哈哈哈哈，陈少校威武不减当年呐，果然是弹无虚发，毛某佩服佩服啊。
0: 陈一鸣转过身去，又一次看着靶子，脸上充满了欣慰。毛先生兴致勃勃地向陈一鸣招招手。
2: 陈少校，我们回别墅去谈吧。
0: 一群人很快便上了车，车队向着不远处毛先生的别墅驶去。毛先生的别墅内，一本镶着照片的资料册被丢在了桌子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先锋上部》。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9: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0: 好的，宝宝。
11: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没有任何一个商标纠纷案件能够像杜康商标纠纷案这样，不但涉及到古今中外许多名人，而且持续长达几十年。2005年新年伊始，关于杜康的商标纠纷再次达到了白热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刚刚对杜康商标争议案作出终审判决，撤回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驳回伊川杜康公司的复审申请，准予杜康村、杜康泉、杜康河商标注册的裁决。随着碧庭法锤的落下，很多人以为长达十多年的杜康村、杜康泉、杜康河的商标纠纷案终于有了结论，但围绕杜康商标的其他商标争议却刚刚开始。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身处纠纷漩涡的是生产杜康酒的河南汝阳杜康酒厂、河南伊川杜康酒厂、陕西白水杜康酒厂，三家酒厂是亲兄弟，却陷入了几十年不同程度的困境。其中受损最为严重的伊川酒厂已经宣布破产。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不久后，河南汝阳酒厂向国家商标局申请了汝阳杜康商标，陕西白水酒厂也随后申请了白水杜康的商标。对此，河南伊川酒厂均提出异议，并向商评委提出了复审申请。商评委对此案正在评审之中，尚未作出最终裁决。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关于被冠以历史文化名酒的杜康酒，最经典的广告词是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当然啊，曹操老先生不会想到，在千百年之后，喝杜康酒的人无忧，造杜康酒的酒厂却因杜康酒而忧。曹操老先生和酒祖杜康老先生都不会想到，杜康之忧的起因正是杜康这块老招牌，三家酒厂正是为了杜康这个招牌大动干戈的。杜康商标的争议要从杜康酒说起。杜康酒以其创始人杜康命名，据《酒史》记载，酒字夷狄，杜康始造。杜康因始作书酒而被后人尊为酒祖。此后，杜康发明酿造的酒被命名为杜康酒，并被誉为中国的酒宗，距今已有3000余年。杜康造酒无人质疑，并且后代都纷纷打着杜康的旗号卖酒，但杜康其人的来历却成了后代争论的焦点。他们纷纷引经据典，自称杜康的嫡系传人，由此引发了杜康商标的一轮轮大战。杜康的来历在历史典籍中记载很少，并且史说不一。据《说文解字》记载啊，古者夷狄作酒捞，杜康作书酒。古者少康初作扫帚，书酒少康，杜康也，葬长环。由此证明杜康即为少康。另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后帝启与之子，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弟少康立。这个记载证明杜康是大禹的后代，是夏朝的一代国君。杜康就是夏代国君少康，其故里在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因此河洛地区即为杜康酒的诞生地，为世人所共认。在此之后，我国考古史上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在河南伊川南寨发掘出土的大批夏文化二里头一期文化的酒器，也侧面印证了杜康造酒的渊源。关于杜康的来历，史籍中记载并被广泛认可的只有这些，但这些记载啊都是非常笼统的，没有说清楚杜康的具体出生地和酿酒所在地，这就为谁是杜康的传人的争端埋下了伏笔。但杜康酿酒因其酿造工艺讲究而具有清冽透明、柔润芳香、纯正甘美、回味悠长的独特风格，被誉为历史美酒。魏武帝曹操横槊赋诗曾留下经典名句，慨当以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盛唐时期，随着经

经济的发达，酒的酿造技术普及飞速，酒作坊星罗棋布。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都曾慕名品尝，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与杜康酒有关的传说也成为了中国酒文化浓重的一笔。如今，杜康醉刘伶三言方醒，杜康醉八仙等。杜康一忧，三个儿子争老爹。杜康商标的争端始于文革后期的计划经济时期，而最初的争端是因为谁应享有杜康名号而引起。杜康酒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自明清时期起，我国历现内外战事，经济百孔千疮，致使杜康酒失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革时期才得以恢复。而随着杜康酒的恢复和发展，爆发了被媒体称为三度鼎立的杜康之争。失传已久的杜康酒恢复跟周恩来总理有关。相传当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田中首相向周总理询问起杜康名酒。周总理知道杜康酒啊已经失传了，但周总理当即请在场的郭沫若介绍了杜康酒的历史，并承诺一定让田中角荣喝上杜康酒。之后在周总理的提议下，河南省的伊川县、汝阳县、陕西的白水县三地先后办起了杜康酒厂，开始研制生产杜康酒。鉴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三家酒厂均以杜康作为自己酒产品的特定名称，而未将杜康作为商标注册。1980年，国家工商总局、商业部、轻工业部联合发出第134号关于改进酒类商品商标的联合通知，要求酒的商标应当同其特定名称统一起来。基于该通知的精神，伊川、汝阳、白水三家酒厂先后以杜康传人的名义申请在酒的商标上注册杜康商标，各酒厂的主管行政部门也相继出面支持其所属酒厂注册杜康商标。自此，第一轮杜康商标争夺战打响了。在申请商标的过程中，三家酒厂均以史料记载为据，以杜康文化发源地为基础，立树自己为正宗的杜康酒的传人。伊川酒厂认为，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伊川南寨发掘出土的大批夏文化二里头一期文化的酒器，可以证实啊，杜康造酒的渊源始于伊川地区，且该厂建厂时间早，酒的质量好，生产能力强，已经开始出口，市场信誉高。汝阳酒厂则称，其厂址位于汝阳县杜康村，该村村东、村南清代遗物青石横匾上刻有杜康仙庄，村旁、村内有龙山、凤山、虎山、杜康河、酒泉沟等历史遗迹，证明杜康村啊为杜康酒的遗址。该村是杜康酒的发源地，故其为杜康酒的正宗的传人。白水酿酒厂提出的历史文物考证是，杜康为陕西白水县人，并葬在白水，曾在该县酿酒，其酿酒的村落现为杜康村。白水有杜康河、杜康泉、杜康墓，故白水县实为杜康故地，该县杜康酒为正宗的杜康。三家酒厂的争论也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为了争夺杜康这块招牌，当时河南省政府、陕西省政府分别致函国家工商总局、轻工业部、商业部，均提出杜康遗址在自己省内应当由本省企业承担恢复历史传统名酒的责任。为协调杜康酒商标的注册和使用，国家商标局于1983年7月将伊川、汝阳、白水三方召集到北京，以求座谈解决。至此，三方当事人包括各自的行政主管部门第一次坐在了一张谈判桌前。三方杜康传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寻找共同的出路。经过不懈努力，三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伊川酒厂注册杜康商标，允许汝阳、白水两家共同无偿使用，即采用一家注册，许可两家共同使用的方式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1989年2月15号，伊川酒厂申请的杜康商标被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1989年10月20号，伊川酒厂与汝阳酒厂签订了商标使用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在杜康商标注册的有效期内，允许汝阳酒厂同时使用杜康商标。两厂在各自产品贴花的杜康商标下分别注明伊川、汝阳字样。该杜川商标仅限于用在汝阳酒厂现在生产的品种，新品种需要使用杜康商标时，需经地区有关部门批准，其装潢送交伊川酒厂备案。10月25号，伊川酒厂与白水酒厂签订合同，主要内容为伊川。

0: 酒厂同意白水酒厂使用杜康商标，本协议在杜康商标有效期内有效。白水酒厂发展的新品种的商标装潢要送伊川酒厂备案。至此，第一轮杜康商标的争夺大战已和解平息，三方杜康传人一度偃旗息鼓。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杜康二优三个孙子引发商标内战。双方协议签订后，伊川、汝阳、白水三家酒厂共同使用杜康商标，并在各自商标下加注各自企业的名称，从此一度开创了杜康酒新时期的辉煌。在市场经济初期，各厂家生产的杜康酒产量、质量都曾出现过辉煌的业绩，被外交部定为国宴和馈赠外宾礼品专用酒，不但在国内很紧俏，而且出口海外多个国家，被国家主管部门授予了各类荣誉奖项，三家酒厂均成为当地的丽水支柱。20世纪80年代后期，杜康酒的高信誉度成为各类酒企业模仿造假的对象。一些酒厂开始在商标上大做文章，各种假冒和仿造杜康酒的品牌粉墨登场。开始，三家酒厂并肩协作，一致对外，打掉了众多假冒产品和搭杜康商标快车的近似商标。但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三家酒厂在销售、广告宣传等方面逐渐出现了分歧，以致三家酒厂对当初杜康商标由伊川酒厂注册、由三家共同使用的协议出现了分歧。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汝阳、白水两家酒厂试图在杜康商标使用的协议以外另辟蹊径，以寻找新的出路。1989年8月，河南汝阳酒厂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了杜康河、杜康泉、杜康村商标的注册申请，这一申请的提出拉开了长达15年的第二场杜康商标内战。伊川酒厂得知汝阳酒厂的申请后，马上依据法律规定，以这三个商标与其已经注册的杜康商标近似为由，向商标局提出异议申请。但商标局经过审查后作出裁决，认为杜康村、杜康泉、杜康河与杜康商标在含义和称呼上都有区别，不会引起消费者的误认误购。伊川酒厂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决定驳回异议申请，对汝阳酒厂的申请商标核准注册。在裁决中，商标局指出，三家酒厂在使用杜康商标时分别加注的伊川、汝阳、白水的标志经长期使用已被消费者熟知，故消费者不会将伊川杜康、汝阳杜康、白水杜康三个品牌混淆，因此也不会将杜康村、杜康泉、杜康河商标与杜康商标混淆。商标局作出裁决后，伊川酒厂不服裁决，向商评委申请复审，之后商评委维持了商标局的裁决，伊川酒厂仍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商标之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啊，争议的内容已由杜康应归谁所有转变为新旧杜康商标之间的近似与否和新商标能否留存，这无疑是一场你活我死的争斗。由于争议内容的转变，双方争执的重心也由杜康传人之争转移到新旧杜康的近似与否。在这场诉讼中，伊川酒厂提出了家族说，认为啊，杜康村泉河无一例外是以杜康词义为基础而延伸，是从杜康词义中脱胎而出的新的商标，带有杜康的血统，其词义虽有所区别，但更多的部分是近似和雷同。杜康村泉河的词义虽有延伸，但并未脱离杜康的汉语语义。杜康商标和杜康村、杜康泉一块无疑是一个家族，故杜康村、杜康泉、杜康河给人以杜康系列产品的认识，亦使消费者误认汝阳酒厂申请的杜康村泉河商标与杜康商标构成了近似。汝阳酒厂则以马和马褂说为有力证据，声称啊，其厂址坐落在杜康村，而杜康村名恰由杜康造酒遗址而来，且该村有杜康泉、杜康河，因此汝阳杜康酒与杜康村、杜康泉、杜康河浑然一体，一脉相传。汝阳酒厂在诉讼中还称啊，当初的时候杜康商标由伊川酒厂注册已经是张冠李戴，且杜康村、杜康泉、杜康河作为商标，其地理和方位的特征明显，而杜康则为人名，与杜康村的含义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三个申请商标与杜康商标的关系啊，就像马和马褂， 又有

0: 在终审判决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法律程序认定杜康商标为知名商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杜康商标虽未申请认定为知名商标，但依国内外消费者对该商标的熟知程度以及杜康酒的信誉程度，该商标完全具备了知名商标的条件，因此该商标属于知名商标。而对于知名商标，法律应当提供的重要保护手段之一，应该是严格审查与其近似的商标的申请注册。目前，杜康商标在由三家企业共同使用的同时，又面临着被众多近似商标包围的境地，已经陷入了困境。如果法律不能给其以充分的保护，则无疑会使该商标在无数近似商标分化和瓦解中死亡。另外，法院认为杜康村、杜康泉、杜康河商标与杜康商标构成近似，不符合注册的法定条件。三个新申请的商标和杜康商标均由汉字和图形构成。在杜康商标中，因消费者对杜康商标的熟知已经达到仅凭呼叫就可以完成对该酒产品的识别，故在该商标中的文字部分应该是商标的主要部分。由于汝阳酒厂三个申请商标带有杜康文字，故消费者对该三个申请商标的认识也会依对杜康的呼叫习惯而熟知，故申请商标的主要部分也应是杜康文字。既然申请商标和杜康商标的主要部分相同，因此申请商标和杜康商标构成了近似。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杜康三优，同根相煎，谁得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结束了这场商标的近似之争，但围绕着杜康商标的纠纷呢，远远没有结束，并在2005年的春天呈现出了白热化的状态。汝阳酒厂在申请了上述三个商标后，又向商标局申请了汝阳杜康的商标，白水酒厂也随后申请了白水杜康的商标。对此，伊川酒厂均提出了异议，并向商评委提出了复审申请。目前这两个案子仍在商评委的审理中，尚未作出裁定。三个亲兄弟出现内讧，接着杜康河等三个孙子再次引发杜康商标的内战。与此同时，各种与杜康商标近似的商标再次沉渣泛起，推波助澜。而三家酒厂因为陷入长达15年的商标诉讼，已经很难同心协力一致对外打击假冒伪劣了。三家酒厂处在商标之战的重重包围之中，在不断地应付外部侵权的同时，还要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应付内部的派系之争。杜康商标何时冲出重重包围，还是个未知数。历时15年的商标之争，三家酒厂得到了什么呢？汝阳酒厂自己总结道，他们收获的是内耗，丢弃的是发展。商标是企业的命脉，客观地说，杜康酒之所以能够成为知名商标，是三家酒厂共同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的结果，而不是某一家的独有成绩。正是由于杜康酒多年稳定的质量保证及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得杜康酒曾两度被评为国家级的十大文化名酒，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信誉。三家酒厂不但一度成为其所在地的经济支柱，甚至成为该地的文化精神支柱乃至政治支柱。但是由于这场无谓的商标内战，耗掉了三个酒厂不计其数的财力和人力，使三家酒厂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其中受损最严重的是伊川酒厂，该厂内焦外困，不堪重负。虽然当地政府给予了多方面的扶持和调整，也曾一度被三九集团收购，但仍然无力回天，终于在2002年8月宣布破产，将杜康商标转让给了伊川杜康公司。但将杜康商标转让之后的伊川酒厂依然参与到这场内耗之中。面对如此局面，有人发出杜康病了、杜康老了的疾呼，人们不禁要问呢，如此下去，杜康还会康复吗？煮豆燃豆萁，杜在釜中泣，这是曹操儿子曹植的名诗。曹植这句名诗恰如其分地概括这场商标之战的特点，同时也为这场商标之战的结束指明了出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想来伊川、汝阳两家酒厂均地处河洛地区，不仅对杜康酒的酿造之术一脉相承，而且共同使用杜康商标数十年的经历，是同一条根上萌发的两颗豆子。这样内耗下去，到底得利的是谁呢？ 以川汝阳白水。

0: 都是杜康家族的亲兄弟，都曾依赖杜康之名强壮过，今天为何不能携起手来为杜康商标、杜康酒的发展壮大共同努力呢？杜康人携起手来，摒弃前嫌，共同承担起杜康酒的复兴大业，保持发展杜康商标的信誉，努力使之成为国际驰名商标，是杜康人步入酒组的唯一出路，也是杜康酒业的唯一出路。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

0: 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3: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2: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4: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2: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5: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2: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演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是谁搞垮了毕玉玺？随着对京城巨贪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的审判，贪内助一词也随之成为一个流行词语。她爱丈夫毕玉玺，所以纵容丈夫受贿，她爱儿子毕波，所以把贪来的钱财给了儿子。但她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畸形的爱才害了丈夫和儿子，也最终害了自己。据检察机关查明，在毕玉玺收受的巨额贿赂中，有50万元人民币是以王学英的名字存的。王学英个人还单独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近50000元及大量珠宝首饰。毕玉玺案发后，王学英为销毁罪证，联系亲属转移赃款赃物，也因此累及儿子。2005年9月26号，在王学英被判刑之后不到一个月，毕玉玺的儿子毕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至此，轰动全国的北京巨贪毕玉玺受贿案，以毕玉玺被判死缓，妻子王学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儿子毕波被判缓刑，暂时告一段落。但王学英在法庭上泣泪连连地哀求法官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他想与亲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哭泣，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本次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说说到底是谁搞垮了毕玉玺。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毕玉玺曾经是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好干部，这份曾经的荣耀不能不说与妻子王学英有关。甚至直到案发时，毕玉玺的钱包里还放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百字箴言：取本分之才，借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却避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这篇百字箴言就是王学英为提醒丈夫做一个好官而放的。直到退休前，王学英一直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监督室工作，他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教人怎样做一个清廉的好官。王学英的择偶标准自然与廉洁奉公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她嫁给了当时清正廉洁、才华出众的毕玉玺。北京通州区是毕玉玺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和仕途起步之地。毕玉玺1942年生于通州区马桥镇西田洋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文革之初，毕玉玺成为北京市劳动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毕玉玺陆续担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书记。1984年升任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毕玉玺自从担任领导之后，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从

0: 不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一件礼物。那些年，毕玉玺对自己和机关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百姓可没有一点架子。那时候啊，不管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的毕玉玺，不是喊毕头，就是喊他小毕。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群众的尊重，这让他感到非常骄傲。对于这段往事，毕玉玺身陷囹圄之后还是念念不忘。毕玉玺说，上了年龄的老百姓都称我小毕，那个时候叫我小毕，我感到特别亲切。到时候要给群众办完事儿，真高兴，比在自己家干事还高兴。那时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群众，心里装着的也是群众，做事儿也惦着群众啊。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其中就包括他为县里争取到的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毕玉玺曾经说过，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10年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确实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桥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州区的著名风景区。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中出了问题。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年到1988年，主持者正是时任副县长的毕玉玺。在1990年，玉带路工程中发生了一起贪污案件，一个工程包工头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在狱中自杀。受此牵连，之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派人考察领导班子，调查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玉带路的贪污案有直接关系，不过案发不久，在他离开通县时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治疗抑郁，怂恿丈夫受贿，成为灵丹妙药。1990年到1998年，毕玉玺到北京市交通局任副局长，主管公路工作，在重点工程中协助抓高速公路建设。在这期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思想上也产生了变化，心里逐渐产生了不平衡。毕玉玺认为，按照以往的规律，像自己这样的干部到市里工作，应该安排正职才算是名正言顺。虽然这次调动没有降职，但也没有升迁，别人到市里都是正职，他却是副职，就认为组织对他不公平。回到家，毕玉玺对王学英发泄他的不满说，现在的官场规则是啊，在哪个职务上待上几年是有不成文的规定的，到时候就应该升迁，否则就是犯了错误，或没犯错误，被案犯错误的对待了。我认为呢，自己属于后者。王学英连忙劝丈夫说，哎，谁不知道你当年作风泼辣，胆子大，有想法，你为县里争取到了资金修建运河大道和玉带路，什么是好官，有业绩，就是你这样的，群众都知道，会记住10000年。但是王学英通过夫人外交打听到不少的消息，常常听到一些当年一些同期的干部升迁的消息啊。王学英心里也为丈夫官场失意感到不满，她时不时的便唠叨起来说，谁谁又升迁了，谁谁又发财了。慢慢的，毕玉玺总是觉得组织上亏待了他。就是这种被亏待的心理，让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王学英为此焦急万分。为了让丈夫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王学英暗示毕玉玺，既然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卷入官场升迁，好好为自己为家里人弄点钞票，趁退休前呢，给自己一些知己和心腹一点好处，而这些心腹知己是绝对不会忘记毕玉玺，也会让毕家过上好日子的。这仿佛是治愈毕玉玺抑郁症的灵丹妙药。慢慢的，毕玉玺开始收礼了，从半推半就到照单全收。毕玉玺受贿的心理也从战战兢兢到心安理得。毕玉玺还记得第一次做保龄球生意，对方提出给佣金，他不敢要，回家告诉王学英这件事儿。王学英没夸他，反而数落了他一顿，说你傻呀，还有送上门不要钱的道理呢。后来毕玉玺实在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王学英也时常教导他。毕玉玺想，反正钱多也不是坏事嘛，还能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从不敢要到开口要，毕玉玺在妻子的怂恿下完成了一个从廉官到贪官的蜕变。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11年，毕玉玺的思想彻底的扭曲了，成为了金钱的俘虏，他开始追求高消费和奢华的享受。毕玉玺每次出国都由其部下或一些个体商人陪同豪赌，自己从不

花一分钱，赌博筹码都是他人送的。此外，他还授意下属为其办理了多个高级酒店、休闲娱乐场所的消费卡，经常进行高档奢侈消费，大肆挥霍。同时，他还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和与其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人。毕玉玺在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他一次就甩给张某20万块钱。爱子心切，贪婪夫妻张开鲸吞之口。在丈夫一步步滑下贪婪的深渊时，身为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监督室教导主任的王学英不仅没有帮丈夫认识到他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丈夫的权势是他炫耀的资本，可以开发利用，让自己和宝贝儿子荣华富贵。就算你不为我和你考虑，你也总得为咱们的宝贝儿子考虑吧，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下一代更强吗？这是王学英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儿子碧波可是毕玉玺和王学英的软肋呢。毕玉玺和王学英最溺爱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不惜把重金送儿子到国外读书，目的就是让儿子有个好前途。这对贪婪的夫妻在孩子眼里却是最好的父母。其实呢，人性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好和坏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都变得模糊了，容易混淆善良人们的判断力。王学英常说啊，我太爱儿子了，我希望别人有的他也能有，而且能过得更好。在王学英的眼中，儿子碧波一直是他的骄傲。儿子从小就很懂事，而且有着极高的天赋，学习成绩也很好，能够出国深造一直是他最大的梦想。如同每一位母亲一样，王学英眼中的儿子是天下最棒的。王学英最希望儿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过最好的生活。当然了，这一切都需要钱的支持啊。毕玉玺也特别溺爱他的儿子，每次提起儿子都是一口一个大波，对儿子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不管合理不合理，毕玉玺捞来的银子除了部分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高兴外，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才是他敛财的最大动力。毕玉玺曾供述说，为了保证儿子在国外生活舒适，将来的日子也衣食无忧，他在心理上失衡之际就产生了趁机捞一把的想法。由于心里深深的爱着儿子，毕玉玺和王学英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一次，某建筑公司的老板张贵军和毕玉玺吃饭时，听说毕玉玺儿子毕波要出国，于是张贵军就从他的存折上提出5万美金送到毕玉玺的宿舍。毕玉玺在半推半就中也就接受了。碧波出国后，2003年的8月份，张贵军和毕玉玺夫妇吃饭，王学英又夸自己的儿子很聪明，现在英国留学呢，众人自然跟着附和赞赏一番呢。王学英却叹了一口气，开始哭穷啊，你们在国内不知道外边有多苦啊，我儿子从小在我身边，我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家务活从来没让他做过，现在出去了，在国外需要花钱的地方呢比中国多，我儿子还要自己做饭，想起来都让人心酸呢，是我们这些当爹妈的没出息，不能让他享福啊。一番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张贵军回单位后就与公司副总经理商议，决定趁这个机会以资助碧波留学为名再次送钱给碧波。第二天，张贵军就把自己的存折、密码、他的身份证一并送给王学英，里边有18万美金。王学英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但是后来不久，王学英又把钱退了回来。原来呢，毕玉玺觉得这个数额太大，害怕出风险，让王学英退还给张贵军。但是张贵军并没有放弃，又向里边存了5万美金再次送了过去。这一次王学英没有再退回，之后又一次性的转到了儿子的账上。当然，张贵军的仗义的行为随后被王学英告知了毕玉玺。张贵军慷慨大方，并且以送存折的形式让王学英、让老毕都觉得很放心。就这样，张�贵军从老毕手里赢得了6个工程标。从此，心存着对儿子的爱，王学英在丈夫毕玉玺这把大伞的阴凉下，王学英经常会故意在公开场合表示儿子毕波留学费用高昂，暗示他人送钱，而有求于毕玉玺的人呢，自然就心领神会了。毕玉玺则将他人孝敬的赃款通过美国花旗银行再汇入毕波在英国开设的账户，毕波需要钱随时都可以提取，比如
一些行贿人在得知机场高速路需要建加油站等附属设施时，都想尽办法来承接这些项目。每次拿到好处费后，毕玉玺都会让副总代替自己出面签订合作。

0: 协议。2000年，毕玉玺将他所在的首发公司有权购买的路桥建设原始股中200万股转给某投资管理公司的于某。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毕玉玺分3次收受于某给予的17万美元。该赃款由毕玉玺委托港商苏某存入香港花旗银行其个人账户中，后汇至毕波在英国伦敦的学生账户中。2004年4月间，毕波明知其存入汇丰银行借记卡中的美元30万元属于某公司代理人为谋取利益而给父亲的贿赂，当时毕玉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毕波却在毕玉玺的授意下将存有该款的汇丰银行借记卡转移至该公司处保存。案发后，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毕波通过电子网络将该笔赃款汇入侦查机关指定的账户上交国库。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双双入狱，毕玉玺的手铐也有王学英的一半。2004年5月，毕玉玺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玺涉嫌受贿被刑拘。毕玉玺东窗事发后，王学英在背地里也加紧了活动。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甚至当纪检机关询问王学英时，这位摊内助还振振有词：这是错在我第一次就不坚决，他拿过来当时我就说别了别了，当时就应该把东西给他，因为这不是你的就坚决不能要啊，我一开始也坚决不收，但人家都是朋友，又死皮赖脸的不愿意拿回去，所以就先存放在我这里，等人家用了我们再还给人家。花甲之年的王学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站在审判席上，以前都是他教导别人，对于一些教育人的大道理他是烂熟于心的，倒背如流，而现在他却成了这些话语的聆听者，成为了被告人。2005年8月28号，当王学英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级人民法院审判时，正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儿子毕波也来到了法庭外。在王学英被带进法庭时，毕波高声喊了一声妈，这一声妈不知道毕波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喊出来的。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站着王学英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母亲，在每每提及儿子时，王学英眼睛里都会闪出极其慈祥母性的光。这种母性啊，让人很难把她和摊内助的特别称谓联系起来。王学英在庭审过程中哽咽着说，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情很痛苦，很沉重。我受了一辈子教育，可是却不懂法，没有考虑自己行为的影响和后果。我上有年近90的老父母，下有儿女外孙，由于我们夫妻的缘故，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再给我一个做女儿、做母亲的机会呢。庭审后，记者采访王学英时问，看到儿女了吗？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王学英扭过头，好久不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看见了，我头晕得厉害，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身就是搞教育的，这个要在平时我能够侃侃而谈，但现在我只有一句话，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女了。我和老伴平时都忙啊，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给他们更多的爱，现在最受伤害的就是我的儿女。近年来被查贪官案的背后，腐败家庭现象非常的普遍，李家庭、王怀忠、马德等贪官的查处都伴随其配偶的获罪。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原书记马德在审判结束后也对其妻子田雅芝说了一句话，我的手铐有你的一半。田雅芝已与其夫共同受贿370余万元，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据了解，在历年查处的腐败大案中，夫妻、父子、父女、翁婿同判刑的家庭腐败案屡见不鲜。然而与家庭共同受贿相比，当前一些腐败官员往往采取老子当权儿子捞钱的方式将黑钱洗白，其犯罪行为更容易掩人耳目，社会影响更加恶劣。这种衙内现象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一种常见的腐败形式。在我国的封建社会，衙内是指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纨绔子弟。现在用衙内来形容这些腐败高官的子女是非常贴切的。近两年查处的大案中，比较著名的是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牧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新发利用职权为其儿子开办公司牟利，前不久被

0: 光辉的江苏省苏州市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江仁杰利用职权为其儿子经商提供便利等。当前被查处的官员中，有的领导干部为子女经商筹钱，直接挪用公款，贪污受贿。此外，贪官们的另一种权力变现的方法是利用职权受益需要报恩的个人或单位照顾儿子的公司，或者在背后参与经营，儿子则可以打着老子的旗号，利用老子的职务影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时候啊，老子刚刚给别人批了一个项目，儿子随后就去揽工程，以老子的权力做后盾。许多官员的子女从事这个一本万利的生意，在建筑、房地产、工程、招投标等热门领域总是战无不胜。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这种模式在近年来被查处的官员中屡见不鲜。一些领导干部以儿子公司作为受贿的遮羞布，一旦案发则大言不惭地推脱说儿子办公司我不知道。实际上，儿子办公司只是个道具而已，老子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由于这种腐败是自己权力管辖之内，因此特别容易实施，他无需经济投资、技术准备，只需要亲属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而且因为利益完全由家族独占，所以腐败动机特别充足，他们会不惜手段、不顾后果，导致衙内市腐败极其普遍。最根本的原因呢，还在于官员利益团体不可能真正做到自己监督自己。是谁搞垮了碧玉玺呢？故事还没有结束，时间有限，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在我市落地；
4: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
5: 多点搭建科创实践平台，我市推动科学教育全域均衡发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近日，卡尔动力鄂尔多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全国首个规模化无人干线运输网络，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同步亮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作为示范样板，卡尔动力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研发运营中心为核心载体，集成无人货运运营、智能调度、场站装卸、换电补能、智能运维、远程监控、安全应急、 AI 领航员培训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货主完成线上下单后，智能调度系统将自动完成货源匹配、路线规划、车型调配与能源方案配置，同时智能编队算法可实现头车配备安全员，其余车辆执行 L4 级自动驾驶的混合编队作业。运营中心智能统筹调度、场站装卸、车辆运行、能源补给全流程，进一步提升运输效能，构建起从矿区、产业园区到交付场站的门到门全闭环无人运输体系。卡尔动力科技鄂尔多斯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副总裁王科：
6: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以 AI 驱动的物流园的物流工业园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是希望借助现代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然后把物流的这样的一个成本能够更进一步的释放出来，也提高更好的安全性。这样的话呢，能够充分的帮园区内的各个企业使用更快捷、更安全、更环保、更低能以及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这个提高生产效率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5: 自2021年落地我市以来，卡尔动力深耕大宗货运场景，运力网络已从内蒙古延伸至宁夏、甘肃、新疆、陕西、山西等地，覆盖快递、工业制品、零部件、农畜产品等行业。此次发布首个规模化无人干线运输网络，是企业在智能网联、无人货运、现代物流领域的重要突破，对推动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具有示范意义，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卡尔动力科技鄂尔多斯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副总裁王科：
6: 我们下一步呢，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无人化运营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更大的地理区域，然后能够支持更多的行业，然后我们也会充分依托我们在棋盘井这个工业园所积累的这些经验，然后覆盖鄂托克旗、鄂尔多斯市以及我们内蒙以及中国的更多的其他的区域，要降低全行业的这个物流成本。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张浩报道。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23次会议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召开，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于10月10号上午召开，会期半天。市人大

0: 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中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和重要文章精神。会议审议了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将审议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关于召开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决定草案，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议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鄂尔多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调整个别代表所在代表团的建议，关于其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比例审查情况的报告。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张浩、杨洋报道，十月十号，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成人员四十六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四十三人符合法定人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中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召开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决定及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议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鄂尔多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0: 十月十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鄂尔多斯市新能源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座谈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张浩的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中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新树、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曹凯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各自领域，结合工作实际，就条例草案修改稿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认真梳理吸纳意见，确保每一条建议都能得到充分考量，让条例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拓宽征求意见渠道，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充分收集基层声音，让条例真正反映民意，汇聚民智。要把握立法推进步伐，强化统筹协调，确保按照既定时限完成条例制定任务。
1: 近年来，我市深耕素质教育，以科学教育为抓手，依托智慧校园、特色社团、由点及面全域铺开，让科技创新持续赋能青少年成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的报道。走进达拉特旗第五中学，科技气息扑面而来。作为达拉特旗第一所智慧校园，学校将智能化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个角落。无人机社团里，学生们操控飞行器完成穿越航拍任务。 3D 打印社团中，创意从屏幕走向现实。学校还建成了智慧书法教室、智慧实验室、智慧图书馆和智慧操场。从课堂到操场，从阅读到运动，科技正在重塑这所校园的学习生态。达拉特旗第五中学学生李蛮阳：
2: 图书馆的智能借阅机让我们借书的时候可以更方便而且很快，操场上的智慧平台可以提高我们的体育成绩，也可以让我们看看我们和其他人的差距在哪里。我觉得这些智能平台都是非常的便捷，而且对我们的学习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在乌审旗实验小学科技创新教育基地，一堂内容充实的科创实践课正在有序开展。激光打印工位前，同学们专注操作设备，将自己的创意设计转化为实体作品。智能互动体验区同样热闹，智能象棋机器人人机对战，仿生机器狗互动体验充满趣味，格斗无人机对抗，个人操控无人机飞行等项目更是让孩子们在实操中近距离感受科技的乐趣。乌审旗实验小学学生乌尼贝赫：
3: 能在学校的科创基地上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分组开展不同的科技实践活动，和小伙伴一起动手探索，不再只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也让我更加喜欢科学。
1: 乌审旗实验小学科学教师雷波：
4: 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提供动手实践的平台，做中学、创中学、赛中学，在体验中激发探索欲，培养科学思维，让爱科学、勤实践的氛围扎根校园。
1: 我市以康巴什区、东胜区、伊清霍洛旗作为先行试点旗区，探索科创社团、智慧课堂、科普实践等科学教育路径，提炼成熟经验后，向全市各旗区复制推广，逐步实现特色社团遍地开花、智慧校园提质扩面、科创赛事广泛开展，推动科学教育从局部试点迈向全域均衡覆盖，耕好创新沃土，静待花开满园。当越来越多的孩子心怀科学梦想，勇于动手实践，科技强国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0: 乌审旗把中试基地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通过项目建设和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环节，推动煤化工产业推陈出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娇的报道。在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创新技术中试基地，刚刚开工的内蒙古苏里格科技1000吨乙酸乙酯中试装置项目正在进行基础开挖，项目建设周期不到半年，在年底前即可实现机械竣工。苏里格科技乙酸乙酯中试装置建设项目经理丁磊：
5: 内蒙卓正煤化工提供中试装置的原料及生产的运行，苏里格园区提供资金及场地支持，凯瑞环保呢提供催化剂，沈阳化工大学提供小实验公益包流程，由赛鼎进行工程化实施实验，2027年元旦前后，具备机械竣工、具备投料试运行的条件。
0: 走进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创新技术中试基地，综合楼、科研楼、多座中试厂房整齐排列，各种设备平稳运行。这座总投资4.5亿元的国家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化工领域首个国家级中试平台。基地拥有5座甲类中试厂房、6座丙类中试厂房及全套科研检测设施，可同时承载35个前沿科技项目开展中试试验。自去年投运以来，这里已引进中试项目17个，一批关键技术正在这里开始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内蒙古苏里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资雪峰：
6: 现在已引进关键性技术的中试项目已有17个，其中9个已经开始工业化设计与设备采购，其余几个正在洽谈之中。其中惠能的乙酸乙酯项目现在已经破土动工，中科融兰的煤及固废处理项目也正在安装设备，预计年内这些项目都可以投入使用。
0: 中试基地如同产业孵化器，一头连着实验室，一头连着生产线。从乙酸乙酯中试装置破土动工，到煤基固废处理项目安装设备，乌审旗煤化工中试项目正在加速落地转化。目前，基地每年可孵化2至3项产业化关键技术，2026年力争新引中试项目10个以上，成果就地产业化2个以上。以中试孵化撬动产业跃升，乌审旗煤化工正加速向新而行，向高而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10月9号，鄂尔多斯市助残志愿者协会在东胜区挂牌成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的报道。10月9号，鄂尔多斯市助残志愿者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会议严格按照社会团体管理相关规定，审议通过协会筹备工作报告、章程、选举办法及内部管理制度，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监事和协会领导班子，完成揭牌、颁发聘书证书、志愿者集体宣誓等各项议程。自治区市相关部门、各旗区残联、爱心企事业单位、残疾人及志愿者代表参加大会。 协会的成立为我市残疾人服务工作搭建起专业化助残志愿新平台，打通了爱心力量服务残疾群体的组织渠道，改变以往志愿服务分散化、碎片化的现状。协会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聚焦残疾人急难愁盼，广泛

0: 纳社会志愿者，围绕生活照料、社会融入、心理关怀等开展精准志愿服务，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助残志愿者代表张燕：
1: 很荣幸我能成为一名助残志愿者，在今后的志愿服务当中，我将践行志愿精神，主动投身基层扶残助残服务，发自内心的尊重、理解和关爱残疾人，多一份理解和宽容，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社会温暖。
0: 为夯实志愿助残服务能力，协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开展助残志愿者专题业务培训，培训围绕助残服务礼仪、沟通技巧、残疾人心理关怀、志愿服务风险防范等实务内容开展教学，补齐志愿者专业知识短板，提升一线实操水平，为后续开展规范化、专业化扶残助残服务筑牢人才根基。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啊！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档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之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8: 在肖龙云总共长达3年多的监督路上，2004年7月2日是非常特殊的一天。这一天，肖龙云在吉林物华商贸城里租赁的三节柜台被查封了，封床子的是物华公司。此前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肖龙云将遭到打击报复，但由于肖龙云曾经是吉林市人民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又是广大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被监督对象没敢轻易下手。但个别人通过单秀珍、庄苗、朱金栓、何爱琪等商会会员把消息传递给肖龙云，他们要雇人让肖龙云脑袋搬家，要把他唯一的儿子干掉。有好心的会员告诉他，肖老师，到公安局报案吧。肖老师，走路时要小心些，晚上就别再出门了。肖龙云确实有些担心，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儿子，是家。老伴与他一天天疏远了，在他眼里，肖龙云是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人。但是，他总是觉得他反映的问题解决在即，就这么放下来，实在是心有不甘。他感到现在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他的想法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7月1日，物华商贸城吴经理通知肖伟，立即把营业执照由肖龙云的名字换成肖伟的名字，不然就封了你们的店铺。肖龙云给吴经理打电话，我一不欠租金，二不违法经营，凭什么？

而是告诉他，你明天上午来一趟。7月2日上午10点多钟，肖龙云与吴经理面对面坐在一起。老肖啊，实在对不起，我得封你床了。凭什么？我做的事情也是减轻你们企业负担的事啊，你不感谢我还要封我床子，是不是太过分了？他把复印的国务院文件、国家工商总局文件、财政部文件以及省政府文件交给吴经理。你找点时间学习学习，保护个体业户利益，你也有责任。吴经理看也没看一眼，他要解决的是眼前问题，即肖龙云同意把在物华商贸城经营的摊位营业执照换成肖伟的名字。但肖龙云不同意，他说，你这样做毫无道理，我们是有合同的，在合同期内你没有任何理由封我摊位，否则你就违法。老肖啊，我就封你的床子了，你得理解我。你要是认为我违法，你可以到法院去告我，无缘无故剥夺了你的经营权，赔多少我都赔。他的意思很明确，只要肖龙云的名字从物华公司个体户的名单中消失，就不会再有人向物华施加压力了。那你就封一下试试吧。肖龙云没有让步，我做的事情没有错，我做的是你们这一些共产党员都做不到的好事情。吴经理对着他愤怒的背影道，我也很无奈，我只能这样做。下午两点多，物华商贸城管理科的人员拿着封床子的山布和封条来了。肖伟马上给肖龙云打了电话，等肖龙云赶到，管理人员已经贴好封条走了。很多业户围着他的摊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客观的讲，物华商贸城封肖龙云的摊床有些走过场的味道，因为山布扇得松松垮垮，封条也贴得歪歪扭扭。有顾客来，肖伟甚至可以把货物从柜台里拿出来摆在柜台上边卖，但那五六张封条还是让肖龙云感到格外刺眼，那是对他的否定，是对他的羞辱，他甚至认为那是对正义和良知的羞辱。他血往上涌，伸手去撕封条，其中的一张封条刚刚被撕开一点点，又停住了手。他知道这些封条不是执法机关贴的封条，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但是它代表着物华商贸城的脸面，如果他把这张脸面撕破了，他在物华商贸城今后的经营将会出现问题。如果不撕，封条在，物华商贸城就可以给他向施加压力的部门一个交代，你们看，我封他了，我尽力了。他想通过正常渠道是可以把问题解决掉的，他把摊床被封的情况跟商会蒙秘书长做了汇报。蒙秘书长给吴经理打了电话，又给物华商贸城主管部门吉林市供销总公司打了电话，要求保障肖龙云的经营权。吉林商城、天津街批发市场和东市商场的个体业户很快就知道肖龙云家的摊床被查封的消息。肖老师是为咱们才遭到查封的，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他们开始串联。下午4点10分，肖龙云接到吉林商城单秀珍的电话，他说，肖老师啊，听说你家的摊床给封了，会员们都特别气愤，想明天一早就去市政府上访，看看你什么意见。然后东市商城的个体户也打来电话，要组织1000人到市政府去上访讨回公道。肖龙云告诉他们不行，他说，不到万般无奈绝不能上访，那是过激行为。我曾经是吉林市人民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虽然现在不是了，但我也不能给市政府添乱抹黑。我想通过正常渠道肯定能够解决，一定是下边乱来，如果市里边领导知道了，问题很快就能解决。7月2日夜晚，也许是肖龙云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从吉林市民营商业商会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到6点钟了。孟秘书长安慰他说，老肖，咱们有理走遍天下，他怎么封就得给咱们怎么拆开。肖龙云说，我不怕对手，我儿子家里不消停，本来我老伴就不支持我，而且强烈反对，我总是想这件事有

0: 有个结果了，我就回到原先的日子里去。但是现在又出了这么个事，我真是……他想说他没脸见家人了，他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有些事别人是帮不上忙的，他只能独自面对。从商会到家不到三里路，他走了一个多小时。他走走停停，望着人流车流，望着一张张匆匆忙忙的没有表情的面孔。走到自己家楼下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一抹夕阳的余晖照在自己家的玻璃上。老伴儿这时候肯定正躺在床上，儿子和儿媳的屋里也肯定静悄悄的。仿佛突然之间，他感觉到自己的家变成了无声无息的世界，这让他感到某种恐惧，一种随时都可能有灾难降临的那种安静。
1: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咳嗽了一声，但没有回应。他真的害怕了。他推了老伴儿一下，手心传递给他的信号是：世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故。我回来了。他还想再说点什么，竟然没有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愧疚和歉意。老伴儿坐起来：你还有脸回来呀？他打开灯，看到的是老伴儿红肿的眼睛，看来儿子把什么都说了。他讪笑着看着他，用眼睛，用全部的表情请求他的原谅。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当他看见老伴儿的泪水再次潸然而下时，他的泪水也涌了出来。饭在锅里，菜在马勺里已经凉了，他们都没有吃饭。在老伴儿和儿子儿媳看来，今天他们的摊床被封了，明天也许是更大的灾祸。他们只想过平安的生活，不怕贫穷，不怕吃苦，甚至忍一点辱，负一点重也没关系。但是这个底线真的没有了。肖龙云把菜热了一下，端上桌子：吃饭吧，天塌不下来，即使塌下来也由我顶着，吃饭吃饭。儿子和儿媳从里边的屋子里出来，坐到桌子边，但老伴儿说什么也不肯过来吃饭。他说他吃不下，他说咱们俩有养老金，有没有那个床子都可以活。他们呢？他们要指着床子谋生啊。老伴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就算是生意不做了，你到处监督，说不上哪一天把人家惹烦了，还不找一些黑社会的人下手。你老了你不怕，可是孩子呢？他们对孩子下手怎么办？他抽噎道：老肖啊，咱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反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没看见那些耿直的人都是什么下场吗？你就不怕来个政治运动把你整进去？你得罪了那么多部门，那么多干部，政治运动来了，你肯定是第一个进去，这是一定的。你不怕受罪，可咱们的儿子孙子都成了狗崽子了。儿子和儿媳也流起眼泪：爸，你就把营业执照换成我名吧。可是我办的是对社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非要刁难我，折磨我。爸，你就听我妈的吧，别监督了。你看 你又是复印，又是打电话发传真。

搭进不少钱，谁领你情了，谁说你好了，看看你自己都瘦成啥样子了。儿子是个老实厚道的小伙子，很少说话，与他的交流也不多。爸，我给你跪下，你别再监督了，好好过咱们的日子吧。他赶紧扶起儿子，他是看不得下跪的，即使是儿子给父亲跪下，他也觉得这是人格上的屈辱。他希望他的儿子铁骨铮铮，膝盖永远是高贵的。在扶起儿子的时候，儿子顺势与他拥抱在一起。儿子说，爸，我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一个人为国家、为社会、为别人应该做一点事，但是爸，咱们也得生活呀。儿子的话击中了肖龙云的痛处，他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汹涌而出。父亲与儿子抱头痛哭，肖龙云说，儿子，一个男人要为国家、为社会、为别人做点事，当他做到一半就要见谅的时候让他收手，就跟把他的心从胸膛里硬拔出来一样疼啊。7月3日，他到市政府政务公开办、市软环境办、市委政策研究室、市供销总公司、市工商联等部门反映他的瘫床被封一事，同时打电话给一些省内媒体记者，希望能够采访报道。7月4日，新华社吉林内采派记者来到吉林市，对物华商贸城经理吴忠明进行了采访。下午，城市晚报驻吉林市记者站的记者也就肖龙云经营摊位被查封一事进行了采访。物华商贸城将封了4天的肖龙云的华厦电子器材商店解封。7月6日，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也是闹剧再次发生，吉林市民营商业商会给吉林市委书记朱忠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老肖是一个性情正直、正义感极强的老同志，物华商贸城的床子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对他床子的查封无疑是一种剥夺了个人合法经营的违法行为，不仅砸了一个人的饭碗，同时极大的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个体业户中的形象。我们衷心的希望朱书记能主持公道，尽快恢复老肖的正常经营，让这位忠心耿耿、为维护党的形象而呕心沥血工作的老同志不再伤心、不再流泪。查封肖龙云的摊位没有停止肖龙云继续监督的步伐，相反，他加快了脚步，他想尽快解决问题，然后抽身经营自己的商店。2004年7月14日，他组织吉林商城个体工商户侯印等人，天津街批发市场个体户王成义等21人，再次向吉林市工商局申请复议，要求依法依规收取工商管理费，解除乱收费。2004年8月3日，朱金川、白玉华、苏永清、李秀芬、陈瑞等5人分别向吉林市工商局提起行政复议，要求免除高出的部分工商管理费，按国家政策收取。2004年10月12日，他们终于拿到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书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驳回了他们的请求。十几天后，个体业户朱金川等5人收到吉林市工商局发给他们的另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也驳回了他们的复议请求。肖龙云告诉他们，无论吉林市工商局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只要我们不满意，就可以到法院起诉。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此以后不再为这件事闹心，并且树立起我们个体户能够依靠法律维权的威信。我们只有通过法律程序，让法律做出最后的判决。2004年10月24日，肖龙云联系到的2位律师赵连军和吴晓光到吉林商城介入调查，庄苗、赵恩、苏永清、刘洪成、张子云、吕艳华、白玉华、吴桂如等30名个体户集体状告工商局在工商年检时违法搭车收费，起诉费由全体商会会员集资解决。肖龙云非常兴奋，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也是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在他看来，用不了多久，
一个面对吉林市数万名个体工商户的乱收费就要成为历史。实际上，肖龙云对这场官司过于乐观了。10月29日，两名律师叫他到律师事务所去一趟。他问，法院立案了吗？你过来一趟，我们等你研究点事。他骑上自行车，赶到律师事务所，赵连军和吴晓光都等在那里。他从两位律师凝重而忧愤的表情上看得出，事情出了岔头。怎么，法院不给立案？他的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儿。凭自己的法律知识，他能判断出法院没有理由不立案。吴晓光给他倒了杯水。老肖，你坐，我们慢慢说。现在什么事都急不得，要慢慢磨。是这样，法院同意受理，但必须是30名个体工商户每人立一个案子。这就意味着诉讼费要增加30倍。你没跟他们讲，这30人因同一件事起诉同一个部门，按法律可以共同诉讼吗？两名律师吃惊地看着肖龙云，他们没想到他对法律精通到这种程度。他不仅是个政策通，而且法律知识非常丰富，不但远远超出一般老百姓，绝大多数政府机关干部都不如他。即使是专业司法人员，在研究工商法律法规方面，也很少有人能跟肖龙云相比。一时间，他们被肖龙云独有的精神气质震撼，他们感到肖龙云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前，官员的夸夸其谈被打出了逢场作戏的原型，在这面镜子前，小市民的自私麻木暴露无遗，在这面镜子前，代表公理和政法的法官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也无处藏身。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肖龙云在整个维权过程中没有得到一分钱好处，而且还要处处受到打击、排斥，甚至精神上的侮辱。但他始终站在风险最大的位置，用他单薄的身体迎接来自强势部门的打压。老肖，我们找你来就是跟你商量法院坚决不同意共同诉讼怎么办。他们告诉他，我们已经跟法院反复交涉好几次，法院方面讲这个案子很特殊，不能按共同诉讼办理，这一条没有研究余地。肖龙云沉默了，一种大悲凉从他心底升起。两年多的监督工作使他清楚地感觉到，法院的这次刁难肯定是有背景的。在各项法律中，肖龙云最熟悉的法律有两部，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共同以行政行为发生的案件，或者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2003年3月10日开始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讲，同案原告为五人以上，应当推选一至五名诉讼代表参加诉讼，在指定期限内未选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指定。也就是说，按法律规定，吉林商城30名个体工商户共同诉讼工商局成立。他们分析，法院之所以拒绝吉林商城30名个体户共同诉讼，肯定受到干扰法律因素的影响。之所以要求30人分别立案，有关部门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各个击破。肖龙云跟两位律师讲，30个人一个案子，大家抱成团，拧成一股绳，有关部门想迫使他们撤诉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分别立案就不一样了，可以采取利诱的办法，免除或少交各种费用，一部分人经不住利益诱惑，就有可能率先撤诉。也可以以打假的名义向参加起诉的个体户施压，不撤诉就打假，就高额罚款，这是个体户们最害怕的，也是工商机关收拾个体户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肖龙云说，这几年我跟工商机关打交道非常频繁，跟个体户打交道非常多，我对这两方面的情况了解得非常透。30人分别立案，
很可能案子还没进入审理阶段，我们就会以失

0: 败而告终，所以我们要尽一切办法走共同诉讼的道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 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接民心。手足乡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 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 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 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深白色二人组带来的《香草天空》。

深白色这个名字一听就觉得是有故事的，象征着两个人在创作音乐的过程里寻求原创和纯粹。叮当是一个实力唱将，以翻唱《我是一只小小鸟》而火速窜红，一提到高音就会想到叮当。可以不可以是五月天阿信写给叮当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很多人觉得这是卓文萱的歌，但其实是他翻唱了叮当的。当我年少喜欢幻想，爱上憧憬，习惯多愁善感的时候，总是偏爱着摇滚或者是沧桑嘶哑的声音。而曾经一段时间喜欢阎维仁，喜欢这一首坦白，本来已经在记忆里模糊了，这几天又听到这一首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的老歌，心里竟然又泛起了那些青涩的回忆。一起来听阎维仁坦白。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我们都有喜欢的歌手，那么眼而又色唱的歌手呢？张韶涵就是这样的。口袋的天空这首歌曲的风格非常的特别，是结合了古典和 slow rock 以及抒情曲风，是2006年年度大戏《爱莎时期》的片头曲。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跟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

0: 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 喂，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我是 Andy。 这首来自林环熙的《不再问》，洞察了从两个人真心付出的相恋到一个独身女人宽容的健康心态。

林环希磁性略带柔弱的声音有一些慵懒，又不失坚强，不再问你爱不爱我，而我会问你有没有梦想。由程晓东执导，黎明、陈慧琳、甄子丹、郭晓东等主演的年度古装爱情童话电影《江山美人》。陈慧琳除了和黎明在剧中谈情说爱的同时，与黎明搭档演唱的主题曲《随梦而飞》更为影片增色了不少。

身骑白马是台湾超级星光大道第三季冠军徐佳莹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身骑白马融入了台湾歌仔戏的元素，新的编曲也充满了民族风。一起来听来自徐佳莹《身骑白马》。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放开他的手是为了他能幸福，但是这样他真的可以幸福吗？来自戴佩妮，淡水河边。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山，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把色彩送还给青春。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2: 上文书说到，建波派杨子荣和孙达德同志这两个人分一路奔正东，从东边绕过去，游打九龙会转回来，走这条路线。随后呢，派刘勋仓、栾朝家同志往西边去，从馒头石这个方向往回转，转回来在这个地点驻防地集合。给他们的限期呢，两路搁在一起十天线，反正就俩人五天得了。收拾好了，必须带足了干粮，要不然不行啊。吃什么呢？喝的倒好办，现在不是下雪了吗，有时候就吃两口雪解解渴。那吃的没有不行，就是那高粱米饭团啊。背好了饭团，带好了武器，化了妆，还得化妆。哎，咱们单说杨子荣，子荣同志和老孙俩人怎么化的妆呢？化妆成进山。

担货的老客。过去呀、啊、这个山区这地方常来一些个买卖人，可是这个买卖人和买卖人不一样啊。那时候的买卖人啊，好的少，奸商多，到这山里边啊就欺骗老百姓，用很低很低的价钱买进来皮子、人参、鹿茸、鹿胎，买这个等回去一卖呢，用很高很高的价格卖出去，他们在这倒把。后来干脆连钱呢也不拿了，就弄点东西来换，什么弄点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啊，弄点咸盐呐、哎，反正山区缺什么吧，弄那么一点点来换走很多。就这样，子荣这回呢也扮作进山老客的样子，穿上这个二毛检查的大皮袄，青市布吊的面，用一条啊骆驼毛啊织的这个围巾往脖子上一围，戴上那老式火车头的三块碗的皮帽子。哎，老孙改扮成什么样？改扮成一个伙计的模样，跟着掌柜的一块来山里，是连坐伴儿，带这个买东西。两个人腰里头都带好喽大肚匣子20响，镜面长苗，子弹也得带足了，那是要紧的东西吗？紧贴着身，口袋往肩头上一背，他们把预先准备好了的两卷子布啊、5斤盐呐、啊，哎，往这个前叉子事儿的那个口袋往里头这么一塞，肩头一扛，俩人从这个驻地出发，不走这个村口，绕道从没有路的地方走，转了两个山峰，直奔九龙会的方向就下来了。晚上怎么办呢？晚上住在这大树洞子里边，有时候不是那么完全太平，有大树洞你想住里边就住里边了，不行，这里边有大狗熊，再不然这里边有两只狼，还得捣毁的乱。再不行怎么办呢？不能住树洞了，就把这个雪啊把它捧起来，捧这么一个雪墙在这里边，这要再不行就得山缝子里头了，小山窟窿里了。很苦啊，真是艰苦极了，但是这两个同志非常乐观，信心十足，按着领导的指示准能够找到点苗头，俩人这么想，边说边走。找了3天了，一无所获。哎，老孙长出了一口气，老杨，咱们歇会儿再走。好吧，俩人找了一块大石头往这儿一坐，子荣呢把旱烟袋拿出来揉了一锅子烟，啪划着了火抽着。哎，老孙呐，啊，你这情绪可不大对头啊。我情绪怎么了？你看看，干嘛刚才往这儿一坐唉声叹气的？老杨，说实在的，我情绪倒没什么，不过我着急，我真着急，我吃什么也没味儿。那你是上了火了，你看着急上火紧连着吗？他怎么会不上火？这事儿他叫人上火，你说这火子匪徒，我就纳闷儿，他们真的能钻沙？钻沙？老孙呐，钻沙也不能算完，我们也得从沙泥的里边把他们抠出来。就是吗？可是你哪儿找去？别着急呀、啊，你没看吗？咱们203啊，他不着急啊，他也着急，着急可是

0: 你得想办法，知道吗？二零三为什么把咱们这三十几个人又给分出两拨来呢？这是个高见呐、啊！哼，你呀、啊，说的好听。说真的，老杨，你说你着急不着急？我呀，我不着急呀、啊，不着急。你那心里头跟我一样，也火上浇油了。嗯，你饿不饿？饿，咱们吃个饭团子。说着话，打开这个包，拿个饭团，子荣把这饭团托在手里，刚要啃，他这么一抬头，哎，啊，嘿，老孙，杨子荣一回身呐、啊，叫了一声老孙，啪的一巴掌，把孙达德拍了一激灵。你看这要卡着怎么办呢？这口没嚼下去，你什么事一惊一乍的？你快看快看，子荣用手这么一指，老孙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什么呢？你发现什么新大陆了？一惊一乍的，你瞧瞧。他一看，老孙也一愣，就在离他们十几不远的地方，有一棵白杨树。这树上有什么特征使子荣这么注意呢？他赶快抬身就走过来，达德同志紧跟着到了跟前。那么这棵树上到底是个什么呢？就在这树上，不是树当中，就在一人来高那么个地方，短了一块树皮。短多少呢？这个范围呀、啊，就像那火柴盒似的那么大一块，好像是用刀子弯的。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子荣一问老孙，老孙目不转睛啊，这两眼就定在这个地方。是啊，哎，看看别的树上有没有。俩人分头转了个圈，看出老远去，没有。顺他们来的路上看了，没有。那咱们再往前去看，往前找，倒着这棵树往前找，找了这么十几棵树的地方，哎，又一块。啊，嘿！孙达德一高兴，噌下了。蹦起溜二尺多高啊！子荣一摆手，先别忙，别蹦，再看看。子荣这话还没落地，刚说再看看，孙达德一嗓子把杨子荣吓一跳。怎么？别看了，在这儿呢。什么呢？杨排长一回身，这个手本能的就奔枪去了，以为他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事儿了，说在这儿呢，看见土匪了。转脸一瞧，老孙从地上捡起一只破胶皮鞋来。杨排长乐了，这可是个新发现啊。哎，怎么样，老杨，你看看，给我。子荣伸手把他接过来，看了看，想了想，点了点头。老孙，你说这鞋子怎么回事？我说这鞋子，首先一样，它不是山里人穿的。分析得很正确，这说明是有人从山外把它穿进来的，就是吗？老孙，那你说这是谁穿来的呢？
1: 这我不知道。
0: 好极了，从树上的这个印子看，是有人用刀子把它挖下来的。再联系这只胶皮鞋，

0: 好极了，大德同志，继续向前搜索。两个人这个精神呢，腾的些就来了，这精神头足齐了，肚子饿也忘了，吃饭团待会再说。俩人一边往前走着，一边研究着，就研究这树上的小白茬，究竟这白茬怎么回事？隔个十几棵树啊，就有那么一小块块，这是怎么回事呢？据子荣的分析啊，这是有人从这个地方来往，唯恐迷了路，所以呢，他用刀子挖下一块树皮来。
1: 嗯，老姚，有理，有情理。
0: 达德听到这会儿，噌，也把匕首亮出来，在身旁一棵树上，嘡，这么一下，一刀剁进去，啪，挖下一块来，怎么样？哎，正是这个样子。好，找。隔十几棵树有一块，隔十几棵树有一块，走着走着没了。哎，怎么没了呢？这不对劲儿啊，树林子没到尽头啊，那怎么这树皮这小白茬没了呢？前边啊一个山坡，来，咱们到山上看看。俩人站在这儿，全神贯注，用两手拢住了眼光，往四外这么一看，猛听孙达德喊了一声：“子荣，有情况！”蹭蹭，俩人同时把枪都亮了，紧握在手内，从山头上边冲下来，分东西两路，到了跟前一看呢，是一个小村子。这个小村子有多大呀？最多人家也不过四十户。俩人一碰面，没发现什么其他的情况。这是不是匪窟啊？是匪人的巢穴吗？现在还不敢断定。不过没遇到意外，子荣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告诉孙达德把枪收起来。俩人把枪藏好，点了点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咱们要以办山货的老客面目出现了。俩人大摇大摆的从村口的西面走进来了，进到村里边来，找谁去？旁边啊，这儿有一个小马架子，离这西村口也就十几步远。外边啊，拿篱笆和碎石块垒的院墙，那怎么垒啊？他这是凑合这么一道墙，东一半啊是碎石块，西一半的围墙呢是篱笆扎的。这马架子不高啊，小马架子就比那看地的窝棚稍微高点有限。俩人就奔这小院来了，站在院里边跺了跺脚，掸了掸身上的雪。子荣呢就搭了话：“屋里有人吗？啊，老家屋里有人吗？”从这儿开始就没有解放军的口吻了，一定得像个买卖人儿。哎，得有买卖人啊那个腔调。屋子里边一听有人说话，谁呀？我，这个是办山。

0: 半山豁的。啊，子荣随答应着把这门就推开了。到屋里一看，屋里很黑。这一家子就是两口人儿，一位老爷子，一位老太太。老太太骨瘦如柴，在炕里边围着个被子，抱着个火盆在那儿坐着，看样子横是有病刚好。老头呢有六七十岁了，咳咳直咳嗽，穿着那么一个光板的老羊皮袄，光剩了板了，也没毛了。一瞧就瞧出来了，很苦啊。老头也就看见他们俩了。这老爷子一瞧这俩人呢，当时就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要不高兴呢？忠厚的山区老百姓啊，凡这些个油腔滑调的买卖人，上文书咱不是说过了吗？有些个奸商跑到山里来，花很少几个钱买走了山区里边的珍贵东西，像鹿茸人参什么的。老头一看，哼，又来了，来吧。
1: 哦，你们有事儿吗？
0: 哎，老爷子，请问这儿有卖山货的没有啊？
1: 哼，山货呀，你们买不到了。
0: 为什么？
1: 我们这儿连饭锅都揭不开了。
0: 还有山货？嗯，
1: 哼，这两年闹土匪，闹国民党兵，我们以为这兵是好的呢，可谁知道他们比土匪还凶，连抢带夺，再加上你们这些做买卖的三番五次到这儿拿刀子刮我们的骨头，什么也没有。
0: 老头真横，要打架。子荣心里头十分同情啊，可是表面还不能带出来。
1: 哦，哈哈，哎，老爷子别上火，别上火，没什么没什么，有呢我们就买点，买卖人跟买卖人不一样，我们买东西出大价钱。哼，你们那个嘴呀、啊，多真说话都像糖似的那么甜呢、啊。可等把人参鹿茸一交你们手里啊，嘿嘿，你们就把这些话就都忘了。老爷子，这么说您是吃过几回亏？
0: 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对不对，伙计？
1: 子荣回头问老孙。
2: 可不是吗？
1: 我说老头，跟您说明白，我们是金字牌匾的大买卖，牡丹江德成皮货庄，这您听说过吧？这是我们的外柜经理杨掌柜的。对了，他是我的伙计，也就是说我的助手老孙。老大爷，我们今天看来不打算走了，住你这儿行吗？
0: 嗨，我们就是这两把老骨头了，什么行不行的，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好好好，俩人坐这儿了，这腰里头一伸手把这个饭团又拿出来了，那儿有一小火盆不是吗，搁这火盆烤烤，一边烤着这饭团一边跟老头说着话。
0: 哎呀，老爷子，这大娘得的是什么病啊？
1: 要死的病。
0: 要死的病？
1: 哎，气骨啊。
0: 没给请个先生看看吗？
1: 请先生拿什么请啊？说的倒比唱的好听，我们这穷山沟的人可比不得买卖家大掌柜、啊、
0: 好好好。刚才老爷子您说的那番话呀，我也很同情。
1: 你们同什么情啊？

0: 依我说呀，你们快吃，吃完了快走吧。山里头有土匪，你们来办山货，留神呐，叫他们把你抢光了。达德一听啊，土匪这俩字，他站起来了，上前一步，哎，老大爷，土匪上这儿来过吗？子荣冲他一摆手，瞪了孙达德一眼，这个意思是，达德同志，你忘了咱们俩人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了？老孙明白了，又坐那儿了。什么？老爷子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孙达德，来过土匪没有？
1: 常来常往。
0: 常来常往？最近来过吗？现在呢？有没有？最近呢，不知道都死在哪儿去了，有一个多月没看见了。听说山外来了解放军，把他们打得望风鼠窜，解放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

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门兔子，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97年，也就是东汉永元9年，在遥远的西亚，一望无际的西海边上，站着一群风尘仆仆的东方人。为首的那位身背环首刀，眼睛死死地盯着对岸，他名叫甘英，是东汉西域都护班超帐下的属吏。此刻他刚刚带着使团穿越上万里的黄沙雪山，从新疆库车一路走到这里，而海的另一边是他原定计划的终点。传说中，那是一个和大汉一样强盛的西方帝国，人们称它为大秦，用咱们现在的叫法应该叫做罗马帝国。可以说，只要甘英咬咬牙上船渡过这片海，他就将成为史书上第一个抵达罗马的中国人。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文明，也有可能第一次面对面交。

流。然而，就在最后一步，甘英竟然停住了。据说只是因为当地船夫的一番话，就令他调转码头，东归回朝。而这一转身，还转出了一桩千年公案。有人说他功败垂成，是个胆小鬼，也有人说他高瞻远瞩，是个明白人。那么，甘英为什么偏要往罗马走，而又偏偏在离罗马这么近的地方放弃了？那个船夫又跟他说了什么呢？班超三十六人定西域，为何偏偏挑中了甘英去闯这趟远门？挡在大汉和大秦中间的安西帝国又打着怎样的小算盘？这段未完成的初始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大智慧？听天下和您聊聊差点到罗马的甘英。要说清楚甘英为什么跑这一趟差事，咱们还是先把时间往回拉个几十年，说说他的顶头上司班超。班超这个名字您肯定不会陌生，很多耳熟能详的成语说的都是他，像什么投笔从戎，还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而且他的兄弟姐妹在历史上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哥哥班固著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妹妹班昭则能够辅佐邓太后执政，是历史上第一位金国宰相。而位列东汉班氏三杰的班超自然也不是一般人，不过他还有点不走寻常路，家里都是搞文史政治的，他呢偏偏选了从军。汉明帝永平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3年，班超带着区区36人闯进西域。为什么去西域呢？咱们都知道，早年间西汉张骞两次出使，打通了西域，连通了各国，丝绸之路十分兴旺。可王莽篡汉之后，中原大乱，西域和朝廷断了往来，匈奴趁机掌握了西域各国，屡屡侵扰西汉边关。到了东汉，朝廷想重新稳住西边防线，重现当年互通往来的局面。本来也是书生的班超不甘伏案笔墨，决定效仿张骞投笔从戎，主动出使西域。哪成想刚一到那边就遇上了区别对待，原本对他们热情和气的鄯善王一听说匈奴使者也来了，便开始对班超一行人推三阻四。班超担心迟则生变，于是当晚竟然带着36个人突袭了匈奴使团，他亲手格杀了3人，而部下则拢共干掉了30多人，剩下的100来人也被他们全部烧死。这一战为后世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也让班超成了西域人人惧怕的战神。后来的几十年，班超一个个收拾了西域的墙头草小国，还把盘踞的匈奴势力几乎扫除干净。等到公元91年，西域库车的西南一带已尽数掌握在班超手中，而他也当上了此地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都护。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自此全线打通，商旅使节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可是班超可并没有只盯着眼前的成就，他的目光远在西域之外。当时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有两个超级大国遥遥相望，东边是东汉，西边是罗马。咱们刚才也说了，在汉朝史书里罗马被叫做大秦，后汉书里是这么写的：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意思是罗马人长得高大端正，和中国人有点像，再加上他们跟秦国一样强大，所以才叫大秦。您别看这俩帝国从来没有在官方层面打过交道，但经过丝绸之路早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丝绸一

一路西运，转手再转手，成了罗马贵族老爷和贵妇太太争相追捧的顶级奢侈品。而罗马的珍奇物产、风土传闻也经过层层运转，流进了中原。比方说，中国的史书就记载，大秦国地方数千里有400余城，用石头砌城墙，路上还有游艇和驿站，整座城市刷得雪白，还长着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虽说这里头肯定掺了不少想象的成分，但您听着就知道，人们的好奇心是藏都藏不住啊。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汉这么想跟大秦来往，为啥不推行呢？原来这中间卡着一个不好惹的角色，安西帝国。这安西放在今天就在伊朗一带，它的位置正好扼住了丝绸之路的咽喉。多少年来靠着地理优势，安西成了东西方的中间商，光靠差价就赚得盆满钵满。后汉书里说得特别透，说这大秦齐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西欲以汉增采与之交市，故遮合不得自达。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安西一直把汉朝的丝绸生意攥在自己手里，常常故意从中作梗，不让汉朝和罗马打交道，所以班超才想到了继续西行。一方面可以实地摸清大秦的合作意向，另一方面则是想探明丝路西段的真实路况，打破安西这个二道贩子的垄断。只可惜班超当年力不从心，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近花甲，常年驻守西域让他饱受风沙病痛的侵扰。更关键的是，那个时候北疆仍有零星匈奴残余部落伺机作乱，班超需要坐镇秋瓷统筹军政，万万不可轻易离境。那为什么偏偏挑中了甘英呢？说来您可能不信，史书上关于甘英的记载少得可怜，连他哪年生哪年死都没留下，只知道他是班超手下的一名属吏，俸禄不高，不怎么起眼。但甘英有一样别人比不了的本事，他长期跟着班超摸爬滚打，熟悉丝路上的风土人情，也吃得了长途跋涉的苦。派这么一个有胆识又有经验的人去，班超最放心。就这样，甘英肩负着大汉的使命，从如今的新疆库车出发，一头扎进了茫茫无垠的未知世界。那么这条路究竟有多远多难？他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了史书上所说的西海边的呢？甘英这趟西行，那真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远征。他走的是哪条路呢？咱们现代人有地图有导航，可那会儿甘英手上有什么呀？他就一张嘴，一路走一路问。后来的人们都知道管那儿叫丝绸之路了，可当年别说名字了，有时候走着走着可能连路都没有了。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咱们不妨把他的路线捋一捋。首先，使团从秋瓷，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出发，往西先到疏勒，也就是喀什，然后翻越葱岭。哎，在这儿我想问您一句，您能推断出葱岭是什么地方吗？啊，听着郁郁葱葱的，但实际上它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没错，就是那个平均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常年冰封雪冻的地方。甘英带着使团翻越山岭，过了帕米尔高原，进入大渊，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再往西一路来到了大月支，最后进入了安西境内。安西那会儿可是个大国，疆域辽阔，甘英一路横穿，沿途经过了目录、河毒、阿蛮、斯宾等地，相当于从土库曼斯坦通过土伊边境穿越整个伊朗，最后到达伊拉克的东南城市。
这条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安西主干线，整体从东北向西南斜穿西亚。按照古道的里程数来算，怎么也得有2000多公里。这什么概念啊？这么跟您说吧，即便是身体健康的背包客，在有现代补给和保障的情况下，也要走上4个月才能到达。而在古代，使团不仅要面对负重、缺水的问题，还要防着路上遇到劫匪，以及跨国沟通不畅、交通条件恶劣等难关，能活着走完就很不容易了。《后汉书》后来这样评价甘英的西行：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也就是说，甘英这一路全是历代汉史从未踏足过的地界，甚至连《山海经》里都没记载过。可以说，甘英每往西走一步，都是在给大汉、给整个中原文明拓展已知世界的边界。就这么着，甘英终于走到了条支，站在了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海边上。这片海，史书上管它叫西海。而说到西海，就不得不插一句，因为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给后人留下了一桩争到现在都没法定论的公案，那就是西海究竟是哪片海？有学者说是波斯湾，也有学者说是地中海，各有各的道理，至今没个准信儿。不过，甭管说的是哪儿，有一点是确定的，甘英已经是有史以来走到离罗马最近的那个中国人了。而海的那一边，就是他和无数老百姓心驰神往的大秦。上万里的路都走过来了，终点近在咫尺，只要渡过眼前这片海，甘英就能创造历史。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几个安西船夫凑了过来，跟他说了一番话，而这番话竟让甘英的脚再也迈不动了。船夫说了什么呢？船夫们是怎么跟甘英说的呢？《后汉书·西域传》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他们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扇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2岁者，故入海人皆积3岁粮。海中善使人撕土炼木，数有死亡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片海大得很，您要是运气好赶上顺风，也得漂上3个月才能渡过去，可是要是运气不好碰上逆风，1-2年都到不了岸。所以但凡是出海的人，都得带上足足3年的干粮。更邪门的事儿，这海上有种东西专门勾人心思，让人想家想到发疯，好多人就这么死在海上了。前边的话咱们按下不表，这最后一句听着可太玄乎了，什么东西能够操控人的精神啊？后来有学者考证，这个说法很有可能跟古希腊神话里的海妖赛人有关。传说中的赛人拥有鸟身人面，最擅长用醉人的歌声蛊惑经过的水手，让他们神魂颠倒，要么触礁沉船，要么痴痴傻傻的断送性命。结果这希腊神话经过安西人的嘴转述，就变成了吓退汉史的恐怖怪谈。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大概是赛人故事头一回传进咱们中国人的耳朵里。那么问题来了，安西船夫为什么要跟甘英说这么吓人的话呢？这就得说到他们自个儿的小算盘了。您想啊，安西靠什么做大做强的？不就是在大汉和大秦中间赚差价吗？更何况他们赚的还是丝绸这种绝世珍品，动不动就是10倍的暴利。真要是让甘英渡了海，跟大秦搭上线，那两边直接做买卖，还有安西这个二道贩子什么事儿啊？俗话说，断人

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而那些船夫其实也不是普通的渔夫。史书上记载的原文是安息西界船人，可以推断他们其实是专营跨洋转运的商船水手和船主雇员，本身就是丝绸中间商产业链的一环，生计完全靠安息垄断的中转贸易维持。因此对他们而言，汉使打通直航就等于自己丢掉了饭碗，这可都是切身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打定了主意，绝不让干英过海。可他们又不好明着拦，毕竟这是两国外交层面的事儿，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夸大其词，让干英知难而退了。比如把渡海的时间说得老长，把补给说得老多，再添油加醋传一个海上吃人的奇闻，硬生生的把一趟本来能够走通的海路说成九死一生的绝境。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这干英怎么就轻易相信了呢？为啥不多打听打听呢？您可别忘了，干英此时身处异国他乡，两眼一摸黑，除了带出来的同胞，他身边全是外人，既没有精确的地图，搞不清西海到底多大，也没有渡海的补给和向导，更没法验证船夫说的到底是真是假。面对一片陌生而又凶险不明的大海，再加上这样一番危言耸听，干英最终只能像史书里说的那样，闻之乃止。他叹了口气，带着使团原路折返往东回去了。也就是这一止步，让干英背上了千年的争议。直到近代，像康有为、范文澜这些学者还批评干英缺乏冒险精神，畏难而返，把大汉和罗马没能直接往来的遗憾全都算在他的头上。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毕竟都走到人家门口了，您倒是再往前迈一步啊。可您要是设身处地站在干英的立场上想，那就没那么简单了。一边是功败垂成的千古骂名，一边是审时度势的良苦用心，干英这最后一步到底该不该迈呢？他这趟没走完的远行，对东汉乃至后世的对外交流又意味着什么呢？咱平心而论，干英这一止步还真不能简单的归为贪生怕死。您想啊，他带的使团跋涉了上万里，早就人困马乏了，渡海可能要三年的粮草，他上哪儿凑去呀？航海的技术，熟悉海路的向导，他一样都没有。不仅如此，他还要面对一片陌生的海域和一群诚心误导他的船夫，这种情况下硬着头皮出海，很有可能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非但完成不了使命，还得白白搭上一船人的性命。作为一个肩负着探路重任的使者，保住使团，把这一路辛苦得来的一手信息带回去，可比孤注一掷的冒险值钱多了。道德经里咱们的老祖宗有句话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个知止就是告诉你要认清边界，权衡利弊，在能力范围内做出最好的选择，别因为盲目冒进把自己给搭进去。干英没有被必须到大秦这个执念绑住手脚，而是把使团的安危和使命落实的效果摆在了最前面。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决策恰恰是清醒而不是怯懦。更何况干英这一趟绝对没白跑，他这次亲身走遍了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把沿途的风土人情、路程远近、城邦分布都详细记录了下来。这些资料后来成了《后汉书·西域传》里描写西域以西部分的核心依据，一下就填补了中原对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认知的空白。后人有诗称赞他，西域纵横近百城，章程远略逊干英。

大概就是说，要论起经略远方的功劳，连张骞、陈汤都要让甘英几分。同时，甘英的这趟探路也让东汉朝廷彻底看清了一件事：虽然直达大秦的海陆凶险

答案是见上了，不过那已经是将近70年后的事儿了。公元166年，也就是汉桓帝延熙9年，一直打着大秦王安敦旗号的使团从海路辗转来到了东汉，向汉桓帝进献了象牙、犀角和玳瑁。这是史书记载里中国和罗马第一次正式的直接往来。您看，甘英当年没能渡过去的海，终究是有人从对岸跨了过来。所以说，文明与文明之间，哪怕曾经擦肩而过，只要那条路还在，早晚都有相遇的一天。而这些路需要人类用脚步一点一点丈量。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负责一往无前的带队冲锋，而也得有人明白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把看到的、记下的稳稳当当带回家去。奋不顾身的勇气固然可贵，可审时度势的清醒有时候反倒更难得。而甘英就是那个把远方带回家的人。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只关注收听。
1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

0: 们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0: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

0: 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炼煮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1: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7: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床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 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

0: 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3: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5: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巢。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8: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7: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9: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7: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0: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7: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1: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3: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3: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5: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3: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

0: 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 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点

0: 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2度到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设全面提速，内蒙古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
1: 包钢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思政课教学和学科建设；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红书包深扎基层，把服务送到农牧民身边；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首次引进种质资源；
1: 走一线改文风，土豆经纪人的丰收季，请听详细内容。
0: 金秋十月，内蒙古各地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实现应付尽付，能开尽开。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开复工率约99%。请听报道。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投资12亿元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为确保按期竣工投产，国庆假期全员坚守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目前厂房主体结构、生产配套设施、环保节能设备搭建工作进入尾声。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伟：
2: 铁合金这边已经是完成90%左右了，计划是10月15号点炉火炉，进入这个投产的初期。项目全部达产以后，一年的产值大约在30亿左右。
0: 今年以来，新能源、新材料、能源保供等领域的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在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投资31.7亿元的乌海氨纶碳基新材料综合应用项目正在建设。碳黑区域主体工程、厂前区主体建筑已经封顶，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60亿元。乌海氨纶新技术有限公司碳基新材料项目负责人史江涛：
3: 我们的这个焦油以及碳黑装置呢，计划是在2027年的元月底，完工。热解装置还有这个功夫装置的话，是计划在2027年的3月底4月初，完工。4月底整个项目建成投产。
0: 乌海市海南区经济合作中心主任赵广庆：
4: 专班全程靠上服务，紧盯施工时序，及时协调化解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保障项目按照既定计划推进。
0: 今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2万亿元，年度计划建设投资10369亿元。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完成建设投资7963亿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5: 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围绕2027年中央资金支持方向，推动储备项目加快前期，提高申报项目成熟度，一体化推进实施。
1: 内蒙古台消息，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在化工学院、建筑学院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产学研用对接等情况，随后与思政课教师、学科带头人、学生代表等座谈交流。包钢强调，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青年争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六有大学生。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课堂主渠道作用，讲清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殷殷嘱托，讲清内蒙古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讲清各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大责任。要优化思政课授课方式，打造学生愿意听、听得进、有共鸣的优质课程，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靶向引进学科领军人才，不断提升

0: 教学科研水平。他勉励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立足专业，苦练过硬本领，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报纲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着眼建设具有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为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生物制造、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输送适配型人才。要围绕我区重点产业链、产业集群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内蒙古高等研究院、能源研究院、风能太阳能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搭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打通从科研攻关到产业落地的转化通道，为内蒙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地处川西北高原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平均海拔3500米，是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都走过的大草地。1935年至1936年间，先后有10多万红军在这里转战，他们成功突围的背后，离不开藏族群众捐出的活命粮。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若尔盖县松潘草地，请听报道。1935年8月，红军在翻越雪山后向松潘草地进军。红军进入草地时没有详细地图，只知道大致方向。草皮下泥潭深沟，处处都藏着危险。巴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扎西泽仁，藏族。
2: 以前的老百姓也讲过，当时红军刚开始不了解，后来了解过后，我们当地老百姓愿意把所有的能吃的也好，猪油包括我们的牦牛还有马等等都愿意交给这个红军。
1: 扎西泽仁的外公当时是包左乡二社的副社长，他主动站出来帮红军筹粮搞宣传，成了红军的藏族向导，带着部队穿越了这片死亡陷阱。红军经过7天7夜穿过茫茫草地后，大部分红军靠着红柳树休息，当时大家带着的青稞2-3天就吃完了，只能挖野菜、灰灰菜、车前草、水芹菜等等，能找着的都往嘴里塞。1935年8月29号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巴西筹粮会议，决定用5天筹11.29万斤粮食。虽然那时红军自己都没饭吃，但依然不打折扣，严格执行纪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使至中心副主任徐少勇，藏族。
3: 红军在老百姓家里面拿了粮食，老百姓没在家，有银元的就放的有银元，有时候挨纸币的话，纸币就磕到老百姓的这个门口上，用石头把所有挨纸币压到老百姓的这个门脚下。
1: 当年若尔盖县下辖巴西地区人口不过2万，1935年至1936年间，当地的老百姓共捐出粮食237.7万公斤，牦牛5万多头。徐少勇。
3: 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遇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说的是，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外债，我们必须向藏民返还不得不从他那里拿走的给养。
1: 91年前，藏族百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活命粮，如今成了这片土地上的金种子。当年红军筹粮到巴西求吉一带，建起了标准化的青稞种植基地。若尔盖县巴西镇巴西村村民丁真，藏族。
4: 这样子建。
5: 你家这是种了多少亩青稞？
4: 这个有3亩。
5: 产量咋样啊？今年？
4: 这个一亩地里面。200只左右吧。
1: 从青稞地出来，记者在若尔盖县巴西镇的路边遇见了画师罗基扎西，黑水县画师罗基扎西，藏族。
6: 真心换真心哦，我们还原这个是不光给游客看，这个是我们是给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就让他们知道这些红军是怎么来的，怎么艰苦的哦，这个东西是传承下去哦。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这里是红书包的发源地。小小的书包装载着知识与希望，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传递党的声音与关怀，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草原。请听报道。9月23号，红书包志愿服务队来到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康德福最近有些头晕，医生诊断他患有高血压，并与他签订家庭医生协议，定期随诊。康德福
7: 下来了解情况，挺方便的，看点病啥的挺方便。
0: 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医疗服务队队长乌仁高娃
8: 给群众送医送药，现在吧就是开车入户啊，群众那面有困难我们就到那面服务。
0: 红书包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针对牧区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等特点，创建红书包送学服务队。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报刊书籍的红书包，骑马穿梭在戈壁旷野，把知识和温暖送进千家万户。阿迪亚老人是红书包发起人之一，如今这项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传到孙女手里。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老党员、红书包发起人之一阿迪亚，
9: 红书包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已形成一种品牌化的项目，这些是离不开各界的努力和辛勤付出的，一直以来就是为民服务的。
0: 从理论宣讲到健康义诊，从科普讲座到直播带货，如今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已发展到200多支队伍，10000多人。科技日报记者孙瑜，
10: 群众在哪儿红书包就送到哪儿。特别欣喜地看到了一位00后的年轻小伙子，他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现在驻扎在苏尼特羊科技小院，帮助他们提高羊羔产量。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民族紧紧相依的温情。
1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近日，1.8万多只进口自加拿大的牛冻鲸经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属地查检放行，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地后首次引进种质资源。请听报道。这批进口牛冻鲸由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引进，查验放行后顺利运抵企业，用于奶牛两种繁育。产品需全程低温储运，检疫通关条件严苛，对流转时效要求极高。海关部门为此专门开辟引种专属绿色通道，同步实施全流程闭环监管。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监管一科副科长张泽宇：
12: 我们及时跟进企业许可证申请和种质资源安全性评估进度，开通引种服务热线，落实一企一专员包联机制，同时呢，量身定制查检方案，设立绿色查检通道，实现优先查检、优先放行。
1: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优质奶牛、肉牛、生猪等品种资源。本次种质资源落地将进一步丰富内蒙古奶牛种群基因库，提升两种繁育效能，推动奶业产业链提质。
11: 走一线，改文风。
0: 金秋十月，呼和浩特市武川县马铃薯开始收获。如往年一样，来自四川大凉山、甘肃临夏、云南西双版纳的务工人员以村庄家庭为单位，组团来到这里从事马铃薯采收工作。如何精准对接外来务工人员与农户的需求，土豆经纪人功不可没。请听土豆经纪人的丰收记，由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采制。
13: 在位于武川县可镇福如东村的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1400亩马铃薯种薯已经成熟。土豆经纪人海莱木嘎正在田间走动，统筹当日采收工作。海莱木嘎
14: 开始从河北固原那边做过来的，今天是第八个年头。
13: 2018年，海莱木嘎偶然发现武川马铃薯产业规模大、用工需求稳的商机，便招呼乡亲们一起外出务工，从最初的120人发展到现如今的200多人。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衔接种植基地与务工人员的双向需求。内蒙古旭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禹德水沟基地负责人张永在：
15: 因为他们比较守向，像去年、前年后期收获时候雨水多，截土豆啥比较困难，一直给我们干到最后。
13: 同样来自四川大凉山的海来维曲扎根武川土豆劳务市场已有6年，秋收用工里的大小门道他最清楚。海来维曲
16: 签了合同后，不管是土豆怎么样，你也得把完成这个收成，因为他们种地的也不容易，咱们老远过来也是不容易嘛，大家都是愉愉快快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13: 订单敲定，采收队伍正式下地，地块有肥有瘦，产量有高有低，该怎么避免矛盾？土豆经纪人摸索出最公平的法子，现场抽签分地，分完地块再定岗派工，统一落实采收标准。计件模式下，收入差距全看大家手上的速度。海来维曲
16: 像今天这个土豆一样的话，就捡300多袋、400袋的有。手慢的那些最少也是200多袋，快的也是一个多月就挣个17000-18000，有可能也达到20000的，最少的也是12000-13000是没问题的。
13: 这支劳务队招工年龄大多在18至55岁之间，今年新加入的工人占到30%。武川秋收的田间，他们各有生活期许。采收工人海来客地，
17: 您今年多大了？
18: 50了。第一次来，跟孩子们读书，读大学了，他们法子，他们自己找吃。
13: 在武川县红火的秋收现场，除了采收工人，土豆经纪人算得上是最忙碌、最操心的那一个。从看地谈单、履约对接，到公平分地、定岗派工、统筹协调，土豆丰收的背后也有土豆经纪人的一份功劳。
0: 请听简讯。10月10号，2026年中国硅业大会暨光储协同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包头市举行。开幕式上发布了基于镁稀土储氢合金的新能源储热系统技术、高纯石英砂制备技术及超临界二氧化碳储能发电技术等3项创新技术和成果。
1: 今年我区下达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及村道安防工程资金2.35亿元。
0: 10月10号，一列满载半焦炭的宽轨列车从二连浩特车站启程，驶向蒙古国，标志着二连浩特至乌兰巴托巴彦站首列宽轨直达班列正式开行。
1: 近日，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产运营。项目年可提供清洁能源22亿千瓦时，相当于年植树造林4950公顷。
0: 今年1至8月，赤峰保税物流中心贸易值达20.3亿元，同比增长25.2%，居自治区保税物流中心第一名，全国排名跃升至第16位。
1: 截至10月9号，测客口岸进口货运量突破3000万吨，较2025年同期提前61天完成同等过货规模，增速约30%，刷新3季度。
1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9: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0: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2: 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在我市落地；
21: 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
22: 多点搭建科创实践平台，我市推动科学教育全域均衡发展。
2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2: 近日，卡尔动力鄂尔多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全国首个规模化无人干线运输网络，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同步亮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 作为示范样板，卡尔动力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研发运营中心为核心载体，集成无人货运运营、智能调度、场站装卸、换电补能、智能运维、远程

0: 监控、安全应急、 AI 领航员培训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货主完成线上下单后，智能调度系统将自动完成货源匹配、路线规划、车型调配与能源方案配置。同时，智能编队算法可实现头车配备安全员，其余车辆执行 L4 级自动驾驶的混合编队作业。运营中心智能统筹调度场站装卸、车辆运行、能源补给全流程，进一步提升运输效能，构建起从矿区、产业园区到交付场站的门到门全闭环无人运输体系。卡尔动力科技鄂尔多斯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副总裁王科：
1: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以 AI 驱动的物流园的物流工业园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是希望借助现代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然后把物流的这样的一个成本能够更进一步的释放出来，也提高更好的安全性。这样的话呢，能够充分的帮园区内的各个企业使用更快捷、更安全、更环保、更低能以及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这个提高生产效率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自2021年落地我市以来，卡尔动力深耕大宗货运场景，运力网络已从内蒙古延伸至宁夏、甘肃、新疆、陕西、山西等地，覆盖快递、工业制品、零部件、农畜产品等行业。此次发布首个规模化无人干线运输网络，是企业在智能网联、无人货运、现代物流领域的重要突破，对推动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具有示范意义，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卡尔动力科技鄂尔多斯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副总裁王科：
1: 我们下一步呢，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无人化运营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更大的地理区域，然后能够支持更多的行业，然后我们也会充分依托我们在棋盘井这个工业园所积累的这些经验，然后覆盖鄂托克旗、鄂尔多斯市以及我们内蒙以及中国的更多的其他的区域，要降低全行业的这个物流成本。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张浩报道。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23次会议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召开，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于10月10号上午召开，会期半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忠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和重要文章精神。会议审议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将审议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关于召开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的决定草案，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议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鄂尔多斯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调整个别代表所在代表团的建议，关于其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比例审查情况的报告。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张浩、杨洋报道。10月10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成人员46人，出席本次会议的43人符合法定人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忠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召开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的决定及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议案，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鄂尔多斯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2: 10月10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鄂尔多斯市新能源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座谈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张浩的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忠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新树、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曹凯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各自领域，结合工作实际，就条例草案修改稿提出。

0: 以科学教育为抓手，依托智慧校园特色社团，由点及面，全域铺开，让科技创新持续赋能青少年成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的报道。走进达拉特旗第五中学，科技气息扑面而来。作为达拉特旗第一所智慧校园，学校将智能化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个角落。无人机社团里，学生们操控飞行器完成穿越航拍任务。3D 打印社团中，创意从屏幕走向现实。学校还建成了智慧书法教室、智慧实验室、智慧图书馆和智慧操场。从课堂到操场，从阅读到运动，科技正在重塑这所校园的学习生态。达拉特旗第五中学学生李蛮阳：
1: 图书馆的智能借阅机让我们借书的时候可以更方便而且很快，操场上的智慧平台可以提高我们的体育成绩，也可以让我们看看我们和其他人的差距在哪里。我觉得这些智能平台都是非常的便捷，而且对我们的学习有特别大的帮助。
0: 在乌审旗实验小学科技创新教育基地，一堂内容充实的科创实践课正在有序开展。激光打印工位前，同学们专注操作设备，将自己的创意设计转化为实体作品。智能互动体验区同样热闹，智能象棋机器人人机对战，仿生机器狗互动体验充满趣味，格斗无人机对抗，个人操控无人机飞行等项目更是让孩子们在实操中近距离感受科技的乐趣。乌审旗实验小学学生乌尼贝赫：
2: 能在学校的科创基地上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分组开展不同的科技实践活动，和小伙伴一起动手探索，不再只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也让我更加喜欢科学。
0: 乌审旗实验小学科学教师雷波：
3: 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提供动手实践的平台，做中学、创中学、赛中学，在体验中激发探索欲，培养科学思维，让爱科学勤实践的氛围扎根校园。
0: 我是以康巴什区东胜区伊清霍洛旗作为先行试点旗区，探索科创社团、智慧课堂、科普实践等科学教育路径，提炼成熟经验后向全市各旗区复制推广，逐步实现特色社团遍地开花、智慧校园提质扩面、科创赛事广泛开展，推动科学教育从局部试点迈向全域均衡覆盖，耕好创新沃土，静待花开满园。当越来越多的孩子心怀科学梦想，勇于动手实践，科技强国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4: 乌审旗把中试基地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通过项目建设和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环节，推动煤化工产业推陈出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娇的报道。在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创新技术中试基地，刚刚开工的内蒙古苏里格科技1000吨乙酸乙酯中试装置项目正在进行基础开挖，项目建设周期不到半年，在年底前即可实现机械竣工。苏里格科技乙酸乙酯中试装置建设项目经理丁磊：
5: 内蒙卓正煤化工提供中试装置的原料及生产的运行，苏里格园区提供资金及场地支持，凯瑞环保呢提供催化剂，沈阳化工大学提供小实验公益包流程，由赛鼎进行工程化实施实验，2027年元旦前后，具备机械竣工，具备投料试运行的条件。
4: 走进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创新技术中试基地，综合楼、科研楼、多座中试厂房整齐排列，各种设备平稳运行。这座总投资4.5亿元的国家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化工领域首个国家级中试平台。基地拥有5座甲类中试厂房、6座丙类中试厂房及全套科研检测设施，可同时承载35个前沿科技项目开展中试试验。自去年投运以来，这里已引进中试项目17个，一批关键技术正在这里开始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内蒙古苏里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资雪峰：
6: 现在已引进关键性技术的中试项目已有17个，其中9个已经开始工业化设计与设备采购，其余几个正在洽谈之中。其中惠能的乙酸乙酯项目现在已经破土动工，中科融兰的

0: 煤气固废处理项目也正在安装设备，预计年内这些项目都可以投入使用。中试基地如同产业孵化器，一头连着实验室，一头连着生产线，从乙酸乙酯中试装置破土动工到煤气固废处理项目安装设备，乌审旗煤化工中试项目正在加速落地转化。 目前，基地每年可孵化2至3项产业化关键技术。2026年力争新引中试项目10个以上，成果就地产业化2个以上。以中试孵化撬动产业跃升，乌审旗煤化工正加速向新而行，向高而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0月9号。 鄂尔多斯市驻残志愿者协会在东胜区挂牌成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晓敏的报道。10月9号，鄂尔多斯市驻残志愿者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会议严格按照社会团体管理相关规定，审议通过协会筹备工作报告、章程、选举办法及内部管理制度、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监事和协会领导班子，完成揭牌、颁发聘书证书、志愿者集体宣誓等各项议程。自治区市相关部门、各级区残联、爱心企事业单位、残疾人及志愿者代表参加大会。
2: 协会的成立为我市残疾人服务工作搭建起专业化助残志愿新平台，打通了爱心力量服务残疾群体的组织渠道，改变以往志愿服务分散化、碎片化的现状。协会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聚焦残疾人急难愁盼，广泛吸纳社会志愿者，围绕生活照料、社会融入、心理关怀等开展精准志愿服务，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驻残志愿者代表张燕：
3: 荣幸我能成为一名驻残志愿者，在今后的志愿服务当中，我将践行志愿精神，主动投身基层扶残助残服务，发自内心的尊重、理解和关爱残疾人，多一份理解和宽容，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社会温暖。
0: 为夯实志愿助残服务能力，协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开展助残志愿者专题业务培训，培训围绕助残服务礼仪、沟通技巧、残疾人心理关怀、志愿服务风险防范等实务内容开展教学，补齐志愿者专业知识短板，提升一线实操水平，为后续开展规范化、专业化扶残助残服务筑牢人才根基。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听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的2件事，您还记得吗？ 一个是抄作业，一个是抄歌词，周末呢可以跟朋友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跳皮筋儿、丢沙包等等等等，回忆里都是爱自己与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音乐导航，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80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足够听一生。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就是《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包括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十大中文金曲国际歌曲大奖、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等等。 2004年，国际知名的乐团迈克·许摇滚将这首歌翻译成了英文歌曲，让其风靡全国。前奏一响，时间好像一下回到了80-90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啊，望向深爱的人，却那样深沉又纯洁，很多事就是回不去了。

囚鸟、彭玲宇、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国语专辑《囚鸟》。专辑的这首同名主打歌让他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风头无两。爱上一个不再爱你的人，你的热情、你的主动和一腔热血，在他淋雨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崩溃与治愈同时发生的。听到这句话，痛哭流涕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吧。

来听听这首歌，这是伍佰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凄美却不哀伤的歌，总能够带给你温暖的安慰。我们内心都有一片秘密森林，那是不论再亲密的爱人朋友都无法探寻到的一段净土。村上春树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大地一面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的倒影，孤寂却自由。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0: 游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80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歌足够听一生。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是梅艳芳的《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泪看完的，她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希望将女人花当作献给全天下母亲的礼物。梅艳芳的一贯沧桑低沉的嗓音更显得大气豪迈，将女人的隐忍与寂寥细细地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当中挥手告别的女人，真的是太懂自己了，真的把自己活到了一种境界。

最后一首歌，张震岳《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吧？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乐趣，充满想象，像呼吸一般自然的美好。如果你已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遥远的不成样子。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幻的时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